炸药，是的，这些东西不是普通人用的，别说普通人了，就是我们的战士，恐怕也不会使用这些东西啊。他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山寨周围。 如果换了你，会在半夜带着这些东西，无缘无故的蹲在山寨外面吗？你是说，他和沈七七？嗯，他要做的事与我们是相同的，否则他不会监视沈七七的山寨，更不会出手营救孙思海。 你知道，一个人杀掉5个土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呢？他会来找我们的。

0: 连长，连长，
1: 好了，你们连长马上就回来了，你们连长马上就回来了，
0: 连长，
1: 好了，
0: 连长，
1: 好了，
0: 连长。

0: 醒了，小高，
1: 连长醒了，好，连长，小高，团长，哎，我有情况报告，好，好，连长，连长，怎么了？连长，你醒醒啊！他没事，他的脉搏很稳定，可能是太激动了。
0: 谁送他回来的？

0: 哦，是个老乡。今天早上我一开门就发现那个老乡蹲在门前，高连长躺在他的身边。
1: 人呢？
0: 在外面，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呢。
1: 走。老乡，
2: 啊，
1: 哎，人是你送回来的吧？
2: 是啊，
1: 谢谢你啊。
2: 啊，这没什么。
1: 走，到团部坐会儿，有些情况我想向你了解一下。走。
2: 啊。
1: 来来来，
2: 哎，
1: 来，请坐。
2: 哎，好。
1: 老乡贵姓？
2: 李大喜，
1: 大喜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
3: 喝水。
1: 哎，
2: 哎，您是这儿的长官吧？
1: 啊，我们这儿不叫长官，你叫我老赵就行了。
2: 好好。
3: 大喜兄弟，你在哪儿找到高进的？
2: 河岸边上。
3: 听说送来的时候，他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
2: 啊，是啊，我给他包扎的。
3: 没想到大喜兄弟还会治伤。
2: 从小在这黑戈壁混，土匪野兽任何一样东西都会要了你的命，自己能治伤，命就能长点。
3: 嗯，大喜兄弟是做什么的？
2: 哦，我是猎户。
3: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
2: 没了，只有剩我一个了。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团里正好缺人，你能不能留下来？
2: 我这人啊，不习惯被人管。
3: 请你留下来，并不是让你做战士。我们这医疗队非常缺人，你会治伤，所以想留你，帮帮我们。
2: 哦。你是说治伤？
3: 啊。
2: 管饭吗？
1: 不仅管饭，还管衣服呢。
2: 行，管饭就行。
4: 团长，
5: 政委。
4: 啊。
1: 老李啊，
3: 啊，
1: 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3: 怎么了？
1: 你把李大喜留在部队里，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
3: 嗯，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你说什么？
3: 你想想，沈七七的山寨如此坚固，高进进在重伤之下，自己怎么能够出来？
1: 你是说，是他救了高进？
3: 我不敢肯定，但我有一种预感，他在观察我们，正好我们也需要观察他。
1: 老李啊，你真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0: 你还没休息啊？
1: 哦，我来看看他。
0: 他的伤很重。
1: 是啊，身上有八个弹孔，其中一颗离心脏只有半寸，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0: 先让他好好休息，我们出去吧。
1: 嗯。

0: 他怎么样了？来，我看看。我来看看。
1: 哦，恢复的不错。

0: 你们先躺下吧，走吧。
1: 你给高连长用的什么药？
0: 啊，自制的。
1: 好像很有效。
0: 啊，对他来说是的。
1: 你的包扎技术很专业，比我都强。
0: 是吗？我倒没觉得。
1: 哎，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猎户。
1: 我看不像。
0: 哦，为什么？
1: 我见过很多猎户，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0: 现在你不是见到了？
1: 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0: 是吗？我什么地方让你觉着奇怪了？
1: 你总是心事重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哎，你是怎么救的高连长？
0: 这很重要吗？
1: 哦，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哎，你怎么会当兵的？
1: 爹娘都死了，是部队救了我。
0: 这个部队很好吗？
1: 当然了，天底下呀，再也找不出这么好的队伍来了。不抢东西，保护老百姓，而且官兵平等。你说，你见过有一支队伍是这样的吗？
0: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没什么。你见过白色的乌鸦吗？
1: 白色的乌鸦？你见过？
0: 我没见过。我相信你也没有。我只是再说一个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
1: 自作聪明。

0: 喝酒。
1: 站住！
0: 把他抬出去。
2: 那是。
3: 什么事？
2: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4: 请进，
5: 特派员。
4: 大连，有事吗？
5: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0: 大莲，让你的人通知各家山寨，明
1: 天早晨
0: 在群仙酒楼见面。
2: 嗯。
0: 哦，还有告诉老刀把子，让他也来。
2: 他可能不会来。
0: 为什么？
2: 最近他的身体状况很差。
0: 那好吧，还是你参加。
2: 嗯。小玲姐，我发现你真的很了不起。
0: 为什么？
2: 你一个女孩子统领这么多大男人，而且他们对你唯命是从。
0: 你不也是吗，二当家？好，那我们就说定了，15号三家同时行动。
3: 我是没问题，我想黄五爷也没问题，只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想请教莲姑。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老刀把子不出面？
2: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3: 是吗？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2: 怎么，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
3: 那倒没有，只是不知道莲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2: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你的话太多了。
0: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莲姑，回山后把情况对老刀把子讲一下。
2: 好，你放心吧。
0: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只有一句：京城团结。
4: 说多少遍了？肩膀要放松，看我的动作，杀！看见了吗？应该这样。再来，把手伸直了，
5: 杀！
4: 这放松，看我的手啊，我给你做个示范。看好了，哈！这样刺，明白了吗？
5: 好，
4: 哎呀，笨死了你！
5: 连长，我领会不了，要不明天再练吧？
4: 不行，你上了战场，能跟敌人说？我还没有学会呢，等我学会了再来杀你，这样行吗？
5: 不行。
4: 再来。
5: 哎，
4: 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还是不对。啊，把枪拿过来。
5: 给你。

0: 醒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

0: 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

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

0: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不

0: 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0: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

0: 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0: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醒了。
1: 小林，多谢您这两天的照顾。
0: 应该的，应该的。哦，我告诉团长和政委去。
2: 哟，你醒了。
1: 你是？
2: 我是来帮忙的，叫李大喜。啊，
1: 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
2: 是我。
1: 啊，我最后的记忆是在山寨里面，子弹打中了我。
2: 我最初的记忆是你躺在河岸边，我把你背到了一个小屋里。
1: 那么我是怎么从山寨里面出来的呢？
2: 这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2: 好好养伤吧。
1: 哎，是你把我从山寨里救出来的，对吗？虽然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太可能，但总比是我自己从山寨里面逃出来的要可信得多。
2: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活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3: 连长，连长，你醒了。
1: 四海，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四海，你是怎么回来的？
3: 我和好兄弟被一个人给救了，可是我连救命恩人长得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
1: 哦，
3: 怎么了，连长？
1: 送我回来那人是谁？
3: 哦，是个老乡，叫李大喜。
1: 李大喜？没那么简单。
4: 好，注意要领，停，注意动作要领啊，要这样，再来，走，明白了吧？来，开始。好，换一下位置，再来啊，换一下位置，开始。

0: 摆下位置，开始。停，有一渡河要领啊，摆下位置。
1: 怎么，你又看着不顺眼了？
0: 再来啊！准备。
1: 你在看什么呢？
0: 开始。
2: 没什么，就是随便看看。
1: 你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
0: 这次不错啊。

0: 这样不好吗？
1: 那你觉得他们练得怎么样？你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哎，要不你跟他们比试比试？
0: 好啊。
1: 你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1: 你要是被他们打了，你可不叫疼。
2: 小林，什么事？
1: 他呀，他要跟你们比试比试。
2: 你开什么玩笑？人家是老百姓啊。
1: 呵，他这个老百姓跟别的老百姓可不一样，他可狂了，什么都看不惯。哎，李大喜同志，你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你怎么不说话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全军大比武的第一名，方大红，方排长。
0: 哦。
1: 看，看，刚才还嘴硬呢，怎么现在不敢了？
0: 他一个人不行。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是说，要比就多来几个。
1: 你可真够狂的，方排长，教训教训他。
2: 小林同志，你知道纪律，我们怎么能跟老百姓动手呢？
0: 你们连老百姓都打不过，凭什么跟土匪斗
2: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话你听到
2: 了？你真的要试试？
0: 你的话好像很多。
2: 走，来吧。
3: 土匪显然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早就设好了埋伏，我们都没有进入山寨内。
4: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5: 是那个李大喜，扶我起来。
6: 怎么回事啊？
4: 正好看看。
7: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0: 上吗？
6: 我来，
0: 把刺刀上上。
6: 说什么？
0: 听见我说的话？
6: 我怕伤到你。
0: 就你，十个也伤不到我。
6: 排长，方大红，
3: 放心，他不会有事。
0: 我只是在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要想对付土匪，就得有对付他们的办法，而不是拿着枪对着空气乱刺。
1: 李大喜，

0: 首长，我还想说的，就是这个人。你说，
1: 就是他把我从山寨里面救出来的，他绝不是个普通老百姓。
2: 不可能吧，连长？他还救了你？啊，
1: 你说救我的人是他？这，
2: 我们和他已经是心照不宣了。

0: 哟，你怎么起来了？
1: 躺了这么多天，闷得发慌，出来透透气。
0: 怎么，有心事？
1: 哈，今天你露了那一手，把所有人都震住了。其实，我并不想让任何人吃惊。
0: 我只是在说一种简单的语言，黑戈壁的语言。哦，这种语言很简单，也很残酷。那么，你说的这种语言是什么意思？死亡。死亡？嗯。这好像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语言，部队行军打仗，几乎时时会遇到死亡。
1: 不错，那是面对面的死亡，没有恐惧，没有阴谋。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死我，就像决斗。那么，你所说的死亡，又是什么意思？黑夜、阴谋、陷阱。你会时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谁是制造死亡的人。当你明白的时候，生命同时已经完结了。 这就是黑戈壁的预言。有那么可怕？你带小分队进入山寨的时候，想到过那是个陷阱吗？你想的是去杀死土匪，而进去以后，就变成了土匪杀死你们。你面前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你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可是，在这里。
2: 大部分的敌人你是看不到的，你是指土匪？
1: 嗯，
0: 还有看不见的土匪。
1: 当他在你身后的时候，嗯，这里是他们的家，山、大漠、草丛，就像是家具。你熟悉你的家吗？嗯。因此啊，他们永远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就像今天。 如果我手里拿的不是树棍，而是一柄匕首，你的战士就会明白黑戈壁的死亡是什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你的战士们并不明白。即使我已经用行动说明了，我可以随时杀掉他们，但他们仍然只会觉得我这个人动作很快，仅此而已。他们不会懂得我的快是因为他们的判断失误。
0: 和无用的技术造成的，那很可悲，也很危险。
1: 你今天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们好像并不太理解。也许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做？做一个制造死亡的人。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吗？
0: 你会帮助我们吗？我不知道。也许吧。
1: 你从山寨里把我救出来，又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其实已经在帮助我们了。我会帮助一切和我做同样事情的人，不光是你们。但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和你做同样的事情。
0: 这话我相信。
1: 你为什么要到部队来？
0: 我想来看看，看看是只什么样的队伍。

0: 那感觉怎么样？
1: 确实和我从前看到的不同。但是你知道，在黑戈壁生活的时间长了，并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哦，为什么？
1: 我曾看到过一些比现在看到的更真实的东西，那是我的亲人，但最终他却出现在我的背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0: 那你相信什么？
1: 心。
0: 心？
1: 只要我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但现在我至少知道了一点，你们是真的要打土匪，这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0: 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想法都是和你一致的。
1: 但愿吧。
2: 当家的，沈七七和黄五龙都下山了。
3: 我知道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下山？
3: 谁说我要下山了？
2: 可这是和特派员说好的。
3: 不要理他，现在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让他们先替咱们去拼一阵子，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2: 那不就结下梁子了吗？
3: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地和共产党作对，你以为还会有几天的活头啊？
2: 可是其他山头都完了，咱们会不会太孤立？到时候共产党可就专心对付咱们了。
3: 难是会难一点，可熬过去，黑戈壁上咱们就是老大，凭共产党想整倒我还差了点。告诉弟兄们稍安勿躁，有他们用武的时候。
2: 是。
4: 梁国，

0: 梁姑，我都听到了，这样做不妥呀，以后咱们在临河集没法立足啊。谁说不是呢？可刚才你都听到了，没办法，就这样吧。
1: 恐怕山下的日子要不好过了。

0: 我们要把共产党的工作队、排查处干部，所有跟共产党闹得欢的穷棒子，一个不留，听见了吗？
1: 是，
0: 给我冲！
1: 住手！住手！

0: 肯定有情况。陆连长，什么事儿啊？小林，出什么事了？
1: 土匪血洗了刘牧营，部队要马上出发。刘牧营，离我们这儿很近，我们也要去吗？
0: 不用，卫生队和总部留下，部队会很快回来。
1: 这帮土匪胆子越来越大，都闹到我们眼前来了。小心身后啊！ 什么？
2: 前面是出什么事儿？
1: 什么小心身后？

快！

0: 老大爷，有话要跟你们说。
1: 昨天夜里，黄五龙带着人来到村里，见房就烧。他们想起了拉到这儿，当着全村老少，把工作队的同志、农会干部和他们的家里人都砍死了。黄五龙说：“穷棒子割我的命，老子要你们的命。”最后，工作队的七个同志为他们用铡刀。就在这儿。

同志们，这里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不想再说什么，消灭土匪，为死去的乡亲们

0: 报告首长，击毙土匪40人，俘虏20人。
1: 快点！
0: 只可惜匪首黄武龙跑了。
2: 他奶奶的，又让他跑了。

0: 革命到底！同志们，你们是？小同志，我们是三营的。这次啊，土匪让咱们彻底打垮了。
1: 真的？
0: 那还有假？哼，过来，这不，啊，马车上全是俘虏，看。
1: 太好了。
0: 看，啊，嚯，还不赶快解渴，准备接收俘虏。

0: 之作，杏花村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

0: 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3: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杏花村的青花酒，
1: 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

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你快点起来！
1: 怎么了，小林？怎么又打胜仗了？俘虏了好多土匪。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啊，你先去，我马上来。
2: 快点！啊！
1: 你都给我老实点！
3: 一二一，一二一，一，枪子向右转，小心！
4: 同志，辛苦了。
3: 没什么。
4: 这是谁之前？
1: 有情况。

0: 英雄的吗？
1: 快点，我们拉出去，走，
2: 走，
1: 起，
0: 站住，
1: 走，
2: 走，
1: 走，走，快点，快点，跟上，
0: 走。

0: 弟兄们，立刻搜索散落在别处的士兵，把医疗队、团部和伙房的人都集中到操场上。
1: 是。
0: 快，我们时间不多，快快快，
2: 走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别催我。

对，我是白罗山的沈七七，我不想杀人，希望大家和我合作。兄弟们，有敢反抗的，立刻杀了他和他身边的人。请大家记住了，只有合作才是最安全的。

0: 去哪儿？要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你是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对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把他带到操场。
1: 是。走。

0: 怎么回事？他们用火筷子烫我。
1: 把他们带到操场上去。
2: 是，
3: 走。

1: 我已经告诉过诸位，请合作。可是我很遗憾，我本不想伤害你们，可是。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个惩罚。
2: 同志们，别了！别了！同志们，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是威武之师，军纪严明。你要杀人，就杀我，不要动同志们。你叫什么名字？
3: 司务长王松。<笑>
1: 好，你是条汉子。我本不想杀人，既然合作，大家都好，不许胡乱杀人，否则休怪神某无情。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4: 谢放心。
1: 怎么样？

0: 真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天的蹦头。去通知弟兄们继续搜查，别有人漏网了。
1: 是。
0: 等等，叫郭大陆来见我，要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1: 是。
2: 跟上，跟上，跟上，
3: 快点，快点，
4: 上车，
2: 上车，
3: 快上车，快点，
2: 跟上，跟上。
5: 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吗？这些人是我们的筹码，有了他们，我们就掌握了主动。你明白吗？
1: 妾，我知道了。
0: 要不是老大的消息准，谁能猜到共军的团部竟会在这儿？这个调虎离山之计。
2: 真是妙不可言呐！这恐怕就是天意吧。
0: 妾，可他们的消息虽准，但是没有您，这事儿也成不了。弟兄们都佩服七爷的胆识。嗯，大陆，哎，一会儿上了山以后，我们要分头走，你带十个弟兄向西，尽量多留下些痕迹，让共党以为咱们是向西走了。我带其他弟兄往东走。 两天后在黑戈壁废弃的301分站会面。
1: 七爷高见呀，您这招金蝉脱壳真是太绝了，共产党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0: 成败全看你了，
1: 七爷放心。

0: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张老二，喂，张老二呢？
3: 哎，来了来了！
2: 就你慢，拉屎去了你，快走！

不在现场。

0: 觉得他不像。
1: 我倒觉得他就是。
2: 我去看看，走，上。
3: 郑老二这小子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2: 哼，有啥不对劲儿？我看这小子烟瘾又犯了，奖励点功，赏他2两烟土。

0: 小心！谁？你不是邓儿，你是谁？
1: 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叶双鹰，被死吧！
2: 是老大，什么？谁是老大？是！我会把他找出来，以血还血。没有找到黄五龙。哦，
3: 对，团长，
4: 船长出事了，
3: 怎么回事？慢慢说。
4: 团部。
3: 被土匪袭击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回团部送信，一经营完，就发现井柏良的所有同志全都牺牲在草场上，医疗队、炊事班和团部的所有同志都失踪不见了，军械库也都被抢空了。这是土匪留下的。

0: 他奶奶的，这帮狗杂种连伤员也不放过。
1: 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第一，土匪袭击刘牧营本身就是一件怪事。刘牧营离我们只有五里路，他们为什么要自取死路？第二，团部驻地都是绝对保密的，怎么会泄露出去？第三，警卫排的同志们都牺牲在操场上，没有战斗的痕迹，像是集合后被敌人杀死的。也就是说，敌人肯定掌握了我们的口令。
2: 有奸细。
1: 不光如此，沈七七给我们的纸条上说，限我们三天内撤出黑戈壁，否则就杀死被俘的同志。这就说明这个计划运筹了很久，先用黄五龙将大部队引出去，沈七七再来截营，
2: 调虎离山。
1: 这个计策很毒啊。
0: 首长，现在该怎么办？
2: 老李，你说呢？
1: 孙彩，
0: 有
1: 侦察连的战士，两人或三人一组，
3: 立刻出发。
1: 首先要找到同志们的下落。

0: 特派员，别动！特派员，有话好说啊！今天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和你们说话。别再玩我，否则我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我要解释，什么解释？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冷静一点好吗？黄五龙的人在山口被共产党全歼，本来你们的人应该接应他。我说的对吗？是你答应的吗？啊？回答我！
2: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1: 这算是解释吗？如果这是解释。
0: 我就要轰开你的脑袋，
1: 我的手里也有枪，
0: 是吗？我们可以试试。

0: 我们不是你的对手，但我有话要说。我在听。老刀把子不让我们下山，你出卖了我们，就这么一句话就算了。你要怎么样？我要听真话。这就是真话。我只是二当家，做不了老刀把子的主。开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1: 我记得沈七七问过你这个问题。当时，老大坝子同意了三家下山。我该相信你吗？
0: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相信我也是这样。为什么？老大坝子想做黑戈壁的老大。其他的山寨都完了，他做谁的老大？ 这不是老刀把子的主意，我了解他，他不会这么鼠目寸光。这就是他的主意。当时，老丁也在场。老刀把子在哪儿？
1: 在山寨。我要见他。
0: 可以，我会带你去的。现在。
2: 马上！
0: 特派员，只能你一个人进去。
3: 嗯，
0: 你们在这儿等着。
4: 是。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

0: 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

0: 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

华，舞出盛世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

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特派员，你等一下。当家的，燕姑，怎么了？
1: 特派员要见你，请他进来。
0: 是。特派员，请吧。
1: 你为什么要挂着帐幔，怕见人吗？特派员，有什么事吗？你心里清楚。你想问我们为什么没下山是吗？
0: 是的，我在等你的解释。有沈七七和黄五龙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如果有你们的接应。
1: 黄五龙的人就不会被共产党全歼。现在他只身逃了回来，山寨里只剩下了30几个人。你以为他们完了，你会很好过吗？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你刚刚问我为什么挂着帐幔，现在我告诉你，因为我得的是痨病。
0: 什么？痨病？
1: 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因此，我希望在死前能把山寨完整的保存下来。你想把山寨交给连姑吗？除了他，也没有别人能够胜任。可是连姑太年轻，有时候会意气用事。特派员，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把老本都拼光了，那么黑戈壁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我保存实力是为今后留一条退路，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要拼，就应该用实力弱的去拼。沈七七、黄五龙，这两个山寨留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即使拼光了，至少还有我在这里。这块地盘是我的。 是你的，当然也是大家的。
0: 如果你不想下山，可以尽早告诉我，我们会想别的办法。这次沈七七虽然得手了，但黄五龙的损失太大了。

0: 我都听见了，我们也劝过他，但他很固执。哼，对不起大莲，我错怪你了。没什么，损失那么多人，换了我也会生气。虽然他说了那么多，但我并不认为他是对的。我觉得他和原来变化很大。是的。
1: 可能是由于身体缘故吧，这两年他的脾气变得很怪，令人琢磨不透。今天你们就在山寨住下吧，我给你们安排房间。
2: 只是不知道，莲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1: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0: 别动！
1: 你是谁？
0: 我是连姑相好的。
1: 就是你一直在装老刀把子的生意。
0: 是，因为我的生意像老刀把子，所以连姑让我模仿他。
1: 这条路通向哪儿？
0: 通到地下。
1: 带路。
0: 是。

0: 有几件事儿，你们去告诉弟兄们。第一，这些共产党都是我们手里的筹码，谁也不许动。第二，在大门口设三个岗，在走廊里设四个岗，换班巡逻一刻也不许停。
1: 是
2: 是。
0: 现在共产党大概已经开始追了，当他们追到死胡同的时候，就该考虑我们的条件了。
3: 七爷神算真是无人能及，这地方就是神仙也找不到，是不是？
1: 就是啊。
0: 我累了，要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是共产党打来，别打扰我。
1: 是
2: 是。

0: 我们追到了一片戈壁，发现戈壁上有十几个土匪的尸体。再往下追，就没有了踪迹。这么狡猾的土匪，居然会留下这么多的痕迹给我们。你觉得正常吗？他们是想引开我们。戈壁里的土匪是谁杀死的？如果有人在帮我们， 那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线索。孙子海，你马上带侦察连回到戈壁，仔细搜查，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1: 是。

0: 你说，团长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1: 我也不知道。
0: 高连长，你说，土匪为什么要抓我们？
1: 哼，我们为什么要抓土匪？
0: 这算是什么回答？
2: 我想，土匪把我们藏在这儿，肯定有什么阴谋。
0: 当时我要是有这枪的话，肯定跟他们拼。
2: 那是最不值得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那也比关在这儿当俘虏强。

0: 要说咱七爷，那可真是好样的。凭共产党怎么厉害，到七爷手底下，照样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是，那可是。七爷是谁呀？人家啊，念过东洋人的大学堂，后来呢，当上了关东军情报处处长的贴身保镖。
2: 这才叫文武双全啊！
0: 是，
1: 可不。
0: 哎，这什么声音？
1: 老鼠啊！别一惊一乍的，
3: 兄弟们小心点，过去看看。

0: 有什么人啊，让共产党吓出毛病来了。走走走走走，上别处看看。走走走走走。
1: 哎呦，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
2: 警长，
3: 精神点啊！
2: 啊，是。

0: 了，谁输了？哎，看仔细了吗你？
1: 小伙子啊，哎，你输了，喝。
0: 哎呀，点儿真背着。你看我的啊，对吧？哎，哎，怎么样？
1: 瞧我的。
0: 哎呀，你输了，喝酒吧你，喝。
1: 好。哎，哎呀。

弟兄们，走，换班去。哎呀！啊！

0: 高连长，我刚刚在想，你说那个李大喜会不会就是千玺？我看他就是，一天到晚阴沉个脸，四处乱逛。你说他在干嘛？他很可能就是在侦查情况。
1: 你还挺会分析。
0: 对，一定是他。哦，他还说，咱们的部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他要是奸细，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看到他救你了？他只不过是把你送到部队来了。说不定他就是利用这个打进咱们内部的。
2: 哎，你们在说谁呀？
0: 李大喜。
2: 谁是李大喜？
0: 就是那个。
1: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让大家安静安静？
2: 小林雪就像个小喜鹊。
3: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
4: 没事，都老实着呢。
3: 这，
5: 挺好的啊。
4: 挺好，挺好。
3: 就是你，来，跟我们走。
0: 干什么？
4: 干
3: 什么？嘿，他奶奶的，小娘们，跟我们走啊！
4: 放开他，
5: 放开他。
3: 干什么？我们长官要审犯人。
1: 审什么犯人？
3: 嘿，你他妈管得着吗你？
1: 你没事吧？
3: 老子他妈宰了你！
5: 你们干什么？
6: 干什么？
5: 干什么？
6: 干什么？
3: 谁敢动？
1: 头，别惹事儿。
3: 走！
5: 你们要干什么？
3: 都老实点，都给我打死！
5: 坐下，
7: 坐下，
3: 快！还有你。

0: 吗？
1: 放开我，我不去。
0: 嘿，这奶奶的，是死活的东西，走。
1: 放开我。
2: 孩子。
3: 他玩完了，
4: 我们也能沾沾星儿啊！

0: 你们这些禽兽，我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 走，
2: 走，
3: 挺厉害。
4: 饶命，饶命！

0: 是你。
1: 会使枪吗？
0: 嗯。
1: 那好。他们都被关在什么地方？
0: 在我那边租两个屋子。
1: 屋里有多少土匪？
0: 一共有六个土匪。
1: 那其他的屋子有多少土匪？你看清了吗？
0: 有很多土匪。
1: 跟在我身后走。
2: 哎，大彪他们怎么没事了？
3: 山南路，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火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4: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当鸡，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5: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0: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

0: 是用我铁棍栓做的，里边加的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啊、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片，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啊，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啊、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

0: 通灵石，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公益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以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六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2: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哦。这个麻花呢人家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人家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吗？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

0: 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1: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
6: 不忘挖井人。
3: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7: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9: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9: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11: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12: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

0: 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1: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2: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3: 走向大西。

0: 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

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啊！
1: 这傻蛋在干什么？赶紧报告七爷去！
2: 是，
3: 快点，
2: 快！
4: 七爷，不好了！
5: 怎么了？
4: 门口站岗的三个弟兄被人杀了！
1: 什么？
4: 您快去看看吧！
5: 走！
2: 啊啊！这！
1: 说出他的名字，但是是他来了。
4: 您说谁来了？
3: 是
5: 尹双英。
2: 啊，尹双英，他在这
5: 啊？是他杀，这是他杀人的风格。
1: 他怎么会在这
4: 儿？七爷，
5: 叫醒所有的弟兄，搜查每一个房间，
1: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6: 是。
7: 搜查每个房间，快！搜查每个房间。
5: 都给我起来！一定要杀了他！

0: 弟兄们，给我上！
1: 是。
0: 跑到对面小楼去了，走，包围小楼，给我困死他们！
2: 是。
3: 包围小楼，困死他们！快！
4: 能不能安静点？
5: 同志们都在那边，咱们也被困在这里，部队也不知道我们的下落，你叫我怎么安静？
4: 你这么走来走去的有用吗？
5: 哎，这有这么多的武器，要不我来掩护你，你冲过去。
4: 你掩护我？
5: 你别小看人，我练过射击。
4: 让我把命交在你的手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5: 真胆小。要不你掩护我，我冲过去。
4: 你冲过去干什么？送死啊！
5: 我们革命战士不怕死，

0: 你死了有什么用？能救出被困的人，还是能把土匪都杀光？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
1: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到底要怎么办？

0: 怎么样，他没事吧？
1: 还好，只是要赶快取出子弹。
0: 老王，再坚持一下，会好的。
2: 我不要紧，没事啊。
3: 啊，来带个人。你跟我们走。
4: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
5: 动快点！
3: 轮到你问爷爷。
5: 这条腿也废了，
0: 别碰他，我跟你们走。
3: 给他解开。
5: 是。
3: 走，
5: 高连长，老实点，
6: 都别动。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见我，
2: 不想坐下来说吗？
0: 面对面的交谈是朋友的谈话方式，我们不是朋友。
2: 我说过，我认识你吗？
0: 是的，
2: 就是你带着小分队进了我的山寨，是吗？
0: 你是怎么知道？
2: 我从来不会忘记我见过的人。
0: 恐怕是有人告诉你的吧。
2: 不管你怎么想，我叫你来是想问你几件事情。
0: 那要看我可不可以回答了。
2: 你最好可以。是谁把你救出来的？
0: 不知道。
2: 是燕双鹰吗？
0: 我不认识这个人。
2: 你最好说实话。
0: 哼，你这一套对我没用。
2: 我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现在看来这话没错。其实我这样问你，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别的意思。
0: 你好像很怕他。
2: 有一点吧。
0: 能让你害怕的人肯定很不简单啊。
2: 你说错了，应该是可怕。
0: 他在这儿。
2: 是的，他被我困住了。可是你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永远被人困住的，他随时有可能出来。
0: 他出来了你就完了，对吗？
2: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卑鄙的手段，可是为了对付燕双鹰，再卑鄙的手段我都会用。现在只有靠你了。
0: 什么意思？
5: 严双鹰，你最好到门前来看看，我给你介绍一位老朋友。

0: 来做个交易。如果你现在走出来的话，就可以救他的命。要是不，用你的话说，
1: 哼，会让你看到他的脑浆。
0: 怎么样？你有30秒的考虑时间。
2: 别出来，你出来也救不了我，只能大家一起死。

0: 时间就快到了，你不出来也没关系。我打烂他的头，反正我人质有的是，我会再换一个。你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死法。
1: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少林雪，你可真不简单啊！
1: 没时间聊了，赶快准备，他们肯定会杀掉人质来威胁我们。
0: 起来，
2: 走！少林
0: 雪，在这掩护，高连长跟着我上二楼。
3: 是。

0: 不行，太好了。
1: 君玉，燕双鹰啊，燕双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高连长，林雪被土匪头子抓走了。
1: 啊！什么？这怎么办？
2: 这不放心吧的，你得给我打他救回来。
3: 站，
2: 还有我。

0: 特派员，吃饭了。
1: 听见没有？你让连姑马上来见我，马上来见我。

0: 别白费力气了，老刀把子早就死了，对吗？你就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办吧。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山寨所有的人都被你骗了，这样不是很好吗？ 现在你在我手里，就再也不会有人命令我去做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沈七七也完了。你说什么？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燕双鹰救了人质，沈七七逃走了，现在黑戈壁是我的天下了。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乡下丫头会当上黑戈壁的老大吧？
1: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见的。你一直很喜欢我，我真的不想这么对你，但是我恨你，从一见到你就恨你。你生下来就是我的敌人，从见到你的那天起，我爱的人没了，家没了，一切都没了。
1: 你仍然很爱燕双鹰是吗？
0: 是的，他永远是我的男人，我要他。
1: 哼，你想他会要你吗？
0: 至少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们当着我的面抱在一起，我真恨呢，我想杀了你们。可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于是我想到了这个办法。哼，现在你不是已经变成我的阶下囚了吗？
1: 你的心计可真深。你想燕双鹰会回到你身边吗？
0: 我想他会回来，他爱我，只是自己不太清楚。他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好妹妹，关心我，爱护我，其实那就是爱。我会想办法让他知道你死了，那时候他一定会爱我的。
1: 哼，如果他不呢？
0: 那他也要死。我是不会允许我的男人去爱别人的。
1: 你要杀死我吗？
0: 也许吧，但现在不会，你对我还有用。
1: 哼，如果你是个聪明人的话，最好现在就杀我，否则你会倒霉的。
0: 哼，你总是那么自信，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对手。过几天见。

0: 我说老丁，哎呀，啊，你，哎呀，老刀把子和特派员怎么还不来呀？哎呀，请稍候，我想啊，这就到了啊。我和老刀把子朋友多年，
1: 是是是，
0: 没想到他竟然出卖我，我倒想听听他有什么说辞。哎呀，
1: 这次的事啊，确实是我们掌柜的做的有点过分，啊，不过朋友还是朋友，五爷别往心里去啊，
0: 去，
1: 少他妈说便宜话。
0: 不往心里去，我他娘的死了100多个弟兄了，这笔账跟谁算？哎呀，啊！我想老刀把子会给五爷一个说法，哦，而且特派员也来啊，
1: 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当着特派员的面说清楚，给纳尔龙山退出离合记，要不然的话，我黄五龙豁出这条命，也跟你们干到底。
0: 这
1: 老子他娘还剩30多个弟兄。
0: 我就不信干不了你们几个！哼！哎，老刀把他来了。

0: 姑啊？老刀把子和特派员呢？
1: 他们不会来了。
0: 啊？这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的山寨归我指挥。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0: 我还以为你们要跟我谈和，没想到是想要我们的山寨。好，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说的。弟兄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从今天开始，林和吉开战了。
1: 哎，五爷五爷，别冲动，别冲动啊！
2: 给我闭嘴！
0: 老丁，你可都看见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我也没有办法。
1: 哎呀，连谷啊，您老人家再仔细想想，开战对大家可都没有好处啊。
3: 你想开战？
0: 是你逼我的。
3: 那就来吧。
0: 给我动手！
1: 连姑，
0: 为什么不开枪？
3: 杀了他！
0: 老大，对不起了。啊！
3: 替你们老大收尸。
1: 是是，走。
3: 老丁，你很好，很忠心。
1: 连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墙倒众人推，我收买了他的人，现在他的山寨是我们的，他的悦来客栈是我们的，还有林和吉也是我们的。我把他们都交给你了。

0: 他在你们左前方15步。报告连长，他不在这儿，只有这个。奇怪。 他就在你们周围，仔细搜索。
1: 是。

0: 他在你们右前方十步，快过去抓住他！是。
1: 报连长，没有。
2: 他离我们很近了，
3: 他就在你的脚前。

0: 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

0: 海苑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海苑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3: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4: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9: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

0: 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深入推进主动创联，坚持为民执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胡长生首先来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通过甘肃省互联网加监管系统深入了解全省市场监管工作进展，详细询问对幽灵外卖、小饭桌、明厨亮灶等领域的监管和行政执法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省体育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他强调，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动阳光执法、柔性执法、人性化执法、服务型执法，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加力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开展滚动式督导检查，健全线上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体系，落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度。要加力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顽疾，严格执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要加力整治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要加力整治旅游行业乱象，加大对露营地和户外自驾游监管，持续净化旅游经营环境。胡长生强调，要健全市场监管领域制度机制，深化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化建设，扎牢制度监管笼子。要健全司法领域制度机制，完善立法调研、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备案审查、立改废市全链条机制。要健全自然资源领域制度机制，构建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要健全生态环境领域制度机制，强化省级环保督查，严查虚假整改行为。要健全交通运输领域制度机制，严厉打击车辆挂靠经营、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健全文旅领域制度机制，完善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机制、旅游投诉分类体系及办理标准。要健全体育领域制度机制，规范体育惠民项目立项、采购招标、服务外包等流程标准，开展体育社会组织乱象整治。要健全林草领域制度机制，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和行刑衔接机制，守护林草资源安全。胡长生强调，要深化思想助联，精细化开展纪法教育，要深化监督促联，对权力运行轨迹进行穿透式监督，最大限度压减权力寻租空间。要深化纪法互联，依法依规依纪开展追责问责。要深化治理固联，对破坏制度和违纪违法问题同查同治。要深化文化润联，引导干部崇德尚廉，清廉自守。雷东升、靳国卫参加甘肃台报道。
0: 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各地依托独特生态资源禀赋，创新探索差异化生态治理模式，同步夯实生态根基，释放绿色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共进。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陇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这几天，鼓浪县巴布沙林场进入林木管护的关键期。巴布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郭喜正忙着为灌水车补水，每天他都要在林区穿梭七八趟，赶在高温天给今年新栽植的苗木浇足水。
3: 今次高温天气，我们扎白扎地对林区树木进行浇水灌护，同时加大滴灌设施的灌溉力度，确保苗木的安全夺沙。我们还只是加大林区巡逻巡查，保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建设成果。
2: 目前，巴布沙林场管护各类林木超25万亩，通过水车浇灌加滴灌补水的科学管护方式，林区林木成活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鼓浪全县239万亩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治理，彻底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更趟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绿色发展。

0: 展新路。永靖县龙汇山林业管理站紧挨着城区，工作人员在守护好山林生态的同时，通过发展林果经济，搞起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两头兼顾。眼前这片山林不只是守护家园的生态屏障，更是乡亲们家门口实实在在增收致富的绿色聚宝盆。
1: 我樱桃园占地面积在30亩左右，樱桃种植有1500多棵，樱桃品种有6种，年产值在3万斤左右。守护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过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两年我们的手机也越来越好了。
0: 张掖市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保障能力，通过持续优化完善智慧张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新增常态化监测问题点位及179个整改问题点位卫星遥感数据管理功能。
2: 通过建立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对于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企业污染源和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开展全过程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做到了对全市生态环境全覆盖、无缝隙、精细化的监管。
0: 从鼓浪治沙铸就绿色传奇，到永靖护林铺就富民之路，再到张掖数字赋能守护祁连山水，各地以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交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治理的优异答卷。2025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24，较13.5末改善4.9%。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达到2类，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提升。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厚植绿色根基，激活生态价值，久久为功，让绿水青山永续造福百姓，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甘肃壮美画卷。甘肃还报道，
3: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党总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推进党建工作与考古工作深度融合、互融共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云端主题党日活动正在进行。活动通过视频连线连通千里之外的各个考古发掘现场，线上线下的党员干部围绕理论学习、重大考古项目实施展开交流研讨，各考古现场的党员队伍在云端实现了组织生活的同频共振。
5: 通过参加这种云端主题党日活动，各个考古工地的工作人员分享田野发掘、资料整理、文物保护以及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的经验。这种模式呢，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考古工地学习到经验技术，拓宽我们的视野，从而丰富我们的考古技能。
4: 在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组织生活的基础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探索党建工作与考古事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在重大考古现场设立党员示范岗，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田野发掘、文物修复、资料整理、科研阐释等全过程各环节，为考古事业提质增效持续赋能。
6: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发挥党员攻坚克难的头雁作用。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过程中，注重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充分掌握项目执行进展与效果，确保重大考古项目执行过程有力，研究成果突出，社会影响广泛。
4: 近年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推进庆阳南左、临洮四洼、礼县四角坪、武威吐谷浑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实证人类起源与演化、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2020年以来，先后有5项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完成基本建设考古项目1100余项，全力推进新时代甘肃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持续擦亮甘肃考古党建品牌，继续以中华民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为牵引，持续推进兰左遗址、林家遗址、杨马城遗址等考古工作，以田野考古一线为主战场，把支部建在项目上，让党旗飘在田野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考古事业发展的新动能。
4: 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
1: 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度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置，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要定期检修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漏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三是严防触电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等隐患。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栅、急停、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漏、燃爆风险。甘肃台报道。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0000余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提供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招聘需求30000人次。交通运输行业专场提供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另外，活动还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甘肃台报道。8月11号，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开幕，以百件文物回望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本次展览展出的百件文物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绣、漆器、古籍、玻璃器、珐琅器等多元门类，品类丰富，体系完备。甘肃台报道。为扎实推进百片千村陇原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夯实乡村消防安全基础，重庆县消防救援局健全乡村消防安全体系，持续推进乡村消防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完善村级消防设施、取水点位、整改老旧电器隐患、配齐应急救援器材，全面提升乡村应建防控水平。同时不断建强村级志愿消防力量，常态化开展实操训练和应急演练，健全分级处置机制，精准排查整治农村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实行闭环管理，创新乡村宣传方式，依托乡村大喇叭、敲门入户等宣讲、线上推送等宣传方式，打通消防宣传最后一公里。
2: 目前全县已打造和美乡村消防示范点6个，以典型示范引领全域标准提升。下一步，重庆县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创新基层消防治理举措，持续夯实乡村安全根基，全力护航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
1: 甘肃台报道。
0: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长期规律测血糖必不可少，它是监测病情和医生调整用药的关键。

0: 然而一些糖尿病患者却因为采血疼痛而对测血糖产生抵触心理。那么测血糖可以减痛吗？听一听专业护士怎么说。
1: 妙招一，选对采血部位。很多人扎手指直接扎指尖正中，这里的神经末梢最密集，痛感也最强。那正确的做法是测手指的两侧，侧边神经少，疼痛可以减半。轮换手指采血，不要长期固定一个手指，避免伤口反复刺激。妙招二，采血前热敷手指。采血前可以用35度左右的温水泡手30秒，或用热毛巾热敷我们的指尖。热敷能让指尖的血管扩张，采血会更顺利。不要用力挤压我们的手指，挤压会增加疼痛，还会稀释血液，影响数值。妙招三，酒精干透再采血。很多人擦完酒精后立刻扎，酒精渗入针口会刺痛。正确的操作是擦拭酒精后等待5到10秒，等酒精自然烘干后再采血。妙招四，调低采血针的深度档位。
2: 家用采血笔都有档位调节，皮肤薄选1到2档，皮肤厚或老人选3档即可。
1: 妙招五，采血时放松手臂。采血时手臂自然下垂，让血液自然流向指尖，不要绷紧拳头，肌肉紧张会放大我们的痛觉。妙招六，轻柔按压，不要揉搓伤口。采血后用干棉签轻压伤口，1分钟止血，不要来回的揉搓我们的伤口，揉搓会造成皮下淤血，会增加我们的疼痛。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3: 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此次地震已造成188人死亡，另有超过1600人受伤。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搜救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由于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仍未恢复，救援工作面临很大困难，而频繁发生的余震进一步增加了救援难度。蛋皮焗饭是西班牙阿利坎特省埃尔切地区的传统美食。近日，数十名厨师齐聚埃尔切，制作了一份超大份蛋皮焗饭。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了一份可供2500人享用的超大份蛋皮焗饭。蛋皮焗饭历史悠久，是埃尔切地区家庭聚会、节庆活动等重要场合不可或缺的美食之一。
0: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玉门连片的花海层次分明，各色的鲜花依次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孩子还太小，大的才3岁，小的1岁都不到，老人还在生病中，还有个弟是个残疾，但我没有退路了。
1: 命运给了他一副烂牌。我以为这会是一个苦情故事，但张翠丽没按剧本演。很难想象，在同龄人还在读书择业、规划人生的年纪，他早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0: 村干部来家里好几次，说有这么一个厂让我去上班，然后家里人也都不同意。
1: 只靠丈夫一人打工，根本撑不起一大家人的开销。一边是经济压力，一边是家庭牵绊，张翠丽进退两难。在宁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很多乡村女性的生活早已被固定在了灶台和田埂之间。张翠丽曾和他们一样，从未想过突破固有的生活轨迹，可她的大儿子突发疾病，急需手术治疗，突如其来的开销让本就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也正是这一刻，家门口的制衣车间成了她生活里的唯一光亮，成了她不得不抓住的出路。
2: 我们企业呢，主要是生产毛纺织产品。我们现在的就业岗位呢，有100左右这样的一个就业岗位，也是让我们东乡的妇女呢，能够走出家门，真正的参与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0: 刚开始经常的时候，他问我你想干什么工种，因为那时候工种多，我就说了一句最简单的，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他说，你光靠工资啊，不干，不问问哪个累哪个。我说我就看工资，我很实在。我说哪个工资高我就干哪个。
3: 这个是刚刚好的，拉完大身还得拉下摆。
1: 什么是大身？什么是下摆？我听着像天书，当年的他也是。
0: 刚开始进车间腿都是软的，因为机器的轰鸣声，再加上一看衣服这么难，怎么样才能把说这几个线织成一件衣服下来。二是因为机器响的确实厉害，没经历过这些，但是我没有退路了，我必须要坚持。
1: 没有退路就迎难而上，不懂技艺就虚心求教。他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实操上，可跨行学艺，谁都免不了栽跟头。车间接到紧急外贸订单，张翠丽主动加班赶工期，连着熬了好几天，辛苦做出500件羊毛衫，验收时被打回来300件。
4: 是为啥呀？出了啥问题啊？
0: 就是机器没调好，反思了。
4: 干了多长时间？
0: 干了3-4天，3-4天你就是白干，啥也没有。
4: 哭了没？
0: 没哭。
4: 倒没哭。
0: 但是难过了好几天，是真的。
1: 我在他爽朗的笑容里看到了一种让我忍不住惊叹的生命力，就像这里的牡丹花，没人浇水，可它就是朝着太阳长。短短1年多，张翠丽就成了车间里的织机高手，她的变化谁都看得见。
2: 她最开始看这种横机呢，只能看5台，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到看20多台。那我们其他的企业员工目前也只能看16台。
1: 更让我动容的是，他自己熬过了难处，站稳了脚跟，却从没有只顾自己往前走。看着身边的姐妹们想放弃、想退缩，他耐心劝说，暖心挽留，把自己走过的路、吃过的苦都化作鼓励，陪着大家一起坚持，一起成长。
0: 那是哪嘛就成啊，成了嘛闯了嘛你见过些啊。
5: 我跟张翠丽是那个初中同学，我每天看她上班开开心心的，我说你为啥这么开心啊？她说，我在厂里面能挣到6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来了。结果没想到这份

0: 工作还是很辛苦，一耗脑力一耗体力。他说熟能生巧，你慢慢学就会了，所以就坚持到现在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他三番五次的把我留下来了。
1: 穿行在车间里，我看到一张张从容自信的面孔。32名东乡姐妹不再只围着灶台打转，有了稳定收入，有了独立底气，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们曾经命运相似，如今因一人带动向阳生长，各自绽放。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各位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短暂的降雨过程结束，全省天气舞台逐渐归于平静，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又有反弹的趋势。不过可以看出，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上下，河西也基本上退出了高温热浪的行列，所以秋意渐渐显现，暑热多少有所缓解。当然，不热并不代表着不晒，晴天当道，云量较少，紫外线的强度不容忽视。出门在外，尤其是正午时段，不仅要做好防晒措施，还需要及时补充水分，日常饮食中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避免秋燥过早找上门来。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部分地方以及庆阳市的东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其中在河西武市将会有4到5级的偏东风。今晚到明天，庆阳市的东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7到31摄氏度；酒泉晴，15到31度；嘉峪关晴，16到32度；张掖晴，19到34度。金昌晴，14到31度；武威晴，16到30度；白银晴，15到28度；宁夏晴，10到28度；甘南晴转多云，5到24度；定西晴，12到24度；陇南晴，20到34度。天水晴，14到31度；平凉晴，15到27度；庆阳晴，17到26度；兰州新区晴，11到27度；甘肃矿区晴，15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4到30度。威县晴，17到32度；灵潭晴转多云，7到20度；康县晴，17到30度；两当晴，16到32度；兰州晴，17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激情盛宴，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

0: 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别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星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 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叫什么名字？青莲战士葛铁蛋。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1: 我爹是猎户。行啊，就是他吧。嗯，好，明天到侦察连报道。是。
0: 角度是最重要的，你来试试。

0: 这么早就来了，
1: 燕双鹰肯定随后跟来，咱们怎么办啊？你很怕燕双鹰吗？我是的，他一定会来，而且不是一个人来。要不，咱们撤吧。
0: 撤！往哪儿撤呀？只要我们一离开山寨，共产党立刻就会包围过来。就这几十号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那就在这儿等死啊？谁说我们要死了？我要最后跟他较量一次，看看成败到底如何。
1: 那能成吗？不管怎样，
0: 也要试一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山寨里还有多少兄弟？还有35个人。这次，他们绝不会再走上次的路。有了燕双鹰，他们一定会越过两旁的山崖。 从正面攻击我们。不错，要想进入山寨，只有这个办法。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埋伏在崖壁两侧，卡住栈桥。只要他们下来，就开枪。
2: 是。
0: 山寨的外面都不要留人。
1: 你的意思是？
0: 我要出其不意。

0: 离死不远的人居然还这么悠闲，真是不容易。
1: 你好像很喜欢说话。
0: 是啊，跟你这种坏蛋说话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1: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答应一定会让你看到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
0: 是吗？我倒是希望看到他们是怎么杀死你的。
1: 你真是个孩子，他们是杀不了我的。
0: 哼，你可真够狂妄的，既然你这么自信，为什么还要把我绑来？我看得出你怕他。
1: 谁？
0: 燕双鹰，他是叫这个名字吧？我听见你这么喊他。
1: 他也会死。
0: 哼，如果你真的有把握把他杀死，就不会用我做你的挡箭牌。你真是个小人。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1: 你说错了，你不是挡箭牌，而是一把刀，一把杀死燕双鹰的刀。哼，我会在他的面前杀死你，那时他肯定会方寸大乱，我就有机会杀了他。
0: 你这个主意真可笑。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从来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李慧、大莲，还有你。
0: 我不是他的女人。
1: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多可惜呀，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0: 我会看着你死。
1: 哼，下辈子吧。
0: 沈青青，我会看着你死的。

0: 报告首长，小分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同志们，

0: 没什么可说的了，重复一遍你们的名字：鹰、山猫、枪栓、子弹、斧子、石头、山羊、刀子。你们要时刻记住，冷静是最关键的，永远要站在敌人的背后。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出发。
2: 是，出发。向右转。

0: 哎呦，连姑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出来看看。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哦，是个伙计。
0: 你在骗我，是吗？骗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连姑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看。
2: 连姑。

0: 你不太相信我，是吗？
1: 练功，
2: 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0: 你在想，老道把子在哪里？他为什么不露面？
1: 是的，练功，我觉得您近日的做法，并不是老道把子的意思。
0: 哦，那是谁的意思？
1: 您知道，我跟随老道把子十多年，对他可以说相当了解。他这个人虽然城府很深，但做事总会留些余地。不管是给自己人，还是给黑隔壁别的山寨。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们已经把事做绝了。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老道把子的意思。
0: 把话说清楚些。
1: 我们出卖了特派员和其他山寨，现在又杀了黄五龙。练姑，您知道，黑戈壁的各家山寨虽然是争斗不断，但却是血脉相连。这么做，不要说特派员不会放过我们，其他人也绝不会再和我们合作。咱们变成了孤家寡人呐。
0: 这件事是老刀把子做的主。你当时也在场，
1: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连姑啊，你知道，啊，两年了，除了连姑之外，没有任何人能见到老道把子。我虽然听到的是老道把子的声音，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他的本意。
0: 你的意思，是我挟持了老道把子？你是个很忠诚的人，我非常喜欢你。我能理解你对老刀把子的感情，但是胡思乱想对你是不会有好处的，明白吗？如果有一天老刀把子没有了，你们会听我指挥吗？
1: 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了，是吗？
0: 这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我这条命毕竟是他捡回来的。
0: 回答我的问题。
1: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背叛你。
0: 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老刀把子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很高兴的。现在能让他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1: 老刀把子还在山寨。
0: 现在你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了。
1: 为什么？
0: 他得了痨病，这就是他不见你们的原因。
1: 他怎么会染上痨病？
0: 自从杜琪反叛以后，他的人一下子崩溃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有一阵子，

0: 他打算杀掉山寨所有的老人，包括你。
1: 这也难怪。

0: 从他开始发病，我就一直照顾他。因此，整个山寨只有我是个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他才只见我而不见你们。他
1: 信任你吗？
0: 哼，当然不。他只相信自己。
1: 亮姑啊，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0: 你记住，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刀把子的意思。我们才是家人，再不要帮助外人说话。今天上午的情形，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
1: 对不起，亮姑，我老糊涂了。
0: 哼，是人都会犯错，我不会计较。
1: 也不会告诉老刀把子。
0: 啊，谢谢莲姑。哦，那特派员那边怎么交代？
1: 现在黑戈壁就只剩下了我们，他需要我们。
0: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1: 哦，这就好，这就好。
0: 我
1: 要去休息了。
0: 啊。

0: 都出来吧。山寨里没有人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摆出要跟我们决斗的架势，可却逃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雪也不在山寨。
0: 他会在哪儿呢？

0: 爹，老丁，连固正等您呢。
1: 七爷，
2: 连姑，
1: 请，
2: 谢谢。

0: 刚刚老丁告诉我，你的人马都已经安顿好了。
1: 哼，我不明白

0: 莲姑为什么要帮我？我为什么不能帮你？哼，难道莲姑真的不念旧恶吗？其实，从我心里来说，我真的希望看到你被燕双鹰杀死。
1: 但我爹已经死了，杀了你他也不能再活。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2: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也能帮我。<笑>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2: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 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4: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
5: 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案件，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
6: 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0: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

0: 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

0: 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来河色。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4: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0: 我能怎么帮你？我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人。谁？
1: 二龙山的寨主。
0: 你说什么？
1: 我想，你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
0: 你是说，让我做山寨的老大？
1: 嘘。七爷，我们上楼。

0: 不，你的话令我有些莫测高深了。老刀把子才是二龙山的老大，你不过也就是个二当家的。为什么不把话说下去？你想说，你一个二当家，凭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老刀把子。 一年前就死了。什么？还记得一年前杜琪反叛吗？是的，
1: 我听说过。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以杜琪和老刀把子的关系，怎么会突然背叛他？这也正是我的问题。其实。
0: 那根本就是我从中挑拨的。我告诉杜琪，老刀把子已不再相信他，想要除掉他。而那时，杜琪也正有这种担心，于是起了反叛之心。但是我的心里明白，杜琪根本就是个成不了大事的人，跟着他只能是死路一条。
1: 准确的判断。于是，我将他的阴谋告诉了老刀把子。我们合力设计除掉杜琪，然后我当上了二当家。当我的子弹在杜琪胸口炸开时，他还没有明白是谁出卖了他。当他看到竟然是我时， 那种目光，从那以后，我就时时等待机会除掉老刀把子。那时，我发现老刀把子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但我不明白。 他在害怕什么？终于有一天，我从山寨来到了他的住所。
2: 玉。

家窝棚村王英的女儿王大莲。没想到会死在我手里吧，这就是天意。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谁杀死了那些卫兵？是谁打伤了老刀把子？
1: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七爷，里面请。

0: 从那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老刀把子的恐惧是什么。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中，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1: 后来呢？
0: 我杀死老刀把子以后，悄悄召来了我的亲信，将死尸全部烧掉，将门口清理干净，然后以老刀把子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命令，自即日起，老刀把子不再见任何人，山寨中的一切事务都由我负责处理。
1: 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样是不行的。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不错，这个命令一发出去，立刻引起了山寨中大小头目的怀疑。他们几次试探我，但都被我巧妙地遮掩过去。为了稳住山寨的局势，我把老刀把子的尸体放在床上，以备不测。果然，有一天。
2: 走，
3: 让我们进去
2: 啊！进去，
3: 把门打开。
4: 走，
5: 让我们进去。
6: 上
7: 来，
6: 让我们进去，
8: 让
9: 进
8: 去，
9: 进去，
10: 让进去，
11: 让
12: 进去，
13: 让我们进去，
14: 让
11: 进
14: 去，
11: 让进
14: 大哥，
11: 让我们进去。
15: 有什么事儿吗？
11: 当然有事。
15: 有事就跟我说吧。
11: 连公，你是二当家，可今天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和老当家说。弟兄们说对不对？
16: 是，
17: 对，
16: 对，
17: 就是。
18: 我们要和老当家说，
19: 老当家说。
15: 你们没接到老当家的命令，他不见任何人。
11: 恐怕不是老当家的命令，是连公你的命令吧？
15: 放肆！
11: 别动！别动！别动！
9: 把枪放下！
11: 把枪放下！
17: 放下！
9: 别动！
17: 把枪放下！
11: 放一下！
9: 别动！
11: 放下。
15: 你们要见老刀把子？
11: 正是。
15: 跟我来吧。
11: 弟兄们，走，
16: 走，
17: 走，
16: 走。
15: 你们在这儿等着。
6: 当家的，有几个弟兄要见您。
10: 不是说过了吗？我谁也不见。
12: 大哥在呢。
1: 哟，坏了，
12: 不见。
6: 枪都拔出来了，我要是不让他们进来，就得火并。
12: 这怎么办？这
10: 让他们进来吧。
6: 是。
15: 进去吧。
11: 连公，要不
5: 我们就别进去了，我们不进去了。
15: 放屁！当家的让你们进去，谁敢不进去？进去吧。
12: 是是是，
1: 走走走，
12: 走吧。

0: 大哥，您身体好点了吗？
1: 还没被你们气死。
0: 你这
1: 听连姑说，你们要火并，是不是想学肚脐啊？
0: 不，小弟不敢，
2: 不敢，
0: 小弟不敢。
1: 好了，你们见到我了，以后要听连姑的话，不要再来烦我。
0: 是，
1: 你们去吧。
3: 事情就是这样。
4: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老刀把子死了。
3: 当然，那声音是我找人模仿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
4: 连姑可真不是个凡人。就连老刀把子那么精明的人都会被你骗过。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要我做债主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山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老刀把子曾经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我同样也感觉到了。
4: 哦，那他从何而来呢？
3: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要杀了老刀把子？这个人既然能够杀死老刀把子，也就一样能够杀死我。还有，这个人与山寨的头目们有没有关系？就在这时，我发现山寨中的一些人有点不对劲儿。
4: 谁？
3: 老丁。
4: 群仙酒楼的掌柜老丁。
3: 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老刀把子不在人世，只是一直隐忍不言。
4: 为什么？
3: 就是猜不透他有什么阴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证实了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稳固山寨的局势。
4: 我懂了。

0: 这个人就是我。
1: 事成之后，你做山寨之主。
0: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1: 因为我是个女人。
0: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执行清洗计划，找出背后的那只黑手。
0: 目标呢？
1: 第一个就是老丁。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我已经对你和盘托出。
0: 也就是说，这儿没有陷阱。
1: 当然，如果我想杀死你，大可不必飞鸽传书让你来到临河集，因为燕双鹰和小分队就能把你们杀得精光。因此现在我们俩是相互依靠，你帮了我，其实也是帮了你自己。你坐上二龙山的寨主，燕双鹰要再想对付你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山寨里还有400多个弟兄呢。
0: 最后一个问题，那特派员呢？
1: 这一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0: 哦，她可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你可不能小看了她的能力。
1: 她现在已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他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
0: 谁要是敢妄加评论一个女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2年前的大连和现在的连姑，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
1: 现在，这山寨是你的了。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林雪。
1: 你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
1: 哼，没什么，等死吧。

0: 你为什么要编这个？小气，不说算了。哎，你叫什么名字？
1: 你的嘴就不能停一会儿吗？
0: 这个山洞里就咱们两个人，都不说话，多闷得慌，还不如聊聊天，时间过得还能快一点。
1: 时间过得那么快干什么？想早死啊？
0: 死就死呗，有什么了不起？哼，再说，我要是死了，你也不见得能多活多久。

0: 你的手还真巧，编得真好看。
1: 哼，你真是没话找话。
0: 其实你也很愿意听我说话的，对不对？
1: 你要是愿意说就说吧。
0: 土匪为什么要抓你？
1: 因为他们怕我。
0: 呵，吹牛，他们怕你，我才不信呢。
1: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是一个叫沈七七的土匪头子把我抓来的。
1: 沈七七？
0: 是啊，你也知道他。
1: 既然是沈七七抓了你，那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0: 原来是在白罗山

0: 知道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沈七七是个胆小鬼。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部队要来，所以才逃到这儿来的。
1: 逃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谁知道，这些狗土匪。哎，你在想什么？哎，哎，
1: 你干什么？
0: 我还以为你突然中风了呢。
1: 哼，你多大了？
0: 18。
1: 在军队里做什么？
0: 护士，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叫林雪。
1: 哦，
0: 那你呢？
1: 小林。
0: 你编草绳干什么用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这几天我们已经查遍了附近的山林，一点踪迹也没有。沈七七手下至少还有30多人，他是不可能藏起来的。
3: 难道他们真的不翼而飞了？
4: 他们会不会躲到老刀把子的山寨里去了？
5: 我了解老刀把子，他绝不会接收沈七七。
3: 为什么？
5: 这是土匪的规矩，一山不容二虎，老刀把子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老大坐在自己身边的。
3: 那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5: 我要进趟黑戈壁。

0: 别开枪，是我。
1: 主三愣，
0: 这是郝尔因呐，不愧是黑隔壁的头号人物。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在找沈七七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一直在跟着他。你有吃的吗？我饿坏了。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没有找你，只是在这里等你，这是金山的必经之路。
0: 你还在做土匪吗？
1: 没有，自从你在努米河口放了我，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土匪了。
0: 这就好。你为什么要跟着沈七七？
1: 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也懂得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沈七七串通赵一平要杀死我，我不会放过他们。我杀不了他，但我知道你能，所以我一直在暗中跟随着你。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用上我的。
0: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记仇的人。
1: 江湖上的人讲的就是恩怨分明。
0: 看来当初放你走没有错。
1: 沈七七在临河集。
0: 什么？
1: 他是几天前到的。
0: 真是老刀把子收留了他，这可不是老刀把子的风格。
1: 你可能还不知道，老刀把子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叫莲姑的女人，她现在是二龙山的二当家，是她收留了沈七七。
0: 是这样。
1: 你现在要去临河集吗？
0: 现在看来是的。
1: 能不能带上我去？
0: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
0: 想不想要条出路？
1: 出路？
0: 共产党的解放军怎么样？
1: 解放军？共产党？那可是要杀我们的人呢。
0: 现在不是了。你把这个送到南岔子东十里的古家坳，交给一个叫高进的人，然后你把他们带到临河集。记住了吗？
1: 他们不会杀了我吧？
0: 他们需要你。
2: 总算是编好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它到底有什么用。有土匪！
3: 嘘，
4: 吃饭了啊！
5: 喂，我要见莲姑。
4: 嘿，莲姑她老人家可不想见你。
2: 你这是干什么？
5: 还不明白？当然是逃走。
2: 可是木板已经盖上了。啊，小玲，你真聪明。

0: 我看你还是在这待着吧。
1: 小玲，小玲，给我回来！小玲，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下，你给我回来！小玲，
0: 你喊什么喊？
1: 你不带我走，我就一直喊。

0: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遇见你算我倒霉。你救了我，不会后悔的。
0: 跟在我身后，一步不许乱跑，知道了吗？
2: 这小子怎么进去了半天不出来啊？
3: 嗨，你没听见刚才里面有女人的叫声？这小子肯定是风流快活去了。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

0: 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

0: 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

0: 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

0: 只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过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浇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 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进来，莲姑，
1: 七爷，你要见我？嗯，坐吧。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常常梦见老刀把子站在我面前，不要让梦左右你的思想。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梦？
1: 你说什么？
0: 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我们的计划要提前进行。 夜长梦多。
1: 什么时候？
0: 明天，第一个目标就是老丁。
1: 嗯。
0: 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1: 放心吧。

的。我知道你是谁，去死吧！

0: 他跑了，他是忍者，脱身是他的本行，不用追了。
1: 哦。

0: 怎么了？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0: 你在说什么？
1: 你陷害我。
0: 我不懂你的话。
1: 哼，老丁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你安排的吧？
0: 什么？
1: 哼，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现在我的脑袋已经摆在你床前了。
0: 我需要这么做吗？如果我真想让你死，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想报杀父之仇，你想看着我死。
0: 如果我真的想杀死你，还会在这儿等着让你来威胁我吗？
1: 哼，你想不到我能活着回来了。
0: 杀死你有很多办法，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
1: 他是谁？
0: 谁？
1: 那个影子。
0: 他可能就是那个杀死老刀把子的黑手。我没有必要骗你。
1: 他很厉害，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0: 进来。你怎么了？
2: 有人要杀我。
0: 谁？
2: 我没看清他的脸。怎么，连姑不知道这件事？
0: 你的意思是我派人杀你？
2: 我没这个意思，就是想提醒连姑注意，林和吉并不安静。
0: 还有别的事吗？
2: 没有了。
0: 老丁，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我想杀你，用不着派杀手。
2: 连姑，世上有许多事是非常奇怪的，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给你提个醒。

0: 真的不是你，我说过了，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否则我们会走老刀把子的老路。有那种身手的人，在黑戈壁并不多，想查出他，应该不会很难。
1: 这个晚上可真是令人难忘。
0: 哦，什么意思？
1: 我想还会有客人来的。

0: 这是什么地方？群仙酒楼，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要讨回我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永远不可能再要回来。是他！快！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 傍晚的时候，山上传来消息，说你们逃跑了。我想，你一定会到这里来的。哼，果然，你来了。
1: 你不想救我吗？
2: 特派员，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卖命，可在我危难的时候，你在哪儿？只有莲姑向我伸出了手。
1: 是他把我关了起来。
0: 是你自己踏进了陷阱。
1: 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央军的特派员。
3: 你是国民党？
1: 杀了我，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0: 你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有利用价值了，所以你死了对我们会更好一些。
1: 沈七七，你了解这个女人吗？她非常可怕，老刀把子已经死在了她的手里。
4: 啊，什么？大当家的死在她手里？
5: 是啊，
1: 杀她，
4: 假的，
1: 否则她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2: 对不起，特派员，莲姑给了我很好的条件。
1: 我真后悔没有听燕双鹰的话。
2: 哦，什么话？
1: 做一个杀土匪的人。
3: 你认识燕双鹰？
1: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作匪，因为他们是没有人性，只认利益的畜生。我养肥了他们，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开枪吧！
0: 杀了他！

是谁？是我们的人。

0: 你来的可真快呀！我总是很快。你怎么知道我在临河集？啊？还记得我吗？朱三愣，
1: 是我告诉他的。哼，他们说你失踪了。哼，当然。 我不会再替你卖命，然后看着你把我当做畜生一样的杀死。
0: 哼，看来你和燕双鹰成了朋友。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你呢，是个杂种。我真高兴看着你死。
2: 这里交给我，你出去帮忙吧。嗯。

0: 你的人完了，我又输了。七年的总账，该好好算算了。
1: 还记得大连吗？
0: 当然，是你害死了他。可没有死。你说什么？
1: 二龙山二当家的莲姑，就是王英的女儿大莲。
0: 她当了土匪，
1: 你永远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

0: 我们又面对面了，
1: 希望这一次你的运气会好一些。
0: 我想会的。

0: 你弄坏了我的衣服，
1: 你真有吗？呀！

还有什么本事，全使出来，别让我就这么杀了你。

你去死吧！

0: 脑袋还会挪移吗？
1: 看起来你的脑袋不像你的心脏。
2: 解决了，
1: 他早该死了。
2: 真奇怪，女飞手连姑、林雪和那个女孩都不见了。
1: 什么？
2: 他们会不会趁乱跑到外面去了？
1: 不会，大门口有隔铁带把着，他们出不去。继续搜索酒店。
2: 是
3: 报告，隔铁带牺牲了。

0: 小心背后啊。他一直在看着我们。
1: 你说什么？
0: 林雪、小林和大连一定在他的手上。
1: 就是他杀了铁蛋。
0: 他是谁呢？
2: 诸位，委屈你们了。
3: 这一切是你策划的。
2: 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3: 哼，我真应该早一点宰了你。
2: 何必这样呢？你毕竟还是山寨的二当家。
4: 老丁，你可以放开我吗？你知道我和他不是一路的。
2: 对不起，特派员，这并不是我的意思。
4: 哦，那是谁的意思？
2: 是他。
4: 他是谁？
5: 刀把子是不会死的。
4: 哼，他不是老刀把子。你说什么？
3: 你就是那个控制老刀把子的幕后黑手。
5: 哼，你说的对极了。直到他不再受我的控制。
3: 老刀把子门前那20名卫兵是你杀的？
5: 当然。
3: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
5: 因为我在等你呀。
3: 等我？
5: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
6: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7: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8: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6: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8: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9: 就是啊。
6: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

0: 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4: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见
5: 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6: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5: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6: 怎么样？
5: 净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 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6: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真的，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5: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真的，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8: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 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

0: 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0: 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 法华凉粉、人人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面。
2: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3: 乔正是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2: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3: 叫勇，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2: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兴礼乐的传说

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
1: 因为我在等你呀。
0: 等我？
1: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而你在老刀把子和杜琪之间施用的诡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直在暗中观察，直到我认为你完全有能力接替老刀把子成为山寨之主。
0: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出来做寨主？
1: 因为我是个幽灵，而且除了这个山寨，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况且我需要的只是山寨的实际控制权，并不需要寨主这个虚名。
0: 老丁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1: 当然他知道一切，他是我的心腹。
0: 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了，
2: 既然他是你挑中的人，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也抓起来呢？
1: 我总是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女人，她以为除掉了其他山寨自己就是黑戈壁的老大，她从来都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2: 是的，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1: 本来我想提醒她注意，可就在这个时候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
2: 是什么？
1: 他引来了沈七七，你和他密谋篡夺山寨大权，这是个阴谋，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我的山寨，没有任何人可以动它。莲姑，你做错了事，所以我要把山寨从你手里收回来。那要死。
0: 哼，我既然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1: 哼，特派员小玲，你背叛了我，也背叛了黑戈壁所有的山寨。
2: 哦，为什么？
1: 你爱上了燕双鹰，他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从你爱上他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杀了，但很多机会都错过了。
2: 我知道，比如说胡家窝棚的那次偷袭。
1: 我很欣赏燕双鹰，从一开始就是。他冷静迅速，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在关东山里无论哪个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必须死。而你呢，小玲，你也是，你背叛了我。
2: 你的口气非常熟悉。
1: 你说什么？
2: 你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1: 我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老刀把子。
2: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是傀儡和控制者的关系。
2: 你究竟是谁？
1: 会知道的。
2: 不管真相如何，我已经落在了你的手里，而且你完全控制了山寨。
1: 我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山寨的控制权。
2: 这样的结果是你我都没有想到的。
3: 我只遗憾一件事。哦，
1: 是什么？
3: 再也见不到燕双鹰了。
1: 放心，我并不是说你们马上就要死，我要利用你们除掉他，所以我保证你们一定能够再见到他。
2: 哼，吹牛吧你，我们的小分队一定会消灭。哼，
1: 这一次不光是燕双鹰和小分队要完蛋，就连你们的大部队也要完蛋。
2: 我看要完蛋的是你。
1: 老丁，哎，我不愿意跟孩子斗嘴，把他们关在老地方。
4: 是。
5: 报告九爷，山寨所有头目都已到齐。
1: 弟兄们，二龙山是最后的一个山寨，而你们也是最后的一支队伍，因此我们要离开山寨，保存实力，而这将成为共产党的坟墓。我只强调一点，在队伍转移中绝不能惊动任何人，这非常关键，我们的成败存亡在此一举。大家听懂了吗？
6: 九爷放心。
1: 记住。

0: 夜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黑虎山。
1: 是。
2: 是。
0: 出发吧。
3: 加油，准。跑步走。
4: 哎，你们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怎么办？等死吧。
6: 老大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吧？
7: 哦，他早就知道了，除了保密的那部分。
6: 嗯，马上通知他，按计划行事。
7: 是。

0: 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人物。
1: 谁？
0: 老大。
1: 我们一直在查，可是
0: 这样查是没用的。老大是土匪们的眼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从黄武龙学习刘母营，到沈七七突袭团部，然后是白罗山上的空城计，再到我们袭击林合集，这一切都像是在计划之中，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你是说我们袭击林合集也是陷入了土匪的诡计？
0: 现在看起来是的。
1: 难道我们消灭沈七七夺取林合集也是土匪计划的一部分？
0: 是的，虽然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不能不说我们做了他的杀人工具，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
1: 这我听不懂。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消灭了沈七七一定会欢欣鼓舞，于是就忽略了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1: 那么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来？
0: 因为他要我们来，要借我们的手杀死沈七七。
1: 你说的他是谁？
0: 那只幕后的黑手。
1: 老刀把子，
0: 昨天在我们冲进酒店之前，我听到了一些对话。
1: 什么对话？
0: 小玲说，连姑已经杀死了老刀把子。
1: 啊，你是说老刀把子已经死了？
0: 是的。
1: 那么，幕后黑手就是那个女匪首连姑？
0: 没有那么简单。我问你们，连姑为什么要收留沈七七？这在黑戈壁是大卫常理的事情。一定是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急需沈七七帮助。
1: 那么他感觉到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呢？
0: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连姑的做法大大的违背了那只黑手的意志，所以黑手引来了我们。
1: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0: 敌人已经站在我们背后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挖出他的眼睛。
1: 老大。
0: 对，让他变成睁眼瞎，我们一定要站在他的背后，这场仗才能打赢。
1: 你有什么计划？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0: 谁是老大？
1: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跟他联络吗？
1: 你
0: 我是怎么知道的？
2: 对啊，
0: 其实很简单，你的出现太不合理，这一点他可能忽略，但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知道我的为人，我可以告诉你，不管你的手摸到什么，我都会让你在一秒钟之内死去。

0: 怎么样？想坐下来谈谈吗？
1: 嗯
0: 嗯。
2: 谁是老大？
3: 我不知道啊。
2: 是吗？
3: 我真的不知道。上次你在农民河口放了我，我就来到了临河集，是老丁收留了我。
2: 也就是说，你又做了土匪。
0: 问你个问题，以前燕双鹰曾经放过你两次，你想不想让他第三次放你？
3: 这不可能。
0: 我说可能就可能。
3: 真的吗？
2: 嗯，如果你合作的话。
3: 好吧，老丁让我和老大联络，取回情报以后交给他，然后再由他转到山寨去。
2: 谁是老大？
3: 我真的没有见过他，只是他把情报放在石头下面，由我去取走。如果山寨要联络他，就由我把纸条放在石头下面，让他来取走。
2: 他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联络他？
3: 我们约好了三天看一次。
2: 今天白天你是不是去看过了？
3: 是。
2: 有什么消息？
3: 哦。

0: 狙击手来，你终于出现了，老大，找到你可真不容易。苏武长，我想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1: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关你什么事啊，土匪婆？你说什么？土匪婆？怎么了？你再说一遍！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
2: 住手！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窝里反？不管以前怎么样，但现在我们三个人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这点你同意吗？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还能怎么办？我们要逃出去。怎么逃？ 你的屋子和这个地窖是连着的，对吗？
2: 那只是个小洞，仅仅能露出头来。
1: 别人知道吗？
2: 小门外面有伪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我想，我们可以试一试。

0: 他肯定不会管我。
1: 小玲姐可不是你那种人。
0: 你好像很了解她。
1: 那当然。
0: 不信你就看着。

0: 怎么样，我说错了没有？他一出去就不会管我们了。
1: 我不相信他是这种人。
0: 是吗？那你就等着他来救你吧。
1: 怎么样？哎，你不是不相信他会来救我们吗？有本事你就别上去。
2: 别动嘴，快上来。

0: 我们马上离开。真奇怪，走廊里堆满炸药，催我后继前进，而且老道把子房间的门大开着。
1: 什么？
2: 肯定有阴谋。
1: 咱们怎么办？去看看，走。

0: 别动！
1: 你何必费那么大力？
2: 你是谁？

0: 这么大个山寨，就剩下咱们几个了啊！
1: 当家的和丁爷不是也没走吗？
0: 真不明白，让咱们在这干什么啊？
1: 干什么？巡逻呗，小心共产党的小分队进来，
0: 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找到咱们的山寨。

0: 大家打，他们来了，来得可真快，准备吧。可是没见到大部队，
1: 什么？只有小分队那几个人。他们只是太鲁石，大部队在后面，不要着急。那现在怎么办？攻击他们，引大部队出来。是。
0: 他们三个呢？
2: 我会照顾他们的，你去忙吧。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 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4: 解馋又营养，
3: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6: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7: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咱们1000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4: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3: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4: 美味实惠更健康。
3: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 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8: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4: 美味更实惠。
9: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4: 简单又方便。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4: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4: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0: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1: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2: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1000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6: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7: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3: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

0: 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过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是你？
1: 怎么，连师父都不叫了？
0: 师父，
1: 没想到啊！
0: 我虽然知道幕后肯定有一只黑手，但是真的没想到会是你。
1: 我又复活了，
0: 你好像是杀不死的。

0: 没有那么悬。其实说穿了，也不值一提。那天你在老伙计墓碑前，并没有杀死我。
1: 又是你的诡计。
0: 可以这样说。
2: 你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0: 怎么说呢？还记得吧？7年前的那个夜里，你杀死了李逵、小渊、沈七七，杀死了所有人。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以至于我无法收场。小渊死了，日本人靠不住了。再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和小渊偷卖军火，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而共产党呢，他们知道我是叛徒，就更不会放过。因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死，而且要死在你的手里。
1: 这是为什么？
0: 这还用说吗？除了你，谁能杀死我？
2: 真是老谋深算。
0: 你知道吗？你把我弄得很惨，以至于黑戈壁没有我不应的立足之地。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老刀把子，我马上明白了该怎么做。于是我控制了他。你知道，他并不是个好惹的人。
1: 可你更不好惹，
0: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我为他弄了一批枪，因而接近了他。有一天夜里，我出现在他的床前，告诉他我随时可以杀了他。要想活命，就得听我指挥。
1: 他的反应一定很滑稽。
0: 一开始他感到很愤怒，但是不久他就明白了，他根本无法摆脱我。于是在老丁的帮助下，我控制了山寨，而老刀把子只剩下了一个亲信，那就是杜琪。他再也没有能力和我争斗，所以不得不听我的摆布。我答应他在明，我在暗。你知道，我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1: 是的，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你要的是实际的控制权。
0: 还是你了解我。这些年我利用山寨做了很多事情。
1: 这一点我也能想到。
0: 2年前小玲做了中央军的特派员，当时我感到非常诧异。他提出了一个收编的条件，3家山寨共同帮忙杀死燕双鹰。老刀把子来找我商量，这正是我乐于看到的结果。我马上答应了。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1: 只是不知道是你在幕后操纵。
0: 谁在操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你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0: 现在还不好说呀。
1: 你敢露面，就说明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可你还没有死。
1: 是这样，现在我们又面对面了。

0: 现在我胸有成竹了。
1: 哦，
0: 你的脚只要轻轻一动，下面的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木箱中所隐藏的炸药。轰！木箱爆裂，你的三个小美人，
1: 真是不错。
0: 不光如此，我在这山寨的地下埋了很多炸药，本来是为你们大部队准备的，现在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了。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能把你们送上西天，我已经很满意了。
1: 看来我没有机会了，是吗？

0: 这也是为你预备的。我走后，他们就会开枪，你的脚只要一离开，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三支木箱，你的三个小美人就，而且我想这个时候。 老丁已经点燃了炸药的引线，几分钟后，这里就会是一片火海，你的小分队也就完蛋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1: 弟兄们，赶快到马棚！是是。
2: 快点，快呀，跟上！

带着你的三个小美人上路了。

0: 甘味。
1: 我走之后，你们马上开枪，然后随丁爷随后跟上，懂了吧？
2: 是。
1: 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有点舍不得。
3: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
1: 阴间吧。

0: 你怎么样？
1: 这里买了多少炸药？
0: 很多。
1: 引线在哪？
0: 我知道。
1: 你一个人行吗？
0: 没问题。
1: 去吧。大莲，你还好吗？林雪，这里还有土匪，你们两个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0: 我去帮小玲姐。

0: 谢谢，把你的手放下。我说过，我得不到他，就谁也别想得到他。
1: 谁？
0: 燕双鹰。刚刚他的眼神告诉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他，所以你也别想得到他。我们一起死。

0: 走。
1: 小林姐，小林姐，高连长，

0: 你？
1: 我说过，我们还会见面。
0: 是的，说吧。
1: 这里很熟悉吧？这里是我两次看到你中弹倒下的地方。不知今天会怎么样？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
1: 因为你要进黑虎山。
0: 谁告诉你的？
1: 当然是老大。
0: 他出卖了我。
1: 让我怎么说呢？你的确是一个杰出的策划专家。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的大部队交锋，你先把队伍撤到黑虎山中隐蔽起来，而后布下疑阵，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山寨，然后在山寨的地下布满了炸药。等小分队和大部队赶到时，你点燃引线，轰，把我们送上天。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完美的计划。可是你忘了一点，这一次我在你的背后。当小分队到达山寨的时候，大部队扫荡了黑虎山，全歼了你的部下。现在你是孤家寡人了，你机关算尽了。
0: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一次面对面了。
1: 没错，只有我们两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做了。
0: 哦，
1: 我决定参加解放军。
0: 你可真是燕彪的好弟弟呀！
1: 你一辈子生活在阴谋中，诡计残杀，很多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里。现在该结束了。
0: 你也杀人，对吗？
1: 我只杀坏人。
0: 我杀好人，也杀坏人。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骄傲。
1: 你快还是我快？
0: 不知道。
1: 那就让我们试一试吧。不想跟老伙计们致意吗？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能接纳我吗，老伙计？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雕龙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399元您就能将2件雕龙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更低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薄。

0: 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而今天这款呢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1: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0: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保暖效果也更加出色。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1: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今天档期新坑再加100块钱，再得一件，所以今天两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源头工厂档期新坑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399，把两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的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档期新坑超优惠，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环保皮草，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们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内嵌式的拉链，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经典的皮草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绒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1: 还有它的厚度，
0: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毛上面啊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绒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储物的空间。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

0: 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还有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
1: 真的，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反季新坑超优惠，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399元您就能将两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更低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反季新坑两件才3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今天反季新坑两件才3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399块钱2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一定确实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反季新坑2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3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1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399两件，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反季新坑2件才3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399元您就能将2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更低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而今天这款呢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3个颜色，
1: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0: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保暖效果也更加出色。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1: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今天反季新坑再加100块钱，再得一件，所以今天2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源头工厂反季新坑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399，把2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反季新坑超优惠，2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环保皮草，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内嵌式的拉链，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2个斜插的口袋，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经典的皮草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绒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毛上面啊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绒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储物的空间。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容 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

0: 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还有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
1: 真的，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反季新坑超优惠，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好休息，特大好休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1件299元的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399元，您就能将2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更低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啊、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反季新仓2件才3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今天反季新仓2件才3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399块钱2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今天源头工厂反季新坑2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3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399两件，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反季新仓2件才3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 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2: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五十一个项目燃动陇原，七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3: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
6: 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仅以

0: 现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片线，马加尔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请问你们要什么？
1: 让娜，
0: 让娜，你们认错人了吧？我叫凯蒂。
1: 凯蒂，
2: 凯蒂，怎么回事啊？
0: 妈妈，他们好像不是来买面包的。
1: 不，阿姨，我们就是来要面包的。
3: 啊，是来买面包的，是来买面包的。
1: 对，他说的对，是来买面包的，是来买面包的。
0: 你还没这只鸟说的清楚呢。
2: 凯蒂，是你先把人家搞糊涂了，你还说。
1: 凯蒂，这个名字好熟，好像在哪听过。我想起来了。
4: 小琪，你说什么？
1: 没什么，又是个巧合。我记得让娜跟我说起过，西库尔德的女儿也叫凯蒂。
0: 你怎么知道我爸爸的名字？
1: 你爸爸也叫西库尔德？
0: 是啊。
1: 那你们是不是来自北海的兰德斯小镇？
0: 是啊。
1: 你脖子上的项链能让我看看吗？天哪，这个世界也太奇妙了。

0: 这是什么好消息啊？
1: 万才叔，我和马马杜已经找到了西固尔德失散的亲人安娜阿姨和凯蒂。安娜阿姨盛情邀请我们全体船员吃大餐，请速来小镇面包店相聚。小琪，
2: 站长，
3: 西固尔德的亲人找到了。
2: 真的吗？
4: 好吃啊！真香啊！世界真大，世界又很小。
1: 没想到在遥远的天方国，我们找到了西固尔德的妻儿，
4: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顿大餐，哎，我请了。哇，万才叔，今天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沈员外，你千万别客气，到了我家里还能让您请客吗？你们慢慢吃，烤龙虾马上就好了。
1: 啊，还有烤龙虾啊！
4: 那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5: 哎，小琪，你看，不是你万才叔小琪啊，实在是人家盛情难却呀。安娜阿姨，您烤的面包真香，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包。这些面包都是用猴面包树果磨制的面粉烤制的，所以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1: 猴面包树果？是啊，猴面包树是非洲大地上的宝贝。当年我们母女俩意外流落到那里，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就是神奇的猴面包树。哦，对了，安娜阿姨，我听说当年海盗洗劫了你们的村庄，把你和凯蒂劫走了。你们是怎么逃脱海盗，流落到非洲的？是啊。
6: 这就要从我们遇到那个巨大的漩涡说起了。那边，
5: 凯蒂，
6: 快点滑！
5: 那边，快点！凯蒂，凯蒂，妈妈，凯蒂，妈妈，快救救我的女儿！求你救救她！快救救她！求你！
6: 滚开！你想着我们都被漩涡卷进去吗？啊！
5: 不想死就快滑，离开这里！滑，快点滑！妈妈，救命！那边，这个疯女人不要命了！凯蒂！
1: 就这样，我和凯蒂被漩涡吞没了。我以为我们肯定要葬身大海，没想到我们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0: 船长，有没有打听到谢古尔德他们的消息啊？
1: 没有，倒是听到一个坏消息。
0: 啊？
1: 最近在麻那里一带海域出现了一伙新海盗，凶暴残忍，无恶不作，已经劫掠了很多商船和村庄。
0: 啊？那谢古尔德他们会不会？

0: 醒了。
1: 凯迪，你在干什么呀？
0: 我摘果子给你吃。
1: 快下来。

小心！妈妈，谢谢你。在我们北海老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优雅的动物，我和凯蒂都惊呆了。我们刚松了一口气，树上的猴子突然叫了起来。

快点，快逃到树上去！妈妈，快！别管我，往上爬！妈妈，他们是班图部落的猎手，班图部落，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猎手，都说狮子是草原之王，其实他们才是大草原真正的主人。年轻的猎手救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了酋长的屋子。

0: 这是用厚面包裹抹的面粉做的，你从来没吃过吧？
1: 肯塔酋长，谢谢您，谢谢您救了我们。
0: 不客气，你不要太难过了。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既然让你来到我这里，一定有着神秘的原因。不要拘束，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1: 班图部落的男人们都是一流的猎手，但他们从不滥捕滥杀，他们只取生活所需。

0: 部落的女人们都勤劳能干，能歌善舞，他们用猴面包树果制作美味的食物。
1: 安娜阿姨，听了你讲的故事，我觉得这猴面包果烤的面包更香了。啊，
2: 嗯，你想吃就说嘛，还找什么借口啊？不过班图部落真是个好地方，真希望有一天能去那里。嗯，
0: 是啊，要不是为了寻找我的丈夫，我和凯蒂也不想离开那里。
3: 部落现在怎么样了？肯塔酋长还好吗？
4: 是啊，
0: 我们离开部落到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是很了解。不过不久前我听一个从那里来的商人说，部落好像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大家正在四处寻找水源呢。啊啊
2: 啊！妈妈杜，你怎么了？啊，
3: 没什么。嗯
1: 啊，我知道了，妈妈杜，你一定是想家了，对不对？
2: 对了，妈妈杜，你还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你的家乡呢，它在哪里？离班图部落远不远啊？
3: 我，其实，班图部落就是我的故乡，肯塔酋长就是我的父亲。啊！
5: 你是酋长的儿子？
3: 我们班图部落是大草原上最强盛的一个部族，我是部落的长子，我还有一个弟弟叫祖鲁鲁，我只比我弟弟大一岁，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玩耍，感情非常好。
6: 再来，
3: 可是部落的继承人只能有一个，这可难坏了父亲和部落里的长辈。
7: 妈妈杜，祖鲁鲁，坐下，别闹了，我有事情跟你们说。这次你们俩又不分上下，是不是互相让着对方呢？
3: 没有啊，父亲，只能说我们两个人都很优秀。
7: 啊，这本来是好事，可是你们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呀。啊，
3: 父亲，为什么这么说？
7: 再勇猛的雄狮也有老去的一天，你们俩都这么优秀，我不知道该把酋长之位传给谁呀。
3: 父亲，这好办，我不想当酋长，让祖鲁鲁当吧。
8: 哼，对，谁想当谁当去，反正我不当。嘿，
7: 狮群不能没有狮王，部落更不能没有首领，这是你们的责任呐。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个任务，谁先捕获一头狮子，我就把酋长的位子传给谁。

也许是风儿吹走了父亲和我们的谈话，草原上的狮子忽然一夜之间都跑光了，我找了很久也没有发现狮子的踪迹。

我累极了，于是爬上了一棵猴面包树休息。不想一下就睡着了。

0: 终于还是没忍心下手，后来我解开了圈套，放走了他们。马马兔，弟弟获胜，他将成为班图部落的新的首领，他当之无愧，我为他高兴。而我，也终于可以去追寻我自己的梦想了。
1: 马马兔，
2: 父亲，
1: 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

0: 父亲，我没有勇气向您辞行，请您原谅我。
1: 孩子，你错了，其实你才是我心中理想的酋长人选
0: 啊，
1: 因为你不但聪明勇敢，还有一颗仁爱的心。跟我回去吧，族人们都在等着你呢。
0: 对不起父亲，我不能跟您回去。
1: 啊，
0: 我不想当酋长，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我辜负了您的期望，您责罚我吧。
1: 啊，如果你决定要离开，那就去吧。不过记住孩子，无论你走多远，这里都是你的家。
0: 不，父亲，黑牛角是班图部落祖传的神物，我不能要。
1: 孩子，现在我就把它传给你，它会保佑你平安归来。

0: 村塔酋长真是心胸宽广，善解人意啊。
1: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愧对父亲。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履行做儿子的责任。如今家乡有难，我必须要回去看一看。
2: 妈妈杜，你真的要离开我们吗？
3: 妈妈杜，我不要你走。
4: 妈妈杜，
1: 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这次
5: 你想回家探望，也不一定要离开我们啊。你是刺桐号的一员，你的事就是大家的事，你的家乡有难，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提议我们一起送马马杜回家。
2: 那太好了，我同意。哎呀，那让娜他们怎么办？咱们还要与他们会合呢。
6: 放心吧，有我和凯蒂在这里，如果他们回来了，就让他们在这里等你们。
5: 嗯，我们送马马杜回家，也正好可以打听一下西古尔德他们的消息。
7: 真是太完美了，我还正盘算着去半途部落走一趟，收购那里的猴面包果呢。那咱们明天就出发。
8: 好，
7: 干杯。
9: 干杯。
10: 干杯。
2: 我们绕过了阿斯里，一路经过了黎加塔，终于到达了玛纳里，马上就要踏上神秘的非洲大陆了，我的心都要激动地跳出来了。
11: 看，快到了。

小心！快快快快闪！

0: 五彩大宝石。
1: 哎，嘿嘿，啊，啊，宝石好看，嘿，嘿，
2: 啊啊啊啊！别动我的宝石！
1: 呀，
2: 啊，
1: 呀，长，长脚，
2: 啊啊，哈，你怎么知道我叫长脚？这根长长的脚其实是我的牙齿。
1: 小鳄喜欢宝石啊，
2: 啊，喜欢的话就分你一块吧。
1: 宝石啊，小鳄的宝石化了。
3: 哎，这些不是宝石，是叮咚啊，
1: 是很小很小的叮咚碎片。
4: 应该叫他们微小叮咚，就是很小很小的意思。
3: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
1: 去看长脚的宝石沙，好看。嗯嗯，小鳄忘记在哪。
3: 哎，快看，是微小叮咚。
4: 嗯，前面还有。
1: 嗯，我知道了，这是刚刚小鳄来的时候掉的。
4: 我们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宝石山了吧？嗯
1: 嗯。宝石，宝石！哇！
2: 小鳄，鳄鳅，鳄鳅！
3: 你就是长脚。鳄鳅，你怎么老打喷嚏呀？
2: 哎呀，你们快来帮我想想办法，我的大宝石山在变小。
4: 变小呀，这些被冻住的微小叮咚都流进海里了。
3: 哦，那我们得赶紧把它搬。哦，哎呀，啊，
2: 哎呀，你们是想骗走我的宝石山？
3: 长脚，赶快把它给我们。
1: 宝石
2: 不行，啊去，它已经很小了，不能再分给你们了。
1: 哼，阿啾，阿啾
3: 啊！小鳄，
1: 小鳄鼻子痒痒。嗯，
4: 是微小叮咚。
1: 小鳄打喷嚏，难道是因为它？
3: 嗯，长脚也老是打喷嚏。阿啾，
4: 长脚不舒服，很可能也和叮咚有关。我们得想个办法让它知道。
2: 嗯，阿啾，啊，哇！是一座新的宝石山，更大，还会闪光。
1: 啊，长脚来啦！
3: 收到，小鳄。
4: 好，我们开船。
2: 宝石山，我来了！宝石山。啊，怎么又不像宝石了？没有我的宝石山好看。哼，
4: 长脚，啊，你的宝石山已经被带到岸上了，您都不能丢在海里。啊，
2: 你们就是要抢走我的宝石。
4: 等等，长脚，你发现了吗？你已经不打喷嚏了。
2: 真的耶，之前这根长牙总是痒痒的，现在好了。
1: 看来我们猜对了，水里的微小叮咚就是长脚打喷嚏的原因。
4: 我们把大海打扫干净，你就不会打喷嚏了。
1: 叮咚这么小，我们还能找到吗？
2: 我的牙齿可以探测到宝石。哦，不对，是叮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海面干净了。
1: 多亏有长脚的帮助，龟小叮当全被找到了。
2: 长脚好棒，小鳄也棒棒。
3: 原来漂亮叮咚会污染大海，幸好有你们提醒我。
4: 长脚，我们有礼物送给你。
5: 哈哈，嘿，哇，我宝石，
0: 这是好吃的水果宝石。
6: 塑料垃圾随着洋流经历风吹日晒都会变得易碎，且分解成极小的碎片颗粒，被称为微塑料。这些微小垃圾常常被忽略，但当它们遍布在海水中，进入海洋食物链，也终会进入人类的餐桌。
7: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8: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9: 招募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8: 向着大西南出发，
10: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1: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8: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2: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13: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15: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1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 隔热房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1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

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上面就那么明显的破损，而且有漏雨。
2: 移民新村产业薄弱，群众安居却不乐业，靠什么拓宽家门口的致富路？
3: 尤其针对执行难、推进难、落地难的问题，我们制定了共建任务清单，问题不解决不松手。
2: 文旅资源名声响当当，收益却空荡荡，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文旅产业？
4: 夏天漏雨，冬天阴冷，游客来了留不住。
5: 让文旅产业辞职，找朋友的建设，日子服务品质升级，我们纳入三抓三促重点督办事项。
2: 天柱县以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推动产业兴，百姓富，县域强。
6: 这里是天柱县松山镇德基新村，一排排整齐的移民安置房彻底解决了搬迁群众安居难题，让大家告别了过去简陋的居住环境。可安居之后如何乐业，曾是摆在全村人面前一道棘手难题。配套产业滞后，本地就业岗位稀缺，青壮年劳动力找不到就近增收门路，只能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群众持续增收之路步履维艰。
7: 这个地方种不少活该，
8: 种出来的东西买不上好价格，
9: 好多企业不愿意到我们这边过来发展，我们想搞点啥也搞不起来。
2: 移民村增收困局由来已久，作为天柱县最大的移民安置区，松山滩共搬迁群众4300户，17000多人，人是搬下来了，但发展是个问题。
10: 早些年我们谋划这个移民区产业时，就业的不甚不是，也不是太重，这就导致我们就业的这块的效果不佳。加之我们是自然变数的结合这块是不够紧密，这样就是市场主体的引进力度这块是不足。
2: 搬迁群众的稳岗增收拖不得等不起，解决稳得住能发展，便成为天柱县开展三抓三促行动直面的第一道民生考题。三抓三促办跑在前，会同相关部门蹲在产业一线开展调研，逐点逐户查找基础设施与产业短板。
10: 现在的基础设施比较陈旧。
1: 对对，我进来我就发现，你看这个棚子上面就那么明显的破损，而且有漏雨啊这现象。你们农业农村局还有你们包括镇上，你们是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2: 实地查摆出的问题迅速转化为产业扶持的政策供给，县委县政府强力推进，主管部门狠抓落实，三抓三促办全程督办，将移民村实用郡产业培育列为全县重点民生督办事项，建立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消耗、节点化推进、失责必问责的闭环工作机制。

0: 跟踪督办，全程问效。
1: 我们坚持每月汇总，每周调度，每季度跟进，问题不解决不松手，产业不兴旺不松劲，尤其针对执行难、推进难、落地难的问题，我们制定了共建任务清单，限时限期办结。
0: 连续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靶向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高标准建成高原下菇交易中心，政策红利很快兑现到田间地头。依托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自然禀赋，天主巧妙打出食用菌种植的时间差，把南方市场的季节性空白变成了移民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赛道。
2: 这种连片的有3000多大棚，就是我们的人民区大概与日供政到日供政府之间的距离。群众呢平时就骑电动车直接就在大棚上可以务工种植，就是我们的下面的市场全部结合起来，这样就是从销售种植这就开始全部与人民区结合起来，这样实现了就是家门口的就业。
0: 一座座食用菌大棚拔地而起，一个个龙头企业纷至沓来，曾经不敢大胆干的搬迁群众成了大棚里的行家里手。三抓三促行动抓出了产业发展的明显成效，促进了搬迁群众的稳定增收。
3: 这是我们本质的课程，
4: 是
3: 还是都能收掉。
4: 对，如果说我们火焰充足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发一些，
3: 销路上就没有问题，
4: 销路上没有问题啊，特别好，特别好。
5: 现在家门口建了有食用菌大棚和交易市场，政府给我们免费交种植技术，还有企业通知保质收购。
3: 我们把熟能和进行正确种植管学习教育和三抓三促行动贯穿我们全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抢作风破卡地惠民生。我们围绕人民群众办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支付的目标，抓学习提升干部产业发展能力，抓执行破除部门协同壁垒，抓效能疏通产业发展堵点。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交易平台拓展、技能培训赋能，彻底打通了食用菌种植、加工、销售的全链条。
0: 移民村家门口长出的致富伞，见证了天柱县抓执行促落实的扎实成效。安居乐业的考卷答完了一程，守着金饭碗和吃上旅游饭之间这道新题，同样考验着三抓三促抓效能促发展的成色。此刻我身处天柱县抓喜秀龙草原，满目青翠铺展至天际，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可就在几年前，这里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仅有零星简陋的小帐篷散落草原，配套设施不完善，水电供应、环境卫生、接待服务均存在明显短板，游客体验差、投诉多，守着得天独厚的草原文旅禀赋，当地群众却没办法获得一份踏实稳定的收入。
6: 以前我们之前的帐篷也小，水电厕所都非常的简易，
7: 大家都是各干各的，场地乱，价格乱，
0: 旅游规划严重滞后，基础设施出现短板，经营理念陈旧落后，加上服务标准缺失，市场监管缺位，文旅产业小散弱，多重问题交织。天柱县三抓三促办下沉一线，在老旧帐篷现场办公，现场查摆问题，现场交办任务。
8: 我发现你看这个窗户怎么都刻着的，这个
9: 主要是因为帐篷时间久了，
8: 这里面感觉怎么冷飕飕的，你看这个帐篷也是忽闪忽闪的，风吹着，这个游客来这个体验感肯定不好呀，而且这个怎么也没固定住，如果有小孩子来，你说扑溜一下这个掉下去，是不是也有安全隐患了？而且你看这个雨今天小，如果雨大了肯定要漏雨了。
0: 现场督查明晰了症结，抓执行促落实随即全面铺开。
3: 我们线上真实察觉可耐风景，将文旅产业设置帐篷营地建设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以致服务品质升级，我们纳入三抓三促重点督办事项。我们组织全县党员干部抓学习的思路，抓执行抢政策，抓效能进难题，以思路破冰引领行动突围，以执行高效打破路径依赖，以落实成效推动发展破局。
0: 促发展就得抓执行，天柱县以三抓三促开路，多部门集中力量攻坚，补齐停车场、旅游厕所等。

0: 关键基础设施，四个月内完成强弱电铺设及排水管网接入，全覆盖开展经营服务培训，统一餐饮、住宿、接待服务标准，高标准建成玛雅雪山旅游度假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雪山境等一批文旅新地标。
1: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呢，我们全力推进帐篷营地的建设。我们分成三个区域进行建设，巡营区就在这一块，格桑区还有雪山境，在这山壁建成了122座标准化的帐篷。
0: 高品质业态落地带来的不仅是硬件提升，更带动经营理念、服务品质全方位升级。在标杆项目示范带动下，周边牧民经营户主动对标提升，零散无序的小帐篷逐步向规范化、特色化转型。
2: 我们这里的变化太大了，周边游客和外省的游客都来这里吃饭、住宿、骑马、打卡，生意是越来越好。尤其是到这个七八月份旅游旺季的时候，都得七巧玉地。
3: 我是从广西来的，以前我对甘肃的印象是比较荒凉的，没想到这里有一片美丽的雪山和草原。
0: 从留不住到不想走，从投诉不断到好评如潮，三抓三促不仅改变了草原的面貌，更重塑了发展的内核。如今天柱文旅旧貌换新颜，生态优势真正转化成了发展优势、富民优势。
4: 在15开始的星期天，我们将老古树和集兴正确政策观，把三抓三促作为改革启动的速航站，服务群众的逆行桥，推动发展的加速器，持续在学习上下功夫，坚持该什么就重点学什么，缺什么就重点补什么，推动实现工作大提升、能力大提升、群众满意度大提升，持续在执行上卯足劲，把工作标准调到最高，把精神状态调到最佳，把自我要求调到最严，把服务水平调到最优，以执行的环道次数引领和推动发展旗帜增效，坚决筑牢和谐稳定、生态保护两个基本盘，全力做好文旅产业引爆赋能、绿色工业扩围升级、特色农业旗帜增效三篇文章，加快建设全省首个百亿级民族自治县，努力在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县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做示范。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碘饭饱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碘饭饱，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

0: 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
1: 我省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产业优势，绘就乡村振兴画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串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以对甘肃发展负责、对全省人民负责的态度，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主动创联，加快建设廉洁甘肃，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农业农村厅调研，通过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甘肃12316智慧农业 AI 服务系统，了解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问题排查与整改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完善规划、建设、验收、管户等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要加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健全财务管理、合同审查、资产移交等制度，提高监管规范化、智能化、制度化水平。要加力整治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严格资金用途管制和项目建设内容审核，确保乡村振兴资金用到实处，惠及于民。要加力整治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突出问题，规范申报审核兑付全流程管理，推动补贴精准发放到人到户。胡昌生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健全发改领域制度体系，优化权力责任、涉企行政检查、政策服务。要健全工信领域制度体系，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要健全财政领域制度体系，优化项目申报、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管理机制，要健全农业农村领域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办案机制。

0: 文化浸润力，加强新时代连接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崇德尚廉、崇廉巨富的良好氛围。胡昌生强调，要坚定信心，团结协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锚定经济发展，狠抓工作落实，把群夫整治、制度治权、主动创联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要紧盯扩大有效投资抓落实，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紧盯招商引资抓落实，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大力引进三高企业。要紧盯产业发展抓落实，加强工业精准调度，协调推进央力合作项目落地建设。要紧盯深化改革抓落实，深化财政金融领域改革，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紧盯防范风险抓落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雷东升、靳国卫、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8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算力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和东数西算布局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算力政策，抓住机遇吃透政策，自觉把全省算力发展放到国家战略全局中去谋划，确保算力发展始终在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扎实推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优布局、强统筹，统筹处理好质和量的规划布局，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发展，推动存量资源优化，加快形成以庆阳集群、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要优结构、强调度，坚持质算引领、多算协同，构建结构合理、成本可控的多元化算力供给体系，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要优网络、强枢纽，扎实推进国家算力设施安全、算力监测调度等先行先试任务，打造算力传输高速走廊。要优场景、强应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丰富算力应用场景，拓展算力赋能边界。会议强调，要坚持一盘棋，打好组合拳，以电力赋能算力，以项目支撑算力，以产业激活算力，以创新驱动算力，加快推进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各地一批储能项目稳步推进，张掖肃南黄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重点能源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当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边坡开挖、坝体填筑、隧洞掘进、支护加固等作业。
4: 目前已实现通风间安全洞、进场交通洞等17条洞室顺利贯通，输水发电系统三大洞室二层开挖支护完成，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工作已启动。
0: 入夏以来，甘肃华电永昌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面推进主体工程建设，依托金川峡、韩家峡水库布局上下水库，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机组，建成后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的处理波动，提升本地新能源消纳水平。
5: 目前我们项目的通风间安全洞已顺利贯通，地下厂房、进场交通洞、上下库连接道路及水电配套工程均在稳步推进，项目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0: 储能项目就是用电低谷时把多余电能存起来，用电高峰再释放使用的整套工程设备与系统，相当于电网的巨型充电宝。酒泉敦煌首个大型电网侧独立锂电池储能电站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敦煌国盛难度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依靠大容量锂电池完成电能存储与释放。

0: 将为敦煌新能源电力安全稳定输送提供坚实支撑。风能、光能是我省的优势资源，华能甘谷古坡四期5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今年3月启动建设，规划配置8台6.25兆瓦风机。
1: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台风机基础浇筑和3台风机吊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0: 一批交通项目加快建设 ，S20 嘉峪关至若羌高速公路肃北段项目加速推进。这条贯穿肃北戈壁的高速通道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肃北县城前往嘉峪关酒泉的通行距离与时间。
2: 线路全长346.56公里，其中肃北县境内178公里。目前现场主要进行桥梁桩基工程施工、路基土石方工程、涵洞工程施工。
0: 今年以来，兰州榆中县持续加快灾后重建基础设施修复建设进度，各参建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压查推进 S104 线新龙山段道路重建工程。该项目路线全长5.28公里，标准路基宽度9.5米。
3: 本项目也接近尾声，路基工程的话已经完成了100%了，路面支撑达到97%，我们的3座桥梁基本完成。预计本项目8月中旬通车。
0: 甘肃台报道。
4: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甘肃正在给出自己的解法。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专章部署，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强调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
5: 绿电直联用能模式加速推广，落后低效产能有序淘汰，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持续巩固，保护区植被盖度稳步提升，雪豹、金雕等珍稀动物频频出境，祁连山正在成为甘肃乃至全国的生态调节器。黄河干流水质连续10年稳定在2类以上，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工程全面完工，黄河蓄水池涵养水源能力持续增强，这水正化为向下游输送的生态承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快构建，工业尾矿、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与中水回用稳步推进。河西走廊风沙线上1482公里林草阻沙带已经建成，212个重点风沙口中178个得到有效治理，绿色版图从沙进人退转向绿进沙退，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实施，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体系逐步完善，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稳步推进。
6: 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能源基地，走好守绿换金之路，在守绿上坚持底线思维，在换金上突出创新驱动，在路径上强化双向赋能。甘肃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5: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绿换金，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
7: 决定明确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这是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把绿色家底变成发展资本的关键一招。更值得关注的是，决定提出推广绿电直联用能模式，支持新上项目使用绿电绿证，将为甘肃吸引绿色产业投资提供独特竞争力。
5: 碳排放下降，空气质量好转，森林覆盖率提升，每一项指标背后都是生态建设的扎实步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加速绘就。甘肃台报道。
8: 瓜果飘香季，田间管护忙，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产业优势，农户抢抓农时管护作物采收果实，用辛勤耕耘书写乡村振兴新图景。
0: 这段时间，天水秦州1.5万亩挂果连翘即将进入集中采摘季，当地组织农户与专业合作社提前开展连翘园杂草割除清理作业，方便采摘交售，保障采收工作高效推进。
9: 今年与天气影响，雨水也多，这时候 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个产量还能成，一个是比去年就增产了，大概一亩地能产个300斤过一点。
10: 当前正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合作社田间，开展两翘采摘前的技术管护指导，确保今年两翘大丰收。
0: 平凉华亭深耕天麻稻地药材产业，采用仿野生栽培创新技术，确保天麻产量与品质双重提升，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酒泉宿州做深做实育苗产业，在黄泥堡乡这家育苗中心，农户们装盘点种覆土摆盘，一齐齐新育的菜苗青翠齐整，长势正旺。
11: 全部是温室拱盆标准化育苗，现在不光我们乡，还有周边乡镇农户育苗都是从我们这里拿苗，产量也比较稳定。
0: 张掖临泽板桥镇依托独特自然条件，持续发展葡萄产业。目前全镇葡萄面积1.5万亩，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12: 现在是18个品种，成熟的夏黑、橘生一号、列扎马特，收入还是挺好的。
0: 甘肃台报道。
4: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党支部书记杜平，镇原县平泉镇马洼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玉露，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0: 在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60岁的村民李艳平身患糖尿病，无儿无女。村支书杜平与他结成帮扶对子，帮助申请临时救助补贴。
13: 通过土石机的尽力疏导，给爸爸这个金额就还过来了。现在我对生活我就充满了希望，感觉到生活我还是有奔头了。
0: 帮扶工作中，杜平带领村两委班子多方筹措资金，建成村里的粉条加工厂，优先吸纳困难群众务工就业。
14: 从这个粉条厂开启，我就在粉条厂里打工，要一起挣钱了，非常好。
15: 优先吸纳经济比较困难的群众到粉条厂进行务工，解决了他们的务工就业问题，为他们提供了务工岗位，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0: 履职担当，暖心为民。2024年11月，35岁的杨玉露成为镇原县平泉镇马洼村的当家人。上任以来，他带领乡亲们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带动20户群众就近稳定务工，人均年增收1.5万元。
16: 在杨子是带领下，我们合作社建起了这蔬菜大棚，发展的也很好，带领周边的群众在这打工挣钱，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杨玉露紧盯群众行路、饮水、就业等急难筹盼，累计协调小额信贷115万元，帮助困难群众发展种养产业，争取项目为7户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为31户突发困难家庭申报近25万元临时救助。
17: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带着大家把产业发展起来，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也不辜负乡亲们的期盼。
0: 甘肃台报道。
8: 移民新村产业薄弱，群众安居后如何乐业，靠什么拓宽家门口的致富路？天柱县以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推动产业兴、百姓富、县域强。
18: 上面就那么明显的破损，而且有漏雨啊，这现象。
19: 这已经破损比较严重了，
20: 这会影响种植了吧？
8: 这里是天柱县松山镇德基新村，一排排整齐的移民安置房彻底解决了搬迁群众安居难题。可安居之后如何乐业，曾是摆在全村人面前一道棘手难题。
21: 这个地方住不少活该。好多企业不愿意到我们这边过来发展。
0: 作为天柱县最大的移民安置区，松山滩共搬迁群众4300户，17000多人。人是搬下来了，但发展是个问题。
22: 到现在我们木化这个移民区产业是调研的不是太重，加之我们是自然病属的结合这块是不够紧密，这样就是市场主体的引进力度这块是不足。
0: 搬迁群众的稳岗增收拖不得，等不起，三抓三促办跑在前，会同相关部门蹲在产业一线开展调研，逐点逐户查找基础设施与产业短板，剖析根源，把谁来兜怎么改的标尺校准到群众心坎上。
23: 尤其针对执行难、推进难、
1: 落地难的问题，我们制定了共建任务清单，限时限期办结，直到问题解决。

0: 群众满意。
1: 连续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靶向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高标准建成高原下沽交易中心，政策红利很快兑现到田间地头。
2: 这种连片的有3000座大棚，群众呢平时就骑电动车直接就在大棚上可以务工种植，就是我们的下面的市场全部结合起来，这样就是从销售种植这一块子全部就是人民去结合起来，这样实现了就是家门口的就业。
1: 一座座食用菌种植大棚拔地而起，一个个龙头企业纷至沓来，曾经不敢大胆干的搬迁群众成了大棚里的行家里手。三抓三做行动抓出了产业发展的明显成效，促进了搬迁群众的稳定增收。
3: 现在家门口建了有食用菌大棚和就业市场，这几年我承包了10座大棚，明年的收入就为去打工敲度了。
4: 我们围绕人民群众摆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支付的目标，抓学习、自身改革、产业发展能力，抓执行、破除部门协同壁垒，抓效能、促进产业发展动力。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交易平台拓展、技能培训赋能，彻底打通了食用菌种植、加工、销售的全链条，真正实现了让群众九子九经九业。
1: 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人民银行甘肃分行了解到，今年我省设立13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推动业务全流程线上化办理，单笔业务平均办理时间压缩至10分钟以内。截至6月末，全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94.4亿元，民营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65.3亿元。聚焦科创、消费、乡村振兴和供应链金融四大领域，我省设立4个50亿、共计200亿元的专用额度，截至6月末，使用量达140亿元。全省支农支小再贷款余额400亿元，同比增加98亿元，惠及小微贷款户同比增加3.6万户。上半年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融资成本显著降低。甘肃台报道。今天第9届甘肃祁连山论坛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祁连山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凝聚生态保护共识，为甘肃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智慧。8月12号，智育飞天惊测风云人工智能加气象典型应用场景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兰州举行。活动聚焦防灾减灾、科学决策与产业服务三大场景，张强院士做特邀报告，现场发布多项 AI 气象领域科技成果，10家单位现场签约，推动气象监测、预警预报提质增效，为全省防汛减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气象科技支撑。8月11号，2026年甘肃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暨主题研学活动在敦煌启动。获评的26名全省新时代好少年开启为期6天的寻访千年文脉实践研学之旅，在行走中研读千年文脉，感悟丝路文明。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这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吗？
6: 半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短暂的降雨过程结束，全省天气舞台逐渐归于平静，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又有反弹的趋势。不过可以看出，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上下，河西也基本上退出高温热浪的行列。虽然还处在伏天当中，但是暑热多少有所缓解。同时，昼夜温差开始明显增大，大部分地方的温差都在10度以上，特别是早晚时候，气温大都不足20度，体感凉爽舒适。当然，不热并不代表着不晒。晴天当道，云量较少，紫外线的强度不容忽视。出门在外，尤其是正午时段，不仅要做好防晒措施，还需要及时补充水分。日常饮食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免得秋燥过早找上门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明晚到后天，宁夏、甘南、庆阳等州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7到33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5到32度；嘉峪关晴，16到31度；张掖晴，18到34度；金昌晴转多云，15到32度；武威晴转多云，16到32度。白银晴14到30度，宁夏晴9到31度，甘南晴3到26度，定西晴10到27度，陇南晴20到35度，天水晴15到32度，平凉晴15到27度。庆阳晴17到26度，兰州新区晴10到29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3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4到31度，辉县晴16到32度，凌寒晴6到24度。康县晴16到31度，两当晴16到32度，兰州晴17到33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

0: 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

0: 增至 6.73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四成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1: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
4: 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0: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5: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 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6: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4: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7: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4: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8: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4: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9: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4: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0: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 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4: 如今叶剑英和陈庚兵团已经成功突破我粤湘赣防线，后天去台湾的飞机要不要提前？
5: 已经把胡宗南兵团牢牢地牵制了3浪的川北地区，我们和蒋介石演了几个月的大戏了，该见真章了。
6: 真的？白爷，你这个黑衣服拿了照片出来，我瞟了一下，是个中年女人。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第二步，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步骤大概需要两三年，主要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直到完全消灭封建剥削。下面呢，我再谈一谈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的胜利之所以迅速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正确地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让中立者和右派大多数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孤立了敌人，瓦解了敌人，分散了敌人。同志们，解放西南，接管西南，这需要大家团结一致，统一思想，拧成一股绳，才能办好的事。道阻且长，我希望你们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不懈。西南的人民在等着我们，胜利的红旗马上要在西南的土地上迎风飘扬。

0: 我们服务团呢，在常德新招募了一批队员，有中学生，还有中学教师。最主要的是啊，这回招了一批有专业技术的人员，大多都是进步人士。我们招募的标准呢，首要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
1: 先侠，我们等此用人之际，招募条件呢可以适当的放宽，要团结更多的人，
2: 但一定要注意甄别。
0: 是。
1: 振琼啊，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浏阳人。
0: 对。
1: 趁这几天部队休整，回家看看吧。
3: 四叔，这么多年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四回来了。
3: 我们大家有多想你啊。
4: 老四，
0: 三哥，
4: 你终于

0: 乡亲们，留步吧，啊！有时间我一定常回来看看。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老四，多住几天呐。
0: 哥，爸妈、大哥、二哥的墓都已经拜过了，而且我们部队还要赶路，我必须要回去了。
4: 老四啊，哥没什么本事，你是干大事的人。
0: 哥，你别这么说，咱大哥、二哥都是为了革命牺牲的。之后这个家就靠你和嫂子撑着，而且还有那么多孩子要养，你才干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啊，辛苦你们了。
5: 我们宋团长家里人可能不知道，是出了名的咬牙干部，当年在部队没少吃苦。
6: 四叔，我想跟你一起去。
0: 金堂，旧社会那一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绝不可能再重复了，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家安心的务农，带头遵纪守法，任何时候不能以我的名义去谋取私利，啊，切记。
6: 四叔，我记住了。
0: 哥，这家就交给你们了。
6: 四叔，慢走，慢走。

0: 父亲，臣立夫先生及本党党籍、立法委员70人，由重庆来电。
1: 扶余坐镇，挽救危局。
0: 张跃军先生又来电了。
2: 嗯，
3: 念。
0: 是。
4: 连日，电翠德林返渝，拟赴各地巡视。 以激励士气民心，请速点总裁促驾，不必侯云返渝。李宗仁前居后宫，其心可知。此时川黔占据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
5: 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了。
0: 父亲。
5: 近日多有来信来电，劝父亲复职。认为父亲再不复职，则军心民心无法挽救。尽我革命之责，求其心之所安。不管李治行动如何，我不能不献费于主持残局呀。
6: 父亲，此行可谓危机重重啊！
7: 看到没嘛，这个贵州啊，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个分量不够啊。这样子一来，倒是为我们完成这个大运会大包抄。
8: 这是夺取最后的胜利哦！他提供了保证，快速解放贵州，可以切断胡宗南和白崇禧之间的联系，这样对我们解放大西南有重要的价值。
9: 夺取贵州。
10: 我们紧急宜宾纳西泸州就更方便了，也能切断敌人逃往云南的线路。
11: 首长，电话接通了。
10: 二爷阁部，我是刘北辰，命令你们，按照原有部署，即刻对当面之敌发起攻击。

0: 团长，别研究了，我们连先上。
1: 我们来，
0: 我们连最擅长的就是啃硬骨头。
1: 好，就让你们连胜。

豁达。

0: 向我冲！
1: 兵长，
2: 连长，咋了？
1: 你看，前面还有敌人的火力点。

0: 孙子，差点着了他们道了。
1: 报告组，
2: 到，
1: 来
2: 来。
0: 你好，给你们一分钟时间，把这两个火力给我断了。
3: 明白，高安等。
2: 是。

0: 我们的第一师团第九十九军幺二四军损失殆尽，无力再战。幺幺八军五十四师在唐延河被歼，十五军幺六九师损失大部，
1: 部队全部冲往前行。是。
2: 三兵团第十军和五兵团第十七军现在到了那个位置？
3: 三兵团第十军已经从邵阳和桃园突入川黔，直指遵义。五兵团第十七军沿着湘黔公路西进，已经到了晃县和玉屏，负责歼敌四十九军，夺取贵阳，进而解放贵州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第十六军从三遂、镇远和黄平进攻，迅速的沿川黔公路西进，协同第十七军占领贵阳地区。
4: 司令员这一仗可真是神来之笔啊！
5: 估计蒋先生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入川不是从北面，而是从东面。<笑>
4: 点稿前线，三兵团主力攻占秀山、酉阳之后，应该以适当的兵力沿吴江西岸夹河前进，迂回彭绥之地，配合沿公路进攻的部队抢夺船只，渡过吴江。
6: 是。
7: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命令行军了。
8: 命令部队，打方防，加快进军的速度。
9: 是。
8: 共军由东线入川的意图已经暴露了。共军共集结三个军和刘邓的第三兵团，共计二十余万人，对我第十四兵团、二十兵团突然发起进攻，形势极为危险。
9: 命令：第十四兵团调集主力。
10: 沿龙山方向对共军进行阻击。报告总裁，洪水失守。
11: 命令宋希濂，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守住川东北防线。
12: 鉴于黔东七个县大小路已经被敌军破坏，五兵团前进的时候应注意以一步多找便于迂回的小路，搜索攻击敌人，配合正面部队，防止。
6: 被敌人正面小股抗击的部队所钳制，
4: 还要点稿中央军委，三支五兵团进军西南途中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期盼之前停泊二夜的汽车仍予以满足。
6: 还有啊，南部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这个时候应加速迂回，在占领贵州之后休息不超过三天，然后继续前进。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
4: 逃往云南的退路，那坚决把这些敌人全部消灭在长江南岸。
13: 还有，我们的部队连日以来在大山里面冒雨行军，一定要注意鼓励士气，要保证战士们的健康和营养。啊，每人每天的4000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
4: 是，加长，只咬只咬。
13: 是。
14: 报告首长，
15: 电报。
16: 哦，蒋介石，到重庆督战喽！哦，
17: 既然来了嘛，这都是我们送给他的大礼。<笑>
18: 在敌部退边、退守重庆及以西的情况下，十八军则延续进展纳西、江安，十六军则进到宜宾、南溪县进行渡江北。建议以野十八兵团提早出川西，断敌川康之路。
19: 你们意见如何？
4: 报告，
6: 那咱们就再加吧。切断敌人，堵边的后。那个下面再往左一点点。哎，好好好，就这样。好。<笑>
20: 我们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白云中学正式成立了。
6: <笑>我们的贺龙司令员，这个第三书记，到任的时候啊。 我们这块牌子都挂到重庆去了。<笑>
21: 贵阳守军啊，已经闻风而逃喽。<笑>不过我想啊，虽然有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在保护贵阳城，五兵团还是得加快脚步，立刻进城吧。
22: 对，杨勇。

0: 我和苏振华他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追上敌人的四个轮子。报告，首长，主席电报。奎年，
1: 是。
0: 毛主席就解决西藏问题事项，则西北局担任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
1: 看来，我们在平定川康以后，就要着手经营西藏。
2: 看来。 我们的胆子越来越肿了。
3: 1949年1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

0: 上坡的时候注意脚下啊，同志们！小心脚下啊！不行了，不行了！我们的两条腿，那就是飞毛腿，一定不会不依反动派的四个轮子，六个轮子铲，加油！
1: 坚持，就是胜利！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天黑之前呢，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2: 是，
3: 大家都抓紧时间，
4: 动作快，后边的动作快点。

0: 这个事情，我们回头再研究一下。
1: 司令，这位，战斗结束，击毙敌人八名，剩下的都跑了。
2: 继续赶路哦。嗯，
3: 走了，
4: 走。
5: 我命令第一军，24日前，必须抵达重庆。
6: 首长，现在很难办到，我部在川北，人马不足，缺席少量，第一军必须马上赶到新京镇压。
2: 才能保立足之地，才能保证川北部队转入安全。
5: 这一旦错过，全盘皆败，
2: 绝无挽回的机会。
3: 我下得定。

0: 首长老弟，你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决战之用？
1: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此次豫东作战
0: 乃为党国成败之最后一战。如果你的部队此次不能听命调用，那么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可用的时候了。
1: 这样吧，我多给你两日。
0: 27日，你的部队必须转运至重庆瓦肥。
2: 父亲，胡宗南是否答应？
0: 我答应也得答应。
3: 剑锋啊，
0: 你给罗广文发电，第15兵团立即进驻南川涪陵，到位后放出消息，称七部撤出南川，退守重庆，设一个套，让共军轻敌冒进，七部在此埋伏，将其一举歼灭。
2: 是。
0: 还有，此次川东战役，实乃党国生存之唯一机会，因为五人之生存重要关头，务必严督各部，
4: 有进无退，重申连坐法，整治军纪，上下一心，统筹敌忾，
0: 务以死中求生，完成重大使命，绝不让共党再前进半步。
5: 是，局座。第一批处决的名单有江竹君、李青林、齐亮、王敏、周成民、石文君。是。

0: 咱们这边有人鞋破了吗？
1: 我这鞋也破了。
0: 哦。不去。
2: 哎。
3: 我刚才看了一下，战士们好多鞋都破了，脚也破了。这样，你带着步仙到镇上给大伙买点鞋吧。
4: 我们哪还有钱啊？
5: 咱们不是采购粮食还有点钱吗？分出一部分来，先给大伙把鞋买上，要不然前面路太长，我怕大伙坚持不了。
4: 行，那我和步仙先把鞋码统计了，马上就去买。
6: 吴主任，
5: 去。
6: 吴主任，我也想跟您申请一下，我也跟步仙同志一块去采购布鞋。
3: 岳教授，您就不用了吧？
7: 您看，咱们这儿这么多人，要买不少呢。我去，多一份力量呢。
5: 啊，行，那辛苦您了，一块吧。
8: 好，
5: 准备准备。
4: 行，咱们走吧。
8: 音乐，帮我看一下东西。好，注意安全啊。
9: 贵阳解放了，留下不少接管干部。哎，我听说公安部留下几十人呢。
10: 于德平队长会不会留下？
4: 他要去重庆，他在南京就跟我说了，重庆的敌特复杂，他得去那边支援。
10: 真的
4: 啊？
10: 那我们又能相聚了。我还挺想他的呢。
6: 不行，那有个草鞋摊，走看看。
11: 草鞋很好穿。
9: 老板，草鞋怎么卖啊？
12: 买几双？
9: 我买的多，你给我便宜一点。
12: 买的多可以。
9: 高老师呢？
4: 小凯，小凯，对不住，认错人了。
13: 妈妈。

0: 您终于回来了。
1: 去抢，抢点粮食。快别不能抢的东西，不能抢啊！落单的女共军，给我抓活的，快快！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发布了四项忠告，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也可以让你们返回原籍。我奉劝你们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
1: 兄弟们，给我上！

0: 这接下来咱就要分路了。我们二团呢，继续南下，等待时机入滇接管云南。贵州的支队已经留下了，你的川东支队和曹团长的重庆支队一起负责接管重庆。毛主席说过，咱共产党人要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就是一趟赶考。重庆这道难题可不简单呐。
1: 吴主任，
2: 不好了！
1: 吴主任，宋团长，
3: 怎么了？
1: 高老师不见了。
4: 小曼同志，
5: 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小曼老师。

0: 时间到了。
1: 主任，
2: 来了！
3: 怎么了？这是？
4: 来！小心，李老师，扶着我。
1: 慢一点。
4: 李老师，
3: 你受伤了？怎么回事？
0: 没事。胡主任，我们刚刚碰到了一群国民党散兵，高老师。
5: 排长，好像是共党。

0: 我杀了一个女共党，这两个千万别给我放跑了！高老师，可能遇害了。
1: 主任，我们没有保护好高老师，对不起。我们给高老师报仇！同志们，小曼啊！

你是我的爱人，我比你们谁心里都更疼。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只言片语就确定小曼牺牲了吧？ 而且，小曼跟我认识以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身手好，也聪明，所以我不相信她牺牲了。我相信她会回来。况且。 也不可能因为我的私事儿去耽误大部队的行程吧。这样，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等他。

0: 最前面的路就交给你和曹探长了。
1: 全体都有，
2: 西南服务团先遣队，目标重庆。
3: 是。

0: 我看，等胡宗南的第一军到了重庆，我们就再发起一个大的歼灭战。毕其功，羽翼。
1: 我军呢，已在綦江、南川、渝洞、睦洞东西以及长寿一线开始作战，逐渐实现对重庆的三面包围，具备歼敌条件。
2: 蒋介石就在重庆啊，重庆是他的老巢。如果我们稍微缓一缓，有可能就再打一次拒歼汤恩伯与上海一样的好仗啊。
1: 主席啊，你看，要不要给刘邓复电呢？
3: 这个电报我亲自写。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蒋介石调师入重庆，主要是基于罗广文能够守住南川、綦江，孙震能够守住万县、涪陵。但是如果我们歼灭或者说基本上歼灭罗广文部，而孙震的兵力又单薄的情况下，蒋介石就有可能改变他的作战计划。
1: 嗯，还有，我十一军和十二军主力明后天就能占领綦江和以北地区。即使敌军赶到，
2: 也不大作为，但是，如果敌军一旦发现我军已经占领了叙永和赤水，那么他们势必会加强对川西和川康东的处置。季春的假设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在南岸歼灭罗广文，那么夺取重庆就会容易一些。
3: 对的，早点夺取重庆，重庆的工业遭到的破坏就会少。就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啊，这一仗的关键就是三兵团的两国军
2: 能不能将罗广文部歼灭在长江南岸？只要能保证这一点，立刻发起重庆战役，完全可行。
4: 宋希濂部已经溃不成军了，我们还是应该尽快渡江。
5: 我建议将情况实事求是地向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请求支持。
6: 报告首长，西南服务团来电。
7: 马上致电宋仁琼，我们现在的首要是解决川黔之敌，使沪中南等部不能逃入云南，故暂不能派出部队。所以西南服务团入滇，望你部根据实际情况谨慎作战，谨慎工作。
8: 白公馆名单上的四十余人，加上渣滓洞关押的共一百八十五人，行动已经安排好了。
9: 这可是毛局长亲自下的命令，务必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10: 是。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在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庆1127大惨案。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

0: 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隐藏身份，潜伏在山场，记住咱们党国的事业还没结束。
2: 那人多就到那儿去，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服务人民的人。
3: 既然共产党这么积极地让老百姓去兑换他们的人民币，那咱们就帮他一把。
4: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9: 劝父亲复职，认为父亲再不复职则军心民心无法挽救。

0: 高晓曼老师。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信了吗？你是谁啊？我在哪儿？
1: 你是我屋头，你腿摔断了，还好家我们老头指挥高超哟，给你包起了，你不能乱动，不然好不了哦。
0: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1: 大姐，我掉队了，我得去找我的组织。 我晓得你是解放军，我们在东坡山底下发现你的，但是我们在山里头，离镇上远得很，你根本没法走。

0: 我们龙家虽然是穷人，但是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
1: 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富人。我们龙家的人民是
0: 你是要去哪儿找柱子啊？
1: 啊，我想起来了，我可以去重庆，我可以去重庆找我的组织。
0: 重庆？
1: 嗯。
0: 我们村子前两天还跑回来个在重庆做药材生意老乡，他说的最近重庆乱得很，国民党天天都在搞破坏。
1: 快解放了，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取得胜利了。
2: 大哥，
3: 怎么样？要出发喽？
4: 邓肯专门来给你道别的，他要跟川南支队会合了。
2: 大哥，你放心，我到了路线，一定好好干。
3: 没有让你留在我的身边，不会怪大哥吗？
2: 不会，大哥。能跟你一起回到西南，我就已经知足了。陆贤离重庆不远，我想你了，就来看你嘛。
3: 邓肯，到了陆贤，好好工作。解放城市靠的战士们，接管城市，稳定民心。就靠你们的了。
2: 我晓得，放心，大哥。
5: 政委，主席来电。
2: 走了，
3: 保重。
5: 主席说，国城小平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
6: 太好了，请司令员过来，
3: 马上准备解放重庆。

0: 记者同志，你们这东西真不少啊，来帮咱们拿一下。
1: 哎，不用。
0: 别客气，
2: 好的。
0: 小同志，你多大了？
3: 我15岁。
0: 你还是个娃娃吗？啊，我先走。

0: 那你们怎么站岗？
1: 同志们，红领已经接访，神灵就在前方，大家呀，加把劲儿，向着神灵前进。
2: 将军白沙，白沙奴隶啊！同志们，
3: 大爷，
2: 没事，没事吧？
4: 没事。同志，南山解放了！
2: 小心啊！南山
4: 解放了！
2: 此事真妙，我们的判断是对的。长江以南的敌人，正是成了进攻之鸟，不堪一击了。
5: 嗯，
2: 你那个坚持实事求是，是对的。
5: 哎。

0: 主席和中央军委也是坚持实事求是，才有今天的局面嘛。
1: 哦，西南服务团这些娃娃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哦，
2: 我们的甘涛啊，太死了。

0: 入座。
1: 德龙啊，这是你以后的联络人。
0: 重庆真的守不住了吗？
1: 杨虎城和宋骑兵都被周养浩给杀了，渣滓洞是一个活口没留，一旦共军入了城，必定拿我们开刀。我得先去云南暂避，你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没有人见过你，你得脱下军装，隐藏身份，潜伏在山城。记住，咱们党国的事业还没结束。
0: 雨水一号，以前没有这个代号
1: 吧？虽然我也没见过，是直接听命毛老板的。
0: 那我以什么为营生的？
1: 这是你的活动经费，一旦任务完成的好，反攻回来，你头上的官帽可低不了。

0: 这是我军的位置，敌军呢？敌军在这一线。这个不行，速度太慢了。
1: 报告，电报。
0: 重庆三十日解放。哦。部队于今日正式入城，市军管会、市委人员需要三天后才能陆续赶到。已令十一、十二两军首长暂时负责维持秩序，防止敌人破坏及火灾。
2: 我三兵团先头部队于三十日下午解放重庆，守敌西头，胡宗南部正在加速撤退。为切断国民党向前滇的退路，第十八兵团等部应去竭尽，直出一兵，加速前进。
3: 好，同志们，都听到了，重庆解放了，胡宗南部就交给我们了。
4: 是。
2: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迂回前进，西南东三路包抄。
5: 突破胡宗南所布的新长江防线，重庆解放。
6: 小心，小心，小心！道不好走，大伙互相搀扶一下啊！
7: 哎，谢谢，
8: 是吧？
7: 小心，小心，
8: 谢谢，谢谢。
9: 报告。
10: 就在前方，大伙儿加把劲儿，向着重庆出发！出发！解放了！解放了！共享大喜南走，预备，冲！共享大喜南走，共享大喜南走。这29兵工厂。 是抗日时期最重要的武器生产厂，钢铁产量是整个大后方产量的90%。这个兵工厂不仅是工厂，还是文物。你们想炸毁工厂，我们整个工商界都不会同意。

0: 我们豫园的生产线、运输线都会受影响。
1: 看来他们是横了心了，好在这国民党没对咱们的厂下手啊。
2: 老爷，老爷，老爷，
3: 怎么兵工厂炸了？共产党进城了。
0: 看来，这重庆的天真是要变了。

0: 响的声音来喽。
1: 好亲戚啊，我们当年离开的时候还真是想不到回家的感觉。
0: 是哦，如果不是为了这一刻，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去闹革命哦？29年前呐、啊，我就离开四川，我16岁就去法国学习，后来回国也一直没有机会回来过。
1: 我记得是19岁的时候跑到万县去报考那个辛亥革命的学生军，那个时候年轻哦，开口就是豪言，大丈夫当仗剑，争名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2: 司令员当年就那么霸气哦。
0: 我还记得你当年离开四川写过一首诗哦。
1: 嗯，壮士未迈黄草过，书生犹胜少年头，手执清风为共和，独占饥寒又一秋。看来革命的这条路啊，我们选对了。

0: 以前住在我们这条街上的那个国民党军官儿，还有十三号那个，听说是杨生身边的红人喽。还有刘玉珍屋头那个男人，警察叔嘞。我们这条街上跟国民党有关系人不少哦。现在共产党入了城，我觉得都有该要出事喽。
1: 我们都是小老百姓。
2: 哎，调查调查啥子么调查？
3: 再说，哎，除了老王，其他人
1: 早就跑了。
0: 老王，我听说啊，共产党第一个就要拿旧警察开刀，那个词叫啥子？苏啥子？
4: 叫苏青。
0: 哦，对对对对，对头，苏青。
5: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啊，首长的书还有作战地图一定要保护好。哎，小朱，那个书小心一点啊，
6: 后面的快一点快一点。这个放在书房。来，这个放书房啊。

0: 品，
1: 就是。
2: 办公室，办公室，好。这些吗？这不我。
1: 这什么呀？
0: 不值钱。
3: 荣华同志，哎，这个放哪
4: 儿？先拿进去吧，具体位置回来再说。
3: 哎，
4: 我们先收拾啊。
1: 好。哎，胖胖、邓林，起来。
5: 我们刚刚进城，很多物资供应还跟不上来。所以要求机关和部队采取严格的供给管理，我们要以身作则哟。今后吃饭，我们两家大伙，你看怎么样？
6: 好，两家人一个锅吃饭，热了。
7: 司令员政委，哎，我马上就要做饭了，你看你们有没有想吃的啥菜？
8: 老陈，我问问你，准备给我们搞什么标准呢？
7: 标准？有啥标准？司务长说了，进城了，你们想吃啥就弄啥呗。
9: 好大方哦，这样子可不行。
8: 要有标准，就按团级，两菜一汤就够了。耶，
7: 那咋中啊？那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呢。
10: 听张妹的，好，填饱肚子就可以。
2: 司令，政委，
8: 部队到了。
2: 到了，重庆支队和川东川西支队都陆续到了。这两天，公安部队和新闻大队也随后就到。
5: 好，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和战士们要立刻投入到全面接管重庆城市管理的工作中。他们年轻，有活力，有战斗力。
8: 是。
5: 我听说啊，这城内很多流言蜚语，搞得我们很被动。郑北哥同志，你的宣传工作要负起责任哦。
11: 我来呀，就是向首长汇报这个事情的。城里面特务多，还有不少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四处散布谣言，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说我们是长着什么绿眉毛、红眼睛。
12: K 二四把我们搞成妖怪了啊！
11: 还有啊，深受国民党思想毒害的个别老百姓，还是转不过弯。
13: 我就想安排我们服务团、文艺大队、宣传队员们一起去走街串巷，
11: 去宣传和张贴些传单。我们文艺团的骨干呢，都可以排演些小剧目嘛，我们都可以去到一些聚集地去做演出嘛。
5: 好，要用不同的形式，生动、接地气的搞演出、演讲。

0: 苦了。哎呦，卓林，这里是吧？
1: 真好。
2: 哟，你们慢点。来，我这拖一下，救一下力。
3: 对，
2: 注意安全啊。慢点儿。
3: 我们住哪儿？
0: 你们家在这儿。
2: 哦，那你们家肯定在这边。
0: 是。
2: 你这工作起来多。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你们也可以搞他些活动的宣传阵地啊，
2: 哪儿人多就到哪儿去啊，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人哦，我们是服务人民的人，不是妖怪哦。
3: 六点，对，老乡，也对的，我们是温暖群众的
4: 白毛女，
3: 走，文艺汇演白毛女。
4: 邓林，来拿。
5: 处长，吃饭了。
6: 好。
7: 妈妈，我想吃肉。
8: 好吗？晓不晓得这个叫啥子菜？叫豌豆尖儿，只有我们大兴坛才有哦，好吃得很。
4: 你爸爸最喜欢吃家乡的豌豆尖儿了，这回可解馋了。
8: 在桂林的时候也吃过这个豌豆尖儿，那边的做法跟我们四川呐完全不一样，那边啊是又老又塞牙，不好吃。我们四川呐是要把那个筋掐掉，只留那个尖尖儿，炒熟以后是又嫩又入味儿，比肉肉都好吃。
6: 尝一尝。
7: 好吃。
9: 怎么样？爸爸没有骗人吧？
10: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啊，胖胖？
9: 你吃。加上筷子。
11: 哦，不不不，我吃过，你们慢慢吃啊。我这老程要点辣子，没辣子。
10: 这一大家子人就两个菜，什么标准呢？
12: 有人是准备定的，咱不同意，也没办法。
11: 几个孩子在长身体，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弄点油星子出来。
13: 几寸？
9: 不管老菜，非常时期能够吃饱就行，这都是我定的标准。去说，兄弟，你带娃娃们先吃，我有点事。
10: 慢吃啊，胖胖，多吃一点啊。
14: 进入贵州以后啊，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粮。救生权的粮库被反动派给搬空了，私卖给了闽南商。现在，20万人的贵阳粮库只有50万斤粮食。仅够吃三天的。
9: 杨勇的求救信我看了，民以食为天，大西南有7000万人口，如果每张嘴一寸长，就有70万张长哦。没得饭吃，必定天下大乱。粮食就是政权，就是民心。稳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14: 传媒，我建议动用军区的财政马上买粮食，有了粮食这人心就能安定。
9: 军区是要拿部分钱出来，你马上安排让财经接管会的同志算个账出来，准备组织起工作队到囤积粮食的贸易公司采购粮食。
14: 好。
9: 哎，季春，我提议机关干部每人减少1/3口粮。先进攻击。
15: 为啥不收人民币？
6: 三官，我们只收银元和银元券。
13: 重庆都解放了，哪里还用银元券啊？银元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呀。
6: 不好意思啊，各位三官，我们不收人民币。
15: 派出去买粮的干部什么时候回来，还没个准确消息。我们现在缺人手啊。
14: 秋秋同志，上官不错，现在粮食是头等大事。
15: 我当然晓得粮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财经接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都需要大量的财经干部，恨不得一个人顶三四个楼。还有啊，目前银行的人民币库存只有1000亿，这个经费恐怕不够啊。
14: 丁修同志，不是不够，是花不出去。
6: 老百姓啊，吃够了国民党滥发钱币的亏，什么法币、金圆券、银圆券，到头来都是一堆废纸。
14: 所以他们现在对我们人民币的信心不够，
6: 只收银元。
15: 那怎么行哦？银元券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掠夺人民的工具，买个灯泡都要被一麻袋钱，必须废除。稳定金融是接管工作关键的一环。
9: 不错，季春同志在市军管会

0: 已经发出了布告，宣布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啊，
1: 老百姓手中啊还有大量的银元券，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能让他们吃亏哦。我们要以人民币兑换他们手中的银元券，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啊。这也是。
0: 关系到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必须要办好。那这个比价，
2: 这在来的路上啊，我们都算过了，100元人民币兑1银元券，会不会太多了？
0: 是啊，
3: 政委，
2: 这样一来的话，我又担心我们带的人民币不够了。
4: 同志们呐，这是我们进重庆后的第一场考试哦。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老百姓信任我们，信任人民币。您是毛老板亲自派来的，要对付共产党，现在该怎么办？
5: 顶住人民币。
6: 他们按100人民币兑换1银元券。既然共产党这么积极地让老百姓去兑换他们的人民币，那咱们就帮他一把，添点火。
5: 总不能我们也去兑换人民币吧？不仅要兑换，要大量地把人民币握在咱们手里。现在黑市银元最保价，人人都想要银元。你趁机吸纳人民币。
7: 印钞需要特种的印刷机，共产党千里迢迢过来，不可能有太多的人民币。只要能引发挤兑潮，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8: 姓名？蔡华。
9: 哎，
8: 雪亮。
9: 哎，
8: 雪亮，
9: 哎，咋了？咋了？咋了？
8: 哎，打到了，打鬼呀！
9: 这位同志，这位同志。
10: 请您按秩序排队，一个一个来，不要插队。太多了，周了。后面的不要挤啊，后面的不要挤，慢点，慢点，慢点。徐连良，徐连良，徐连良。
11: 哎呀，玉子儿，哎，快看，这都换到一边了呀。
10: 哦。500了。
12: 又涨价，还让不让人活啊？讲理吗这？哎，
13: 那个有脏了吗？真的还银元啊？
14: 慢点，慢点，不要急。我干脆去把所有的银元找回来。
15: 好嘛好嘛，
16: 坐坐，太得劲。
17: 来下一个。
18: 看来老百姓还是很信任咱们新政府啊，因为我还担心大家不接受人民币。
19: 我照这个速度兑下去。
16: 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不够了，不够就不够了。哎，老百姓接受了人民币，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咱们才能买到粮食。
2: 最终基本的常识你都忘了是吧？啊，解放前，重庆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后者不堪设想。
15: 这就优先解决当务之急。
5: 不行，
16: 妈，妈，
5: 儿子，
2: 现在。
16: 现在是解放军了，不要挤啊，一个一个来。
6: 松松，
17: 哎，松松，
6: 老王，
17: 松松，
6: 看他回来了。
16: 都长这么大了，啊，是刻在南京给你买的巧克力，但回重庆的路上有战友晕倒了，我就给他吃了一点。
18: 我是第一回见到巧克力，
2: 你老汉儿，
18: 哎呦，回来了，
2: 你好，
18: 好，好，好，好，哎呦，这当了解放军了。

0: 爸，我回来了。刚才我一进来，看到双双，她都长那么大了。
1: 妈妈和妹妹都挺好的，我也会照顾好她们的，让她们都好好的。

0: 跟你老孩儿多说说啊。
1: 谢谢。
2: 别急别急，同志，一个一个来。
3: 我来
2: 不用，不要急啊。
3: 啊，急啥子嘛，
2: 急啊，你
3: 急啥子嘛。
1: 吴主任，
4: 所有收兑点现金都告急了，挤兑风潮说来就来，群众要是知道我们人民币不够，肯定更加惶恐，到时候什么谣言都来了。
5: 陈全，
4: 在
5: 通知银行，从现在起每人每天限额，具体数目问一下段主任。
4: 是。
5: 吴谦，带着民玉去给我查那些地下群众，查清楚究竟是什么流
2: 氓。别着急啊，各位。
4: 六百了，
6: 慢点慢点，不要急啊，不要急啊，慢点慢点，别急，别急别急，这边慢点啊，哎，慢点来啊，来了，别急啊，走走快走，快点啊，又少了这样。
7: 书记指示了，要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这从接到管，这里面急切复杂的事情太多。
8: 是啊，这两天机关委也大概掌握了一些数据，街上很多难民流落街头，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目前啊有7万多的旧友员工等待接收和安置，大批的学校师生等待复课，工厂等待复工，还有一些国民党逃跑时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惯犯，现在也趁机到处作案，头疼得很啊。
7: 是啊，这接管工作真难，怎么比打仗还难呢？
9: 今天这个会开得比较急，我晓得接管委千头万绪，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我们要一件件一桩桩冷静稳妥地处理好。目前我们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是买粮食就先要让钱流通起来，钱的问题又成了重中之重。万里同志，具体情况你来说一说。
10: 接管工作刚开始，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中，不过群众对我们的人民币仍然缺乏信任。据调查，潜伏的敌特散布谣言，说我们的人民币就是废纸。另外一方面，黑市里的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炒作银元，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11: 书记，现在全市银行的临时收兑点现金可都告急了。
9: 目前财经大队带来的钱还能维持几天的兑换，
11: 如果继续这样的挤兑风潮，还能维持一天。
12: 哎呀，这是一台
9: 这么不实在，这么高，我们要想办法维持三天。
11: 三天？我们现在两天维持都很困难，如果维持三天的话，我怕事态会恶化呀。
13: 我们算过了，要平息这股挤兑潮，恐怕需要9000亿人民币，这还是在保持目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我跟刘主席商量过，立即调集二业部队所有欠款，补充银行库存，再从临近地区调集应急资金，问题嘛会得到缓解，但是需要你们争取时间。
14: 现在市里边已经决定干部的补贴暂时只发一半，全力保障银行库存现金，但要坚持三天。

0: 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问题。如果三天以后这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反而更加不信任我们的政府，该怎么办？书记和刘主席已经向总理汇报了人民币的问题。现在中央财经委正急调1000亿到2000亿人民币空运到重庆，另外呢，湖北也准备了一部分资金，正在路上。
1: 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进入重庆后的头一场大考，大家都是答题人。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我建议先打击那些非法炒币的那些钱庄。
6: 房子嘛要打底，车子要小底，说什么走上无力地腿就痛。
7: 总裁，专机已经在凤凰山后面。
8: 副将，
7: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我从一名基层的员工，然后一直到现在干了支部书记，走进人民大会堂。我觉得23年走来，我就想对2003年的自己说：加油，一切都值得。
7: 蓝姆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1971年，长庆油田在陇东荒原上艰难起步，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响应号召，跑步上陇东，用脚板丈量300多公里山路，肩扛背驮竖起第一座井架，在三顶帐篷里点燃了创业的火种，靠着一股子拼劲儿，长庆人在贫瘠的黄土原上扎下了根，把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誓言写进了每一口油井。
1: 今天我就跟着他们的脚步来到了南梁，这片被红色浸润的土地也是长庆油田的摇篮。那今天我要认识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在这片红色和黑色交织的土地上守着这里的每一口井，也守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走吧，今天当个采油工人。走，我已经远远的看见书记了，他已经开始工作了。走，我们也去看看。书记啊，
2: 你好，
1: 这么早就忙起来了。
0: 他叫张红林，一个听着跑步上陇东故事长大的油二代。
3: 亲切，
4: 比较严苛，
3: 知心大姐姐大家长的形象，
4: 是一个急性子，
3: 很严格，
4: 是说啥就立马就要干的人。
3: 只在她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包括她干工作的那种韧劲和对生活中就是对员工的那种体贴。
4: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书记呢，然后为了给大家弄一个开心农场，然后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动手。我们员工现在的餐桌上呢，然后我们吃到的各种基本上多种蔬菜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产的，我们自己种的。
5: 我们要过来看一下它的压力，然后过来要通过触摸我们这个光杆来，
2: 就是这个吗？
5: 对，是这个叫光杆啊，就来用手背来触摸光杆的温度，来判断它这口井是不是正常出油。如果光杆的温度它是冰的，那说明这口井是正常出油的。如果说它的光杆发烫，说明这口井是有问题的，它不能达到一个正常出油的一个工作状态。你可以用手背试一下，这样子碰，你摸它是个冰的。
2: 啊，对对对，
5: 对，它是冰的。哎，小心油，
2: 而且站到这儿以后啊，有一股很浓的
5: 对
2: 石油味，
5: 石油的原味。
2: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磕头机，是吧？
5: 对对，是。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他的工作这个场所的时候，我第一次也见到的时候，我说哎，这是磕头机啊。但是等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它真的官方名字人家叫抽油机，
2: 抽油机
5: 叫抽油机，对。
1: 今天跟着您，我感觉这女工人也不好当啊。

0: 很辛苦。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工作？
1: 其实我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护士，然后因为我的父亲他是长崎油田的第一批建设者。
0: 您是受了家里人的影响？
1: 其实因为我从小接触的环境和包括从小父亲对我这种教育传承，我觉得可能是父亲受到的这边影响比较大。最后2003年学校毕业之后就选择了来到这里。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接受不了的，当时环境非常恶劣，我觉得我肯定是待不下去的。但是我比较庆幸吧，我觉得我是遇到了一个好师傅。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今后整个这个人的一个成长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说既然没有办法去选择，那我们一定要去想办法去面对。
0: 这环境真好呀，你听，全部都是知了在叫，而且这满园的蔬菜都已经长好了，可以直接摘下来吃。
1: 这黄的这样子，一块打梨一块采摘。他们的辣子园。
0: 作为第一个女支部书记哈，就是您怎么平衡工作中对大家的这种严厉，还有生活中对大家这种关心照顾呢？
2: 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我们是干的是这个生产的这么一个活，所以我们工作人可能他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中对大家让他们遵守这种规章制度，然后在工作中对他们严厉，其实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但是像我们这种环境，毕竟在山里也上班，但是除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外，想给大家一个很好很舒心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我觉得更多的生活中给大家能带来一些让他们看到能感受到家人的那种温暖。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团队它的平均年龄比较小啊，我作为一个这个大家长来说，肯定让大家除了上班以外能够舒舒心心的能待在这个地方来上班，让大家能感受到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这样的。
0: 那如果现在哈，让您跟23年前刚上班的自己说一句话，您说什么？
2: 因为2003年上班，我从一名基层的员工，然后一直到现在干了支部书记，走进人民大会堂。我觉得23年走来，我就想对2003年的自己说，加油，一切都值得。
0: 他说这是父亲没走完的路，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这条路从南梁的山沟出发，一直通到了人民大会堂，但是他又回来了，回到了这片原上，回到了这口井的旁边，也回到了这群叫他大家长的人中间，回到这里守着每一口井，也温暖着每一个人。
3: 原上的风很大，吹得人眼睛发酸，张红林把根扎在这儿，把心掏给大伙儿，有些爱说不出口就花在了每一天的巡警路上。
4: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在敦煌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门两侧，绘制有精美供养人像，其中回鹘皮夹可汗的服饰身着赭黄袍，是典型的汉族服饰特征。回鹘妇女效仿汉族妇人面施粉黛，成为各族群众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十四五以来，甘肃始终把促进各民族三交作为民族工作重点任务，创新开展七加 N 进活动，纵深推进一廊一区一带行动，在全国率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景区工作，成功探索出了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的新模式，积极打造红石榴家园等品牌实体122个，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4个。2024年，甘肃10个集体和10名个人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2025年，100个集体和200名个人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不断绘就着交往、交流、交融的壮美画卷。甘肃在全国较早制定出台关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系统性指导意见，创新开展红石榴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示范创建活动，持续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形成了一批特色样板和典型典范。兰州市积极推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着力打造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少数民族劳务技能特色培训等项目，组织100余家大中型企业为来兰各族青年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还先后与省内外40余个市县区签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跨区域协调合作机制协议书，把就业创业作为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的关键举措。在兰州城关区、安宁区，许多社区通过打造16子邻里家园工作室等丰富活动，将民族团结理念融入传统节日和日常生活，并依托网格加民族团结模式，切实促进各族群众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

青少年是促进各民族三交的有生力量。甘肃以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为桥梁，多层次推动各民族青少年之间的广泛持久交融，指导各地依托各级各类纪念馆、博物馆和教育基地，打造了200多个各具特色的各族青少年实践交流基地和200多条研学线路，新开发400多个研学课程，让青春交融之歌回响在山河大地之间。甘肃充分发挥机制优势，指导各地将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纳入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推动实现了甘南、宁夏等民族地区与天津、山东等省市区建立各族青少年学生双向交流合作的体制机制，累计组织东西双向交流研学活动2200余批，参与人数达10多万人次。组织实施青少年冬夏令营，接对手拉手，新生代企业家参观考察，青少年志愿服务，民族团结同心营，同播16子共筑中国梦等交流示范活动，各地相关举措同样异彩纷呈。敦煌市面向各族学生开展各类夏冬令营，白银市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少年儿童开展书信手拉手接对活动，天水市每年邀请全国56个民族代表参加公祭伏羲大典，各族青少年的青春梦想在广阔空间中驰骋翱翔。甘肃积极开展文旅促三交活动，支持敦煌推进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建设，探索文旅繁荣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在敦煌夜市，打造一街一景一故事的丝路风情场景，兼具文化体验与休憩功能，形成多点支撑、全域覆盖的民族交往微场景，为各民族群众交流互动筑牢硬件基础。武威市凉州会盟纪念馆迎来越来越多的各族游客，共同感悟西藏正式归属中央政府有效管辖的历史见证，坚定国家统一的信念。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团结村北关正街，生活着汉族、回族等多个民族。村党支部让特色产业和旅游搭上线，60余家店铺热闹非凡，村民借此实现在家就业和相互交融。陇南创新开展7家恩进活动，建成主题教育馆7个。平凉则开通了文旅促三交专列，甘南通过持续举办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马区格萨尔赛马大会、陆区万人锅庄舞大赛、临潭万人扯绳等文体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互鉴交融。甘肃着力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移民搬迁、灾后重建、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项目中，积极引导各族群众交错杂居、相邻共居。在积石山县灾后重建安置中，各族群众互嵌融居，
有效促进了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群众之间的日常接触与邻里互动。14个集中安置小区全部实现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有效营造了守望相助、和睦相处的社区氛围。兰州新区则大力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在移民搬迁、灾后重建、保障房建设、公共服务中引导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兰州新区周区中学、甘南实验中学拔地而起，10000多名周区各族同胞在这里共建崭新家园。甘肃将社区作为工作着力点，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首创开展红石榴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示范创建活动，命名示范单位69个，探索制定了关于加强全省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位于张掖市的培黎职业学校吸收了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实施红石榴就业行动和少数民族劳务技能培训。张掖肃南县红湾社区居住着8个不同民族的居民，通过党群服务新阵地，绘就各民族深度互嵌的新画卷，被评为首批全省红石榴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示范社区。此外，阿克塞县的楼院宣传、甘南州的小手拉大手、积石山县的假期托管班、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实践，都探索了宝贵的经验。跨区域合作是推动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甘肃通过积极开展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打造红石榴家园品牌，深化东西部协作劳务输转等方式，促进各族群众加深了解。助力天津在甘南援建各类帮扶车间上100个，辐射带动15万余名农牧民实现稳定增收，培训各类人才20000多人次。山东连续4年组织开展卢起甘肃行等系列投资洽谈活动，组织近1000家山东优秀企业参与，签约项目合同金额超264亿元。陇南市与四川省广元等7市、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促三交的跨区域合作协议，通过劳务输转、学习考察等活动，务实推动跨区域交流协作。金昌积极构建甘青新蒙4省区8市州盟跨区域联创共建工作机制。张掖市临泽县每年吸引四川凉山彝族群众就业6个月以上，每年冬春季节集中输转候鸟式产业工人到三亚市乐东彝族自治县和昌江彝族自治县就业3个月以上。白银市对甘南马曲县持续20多年开展教育援助。河西学院则持续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积极引导大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承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辉煌历史，如今的陇原大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深度持续拓展，并且正以更加丰富、多样、务实的举措，
不断推动各族同胞在新时代的壮丽图景中不断互融共进，凝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

0: 立体化防控体系筑牢洮河沿岸防溺水安全防线。
1: 你们要知道，这是个洮河，洮河里边它水深得很，一到下午上面有电站，它就放水了。
0: 联合执法发力，拧紧交通运输安全阀。
2: 我们加大和公安交管部门的联合执法力度，每周组织夜查和错峰巡查，严查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0: 扎根基层，化解民生烦心事。
3: 我们通过联合平亚法庭、派出所多次调解后，双方达成统一意见，由杨某向厉某赔偿3000元，目前已经全部完结。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

0: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叠加持续高温，洮河岸边成了不少市民游客消暑纳凉的选择。康乐县洮河连路段看似水面平缓，实则水下暗流交织，深坑遍布。上游水电站每日定时泄洪，下河野涌暗藏致命风险。为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当地公安、乡镇、网格员多方联动，构建视频巡控、路面巡逻、现场劝导、三级值守立体化防控体系。
1: 连路镇是康乐县唯一紧邻洮河的乡镇，地处康乐、渭源两县交界，过境车流、游客络绎不绝，私自下河戏水的人数持续增多。洮河天然河滩无人管护浅滩是野涌高发区域，也是沿岸防溺水管控最难攻克的痛点。民警常态化沿河巡逻，一旦发现涉水群众，第一时间上前现场劝离，开展安全警示教育。
2: 跟上来，再不要河道
3: 再不要游泳
2: 了啊！水这么深的，太危险了。
3: 那也比较危险，
2: 赶紧上来，
3: 赶紧上来，赶紧上来。
2: 别正式来
3: 着，过来过来，
2: 上来上来。啊，
4: 来来来，小心
2: 啊！
4: 淘河水深的很。
5: 好的好的，
4: 一两米过，把你就淹过去了。
6: 一定不要在这个有野泳的，你去正规的这个游泳场所
4: 啊。
6: 啊，
4: 好的啊，野外不能游泳，知道吗？
1: 据民警介绍，很多玩水者仅凭肉眼判断水情，对淘河潜藏的危险一无所知。水下坑洼淤泥交错，暗流冲击力极强。再加上上游水电站每天下午三四点固定泄洪，短时间内水位会暴涨，被困人员逃生难度极大，溺水伤亡隐患时刻存在。
4: 你们要知道，这是给淘河，淘河里边它水深得很，一到下午上面有电站，它就放水了，当地人都全部知道呢。你们可能不知道，今天我给你们一说，你们就知道了。以后就正规的
6: 游泳场所，
4: 游泳场所里边去，这边危险得很。一旦发生溺水事故，直接就是失去生命了啊！
1: 七八月份历来是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康乐县公安局创新防控模式，推行线上视频巡查加线下路面巡逻双向管控办法，河道沿岸全部设置警示标牌，依靠河道监控摄像头远程盯守，一旦发现有人下河玩水，马上调度路面民警到场劝离。
7: 近期我们就是对河道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视频巡控，在巡控当中发现有人玩水，那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指令辖区派出所进行现场的一个驱离。
1: 整条洮河沿岸线长面广，单靠派出所警力很难实现整条河道全天候无死角看管。为此，康乐县公安局搭建起民警、村干部、网格员三级沿岸值守队伍，网格员分段包干，定点巡查，第一时间劝导私自下河人员从源头减少溺水隐患。
8: 我们的职责就是领导交代哈，就是在这个地方来啊，早一点来啊，来的就说是他有游泳的，我们劝啊，劝就是他们实在不听，这个村领导打电话或者给派出所打电话，还或者打110。那么这就是保证这个水域的人民的安全。
1: 为进一步强化群众避险意识，民警在日常巡逻、现场劝导之余，常态化开展溺水科普警示教育，用精准数据科普溺水全过程，直观展现野外水域落水后的致命危险，给在场群众敲响警钟。
6: 一个不惜水性的人落入水中，第三秒他会挣扎呼救，第十秒大量水进入肺部，第三十秒他会逐渐失去意识，直至60秒得不到救治，他会失去生命。请大家远离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从远程视频盯防到路面动态巡逻，从民警现场劝导到网格员分段值守，康乐县以全域联动、源头管控、宣传警示三项举措，层层压实防溺水工作责任，全方位守护汛期水域安全。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切勿私自下河游泳戏水垂钓，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共同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今年以来，酒泉市宿州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道路交通安全，抓实超限超载治理，

0: 重点运输企业监管等重点工作，精准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1: 在 S305 省道重点路段，酒泉市宿州区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正在联合开展治超稽查行动，执法人员定点布卡，从严值守，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查验，重点查处货车超限超载、闯限行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宿州区已累计查获超限超载货车80台，重型百吨王超限车辆13台。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夜间突击等方式，构建全方位治超管控体系，路面严打、源头管控、普法劝导同步推进，治超整治成效显著。
2: 我们加大和公安交管部门的联合执法力度，每周组织夜查和错峰巡查，严查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取得了极大的震慑警示效果。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全力守护道路完善，保障过往车辆通行安全，维护辖区公路行驶秩序。
1: 在重点行业监管方面，宿州区对2客 EV 运输企业实施常态化全覆盖巡查监管，针对客运班车、旅游包车、微货运输车辆安全风险高的特点，执法人员定期深入企业，重点检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车辆维保检测等关键内容，对巡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督办，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从源头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筑牢重点领域交通安全屏障。
3: 今年以来，我们以动态监控报警信息清零行动和暑期汛期交通运输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为重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2轮次，将安全生产隐患消除在了萌芽状态，有效保障了全区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宿州区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出行安全顺畅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保持超限超载治理高压态势，深化2客 EV 企业常态化巡查机制，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
0: 酒泉市宿州区多部门联动抓实道路运输安全治理，联合开展治超稽查，多措并举严查超限超载车辆，形成有力震慑，同时强化2客 EV 企业常态化监管，隐患台账闭环整改，从源头化解风险，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4: 扎根基层，化解民生烦心事。
5: 我们通过联合平亚法庭、派出所多次调解后，双方达成统一意见，由杨某向李某赔偿3000元，目前已经全部完结。
4: 法治微光，守护烟火日常，
6: 使他对生活有了信心，工作有了动力。今年也报考了驾校，并且顺利拿了证。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离不开精细化常态化的基层治理作为坚实支撑，基层直面各类民生诉求与矛盾纠纷，司法所扎根群众，倾听百姓诉求，做好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宣传引导等工作，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陇南市武都区司法局平亚司法所，一同探访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日常。
1: 知法懂法，才能遇事不冲动，矛盾纠纷也会依法解决，这些都离不开平日里扎实的普法宣传工作。
5: 近期家里面咱们这没有发生什么这个矛盾啊纠纷之类的吧？
7: 没有
5: 啊，没有矛盾的纠纷啊，这就是好的。有纠纷矛盾一定要先来我们平亚司法所啊，向我们咨询啊，一定不能说是自己冲动啊，对、人家这违反法律，好不好啊？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入户今天就是给您做一下这普法宣传，这些宣传资料就给您放到这里，你和家里人你就啊平常了有空了哎、多多看看，阅读。
8: 我们铺开大范围的法治宣传，就是打算把拗口的法言法语拆成乡亲们听得明白的大白话。平日里，村里常冒出邻里口角、地界争执、钱款往来的麻烦，不少老乡遇事习惯凭情面办事，压根不清楚

0: 法律划定的底线。我们走村入户普法，就是盼着大伙慢慢把法律常识装进心里，往后遇上难处能先想着翻看法条，找司法所咨询，不靠冲动私了，最终让村民知法懂法，依规维权，把不少积存矛盾化解在最初阶段。
1: 普法不只面向成年人，法治观念更要从小培育。平亚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走进校园，把法律知识带到课堂，引导青少年树立规则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
2: 同学们早上好，按照惯例，我们的一个月一次的法治宣讲课堂今天开始。今天我们首先讲的是宪法。
3: 通过这几次普法宣传，我懂得了我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学习法律，去遵守法律，去懂得保护自己，从身边小事做起，做一位普法小卫士。
0: 经过日积月累的普法宣讲，村民遇到地界、借贷这类烦心事，不再盲目争执，常会先来问问法律建议。校园里的青少年也能分清是非边界，懂得约束自身行为。法治不再是遥远的专业词汇，慢慢成了乡间大家处理问题的靠谱参照。
1: 正是因为日积月累扎实的普法宣传，让群众不仅知法懂法，在遇到问题时更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前不久，村民李某便来到司法所寻求帮助，他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
4: 李某过来是说他地里边那个苗子被毁一事嘛，杨某他放牛放养之后没管理到位，然后那个牛直接跑到人家地里边，把人家的育的苗损坏了，有六分地左右。
1: 事情刚发生时，村委会组织了调解，可是双方因为赔偿事宜始终谈不拢，这才有了李某找到司法所的一幕。
2: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到村委会详细咨询这些，他给我们答复就是第一次杨某和李某到村委会调解的事情，就是因为赔偿的金额太大，达不成调解，矛盾进一步加深，出现了口头辱骂的场景，然后他就建议到司法所申请我们来调解一下。
1: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党委和同事一刻不敢耽误，立即前往事发地现场进行勘查。
5: 他的牛就把我的这支片子全部就吃了，
6: 损失大概有2万多块钱。李二的嘴，我说2万块钱就成了，他再不赔的话，我说把他的牛我就拿着吃。
7: 那是牛吃啊，我不赔，我肉钱都不赔。
6: 你有责任，
2: 不是
6: 啊？那是你的牛
2: 人家。这个你不能说你不赔，因为那你是作为牛的所有人和管的人，你要都把信息啊批复个，咱们都换位思考的话。
1: 通过现场沟通，党委也知道了李某和杨某的真实想法。为了将这起矛盾化解在萌芽中，他邀请了法庭和派出所共同参与调解。
8: 我们在调解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杨某情绪还是比较激动的，自己变成动物他就不可控性，他也不是故意说要造成这个损害，但是根据我们给他进行了这个相关的解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关于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规定，作为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他对动物造成他人的这个损害，应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听了调解员的法律解释，杨某明白了自己该承担的侵权责任，可是对于2万元的赔偿金额，他是说什么都不接受的。
2: 总共要价2万块钱的，主要是七苗的价格。还有人工，还有就是他想着是这个青苗生长成功了以后，预期能卖2万多块钱，他把这个预期利益加到里面了，所以我当时给他答复就是，你的预期利益不能算实际利益，你的预期利益大大超过实际损失。
1: 即使这样，李某还是觉得自己损失很大，对于赔偿金额始终不肯松口。
2: 我们首先是到诉讼地块现场去勘察一下，李某口述的是六分地，但实际没有那么多。我们还邀请了种植农作物那个大户，他们知道这个市场价值到底能值多少钱。通过我们问询了好多专业种耕的人，他们说加上人工成本和时间的话，最多30000块钱左右。
1: 当李某获知这个调查结果之后，他的情绪明显有了缓和，态度也不如最初那般强硬了。
2: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个预期，我确实我的这段损失持有这点钱，他自己有这个预期的。然后鉴于杨某的话虽然是个喂牛人，但是家庭情况确实一般，我们鉴于就是邻里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让李某再绕一步。
0: 我们通过联合平亚法庭派出所多次调解后，双方达成

0: 成统一意见，由杨某向李某赔偿3000元，目前已经全部完结，双方也承诺不再为此事发生纠葛。
1: 一件件矛盾纠纷顺利调处，守护着乡村和谐。在化解纷争之外，平亚司法所也在有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将教育和管控推进深化。
2: 王某犯聚众斗殴罪，被五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经过调查评估后，王某符合实行社区矫正的要求。
1: 然而，当王某第一次来到司法所报到时，工作人员发现他的整体状态令人担忧。
2: 王某刚来时心态特别不稳，他内心焦虑自卑，思想包袱很重，对矫正工作存有抵触情绪。同时他没有固定工作，缺少经济来源，生活压力极大，整个人十分迷茫消极，格外在意旁人眼光，根本没法正视自身的问题。
1: 20岁出头的王某，他未来的路还很长。鉴于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并没有教条式的监督管理，而是主动走进王某家中，以谈心的方式对他进行心理疏导。
2: 我们针对性给王某做了思想引导，耐心给他讲解法律法规和日常矫正要求，帮他认清自身行为的错误和危害，扭转他消极颓废的心态，同时不断鼓励他振作起来，摆正生活态度，积极面对矫正生活，努力靠自己踏实挣钱，好好生活。
1: 经过工作人员多次入户进行心理疏导，王某的社恐心理明显得到了改善，生活态度也变得积极了起来。
2: 能够主动去寻找工作，薪资也从刚开始的底薪增加到每个月至少5000余元，使他对生活有了信心，工作有了动力。今年也报考了驾校，并且顺利拿了证。
3: 刚社区矫正时候，那时候就是心里就是特别后悔，就感觉就是人生就比较黑暗的。但是后面经过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的耐心疏导嘛，就感觉以后的人生还很长，自己。以后人家都可以的事情，我感觉我也可以。
1: 正是有了平亚司法所的教育引导，王某才能重拾生活的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平亚司法所用法治的力量拉回了迷途之人，用心守护基层平安稳定。
4: 化解矛盾，社区矫正，普及法律，一桩桩小事落地见效，大大小小的基层民生事务都有平亚司法所参与其中。他们扎根乡间，以法理为依据，以温情为纽带，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稳稳守护着乡村的平安与祥和。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张先生每天开车上下班，经常顺路免费搭载同事王女士。有一天下雨路滑，张先生追尾前车，交警认定张先生未保持安全车距，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导致王女士肋骨骨折，花费医疗费30000余元。王女士要求张先生全额赔偿医疗费，张先生觉得委屈，两人争执不下。那么这种好意同城情形下，责任到底该怎么算呢？让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牛小阳来回答。
5: 张先生的问题非常典型，也是很多司机朋友们关心的问题。过去司法实践中，各地的裁判尺度不一，但2026年6月30日起实施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对此做出了明确统一的规定。该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机动车使用人可以主张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具体到本案中，张先生免费搭载王女士，属于典型的好意同城。事故原因是雨天未保持安全车距，属于一般过失，不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张先生可以向法院主张减轻赔偿责任，法院应当支持其主张。当然减轻不等于免除，张先生仍需在合理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具体比例由法院根据事故的原因、过错程度及因素综合确定。
4: 没错，好意载客呢，并不等于免责，但法律确实鼓励善行。那么如果王女士主动提出要分摊油费，还算不算好意同城呢？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司法解释明确限定了无偿搭乘人这一情形，如果王女士分摊了油费或车费， 就不属于好意同城，不能适用减轻责任的规定，张先生可能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所以无偿是减轻责任的前提。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免费搭乘是好意，但安全驾驶是底线，切勿因为免费就放松警惕，一旦存在酒驾、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好意就成了重大过失，勿因一时侥幸酿成大祸。
4: 好的，非常感谢牛律师的分析。
6: 8月12号，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马西五审判方式创新性发展座谈会暨第二届马西五人民司法优秀成果颁奖活动在甘肃青阳召开。来自上海、陕西、河北、浙江、江西、河南等省内外法学专家、法院、检察院、公安等政法单位基层代表齐聚陇东，共同探讨红色司法在新时代发展路径。专家学者围绕马西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内核、当代实践展开深入交流，基层代表分享各地践行司法为民、积极实践的创新举措。此次座谈会旨在推动将马西五审判方式融入多元解分、基层法治建设等重点工作，凝聚法律共识，从党史源头汲取协同奋进、共治新法的精神力量，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提供坚实司法保障。暑期，玉门市赤金峡、水上世界、玉泽湖等景区公园迎来了客流高峰。玉门公安对景区漂流设施、水域救生设备及警示标志展开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清零。在重点时段，巡逻警力采取车巡加步巡模式，对涉水区域高频次巡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实现安全守护零死角。同时，民警辅警深入景区一线，向游客面对面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与自救技能。进入八月，弥勒县胡麻、大麦等农作物相继成熟，陆续开镰收割，为护航秋收生产平安有序，弥勒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秋收专项警务服务。民警辅警现场排查化解涉农矛盾纠纷，向农户普及安全防范知识，做好乡村道路交通疏导保障，走访了解群众实际需求，把便民服务送到农田一线，全力守护秋收时节乡村平安稳定。
4: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我省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以对甘肃发展负责、对全省人民负责的态度，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危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主动创联，加快建设廉洁甘肃，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农业农村厅调研，通过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甘肃12316智慧农业 AI 服务系统，了解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问题排查与整改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完善规划、建设、验收、管户等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要加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健全财务管理、合同审查、资产移交等制度，提高监管规范化、智能化、制度化水平。要加力整治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严格资金用途管制和项目建设内容审核，确保乡村振兴资金用到实处，惠及于民。要加力整治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突出问题，规范申报审核兑付全流程管理，推动补贴精准发放到人到户。胡昌生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健全发改领域制度体系，优化权力责任、涉企行政检查、政策服务三个清单，完善新能源项目审批、并网验收、资金使用等制度。要健全工信领域制度体系，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要健全财政领域制度体系，优化项目申报、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管理机制。要健全农业农村领域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办案机制。要健全国资领域制度体系，构建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出资人监督格局。胡昌生强调，要立体施策，深化主动创联，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关口前移、防线前置。要增强教育引领力，完善廉政教育和廉洁谈话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警示教育。要增强监管穿透力，健全党员干部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督促各级干部规范履职、公正用权。要增强纪法约束力，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要增强文化浸润力，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崇德尚廉、崇廉巨富的良好氛围。胡昌生强调，要坚定信心、团结协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锚定经济发展，狠抓工作落实，把群夫整治、制度治权、主动创联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要紧盯扩大有效投资抓落实，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 要紧盯招商引资抓落实，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大力引进三高企业。要紧盯产业发展抓落实，加强工业精准调度，协调推进央地合作项目落地建设。要紧盯深化改革抓落实，深化财政金融领域改革，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紧盯防范风险抓落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雷东升、靳国卫、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各地一批储能项目稳步推进，张掖肃南皇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重点能源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当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边坡开挖、坝体填筑、隧洞掘进、支护加固等作业。
2: 目前已实现通风间安全洞、进场交通洞等17条洞室顺利贯通，输水发电

0: 系统三大都市二层开挖之后完成，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工作已启动。
1: 入夏以来，甘肃华电永昌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面推进主体工程建设，依托金川峡、韩家峡水库布局上下水库，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机组，建成后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的处理波动，提升本地新能源消纳水平。
2: 目前我们项目的通风兼安全洞已顺利贯通，地下厂房、进厂交通洞、上下库连接道路及水电配套工程均在稳步推进，项目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1: 储能项目就是用电低谷时把多余电能存起来，用电高峰再释放使用的整套工程设备与系统，相当于电网的巨型充电宝。酒泉敦煌首个大型电网侧独立锂电池储能电站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敦煌国盛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依靠大容量锂电池完成电能存储与释放，将为敦煌新能源电力安全稳定输送提供坚实支撑。风能、光能是我省的优势资源，华能甘谷古坡四期5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今年3月启动建设，规划配置8台6.25兆瓦风机。
3: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台风机基础浇筑和3台风机吊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1: 一批交通项目加快建设 ，S20 嘉峪关至若羌高速公路肃北段项目加速推进。这条贯穿肃北戈壁的高速通道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肃北县城前往嘉峪关、酒泉的通行距离与时间。
4: 线路全长346.56公里，其中肃北县境内178公里。目前现场主要进行桥梁桩基工程施工、路基土石方工程、涵洞工程施工。
1: 今年以来，兰州榆中县持续加快灾后重建基础设施修复建设进度，各参建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压查推进 S104 线新龙山段道路重建工程。该项目路线全长5.28公里，标准路基宽度9.5米。
5: 本项目也接近尾声，路基工程的话已经完成了100%了，路面基层达到97%，我们的3座桥梁基本完成。与这本项目八月中旬通车。
1: 甘肃台报道。
6: 我省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提质增效的富民兴农之路。
7: 近日，天柱县华藏寺镇高原下菜迎来丰收上市旺季，田前蔬菜长势喜人，采摘、分拣、冷藏、外销同步推进，全镇高原下菜产业呈现一片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8: 我今年主要种的是洋芋、红松、娃娃菜等作物，红松通过订单的形式已经全部售卖掉了，娃娃菜正在收割，目前的价格很可观，一亩都达到7000块钱。我每天雇着10多个我们村的村民，一直要持续到10月多。
7: 稳定的品质和货源吸引收购商长期定点收购，市场销路畅通。
9: 每个村都设有收购点，这段时间是这个采收旺季，平均每天下来可能收10吨货左右。这些货收上之后拉到兰州去，经过这个分拣、打包、打冷后发往那个广东、上海这些沿海城市。
7: 在瓜州县，当地依靠特色农业资源，依托标准化原料供应体系，精准加工出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核心产品，实现枸杞鲜果的精细化加工与全品类高效利用。同时，当地采用统防统治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种植管理松散、品质参差不齐的难题，既降低了农户种植成本，也从源头筑牢了枸杞品质根基。
10: 现在需要把我们双塔枸杞的这个品牌，再进一步的去提升，让更多的这个客户、更多的消费者知道我们这个瓜州，知道我们双塔这个枸杞的这个质量是非常好的。
7: 天水市深入推进畜牧业现代化发展计划，在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镇白家沟村，天水东林茂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育肥猪圈舍改扩建项目已投产运营。
11: 按照今年3月份的出栏和8月底再出栏，就是两批嘛。实际上就是14000到15000头吧，两批之前的一年大概毛利润就300多万吧。
7: 产业提速离不开政策与项目的硬支撑，通过狠抓项目争取与实施，秦州区累计争取各类项目资金1711万元，涵盖产业帮扶、粮改次、丰授粉及渔业发展等领域。
12: 把项目的遴选实施作为发展畜牧产业的准则之中， 确保把优质项目选上来，确保项目资金用在刀刃上，狠砸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的绩效水平。
7: 甘肃台综合报道。
1: 8月10号至11号，副省长王军在张掖市调研抗旱减灾、常态化帮扶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保障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水，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严防旱涝急转，守牢安全底线。王军还在甘州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第九届甘肃祁连山论坛今天在兰州举行。副省长王旭、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姚明德出席论坛并致辞。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涂光绍做主题演讲。本届论坛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工行甘肃省分行、中国电信甘肃分公司联合主办，以智能驱动绿色融合、祁连山十年蝶变为主题，全方位展示甘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路和祁连山由乱到治、由治及美的十年蝶变。论坛分享了祁连山生态保护治理实践案例，发布新华社智库祁连山绿色生态产业观察报告。
7: 近日，记者从兰州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出口农产品达14.6万吨，同比增长13.8%，出口总值17.1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新鲜蔬菜出口增势明显，西兰花、洋葱、番茄等多个品种远销东南亚、中亚及欧洲等市场，陇上鲜蔬的海外朋友圈不断扩大。兰州台报道。记者从兰州市体育局获悉，2027兰州马拉松将于2027年5月23号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实施名额扩容，全程马拉松参赛规模由2.5万人增加至2.7万人，半程马拉松由8000人扩至9000人，全马、半马项目合计新增3000个参赛席位，赛事总参赛规模将达3.6万人。赛事将继续采用分枪发令模式，报名、抽签等相关事宜。本次名额扩容旨在缓解往届赛事报名热度高、名额紧张、中签率偏低的问题，积极回应广大跑者的参赛热切期盼。兰州台报道。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7: 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国产电影强势领跑。甘肃台编辑报道。
6: 近年来，山东省以均衡可及为主线，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目前，全省各类体育场地超30万个，建成市县乡村4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城乡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7: 济宁市汶上县坚持城乡一体全域联动，广泛开展武术、足球、网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活动。近3年，当地累计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和美乡村足球联赛等群众性赛事活动1438场次，参与群众超14万人次，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
13: 打造美丽乡村足球赛特色品牌，足球运动不仅点燃了城乡群众的健身热情， 更搭建起全民健身与乡。

0: 乡村振兴如何发展的体育平台。
1: 滨州市博兴县采用专项授课、下乡实训、基层职守相结合的培育模式，深耕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指导员专业综合能力。
2: 我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工作已经5年了，下里每年也都会组织我们开展系统化培训，让我们的专业能力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1: 淄博市高清县依托体育加公园绿地加文化广场加学校场馆融合布局模式，进一步升级完善社区15分钟健身圈，常态化开设太极门球等大众体育公益课程，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身需求，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每年七至八月，位于云南省水富市的金沙江横江交汇处出现清浊分明的景观。汛期雨水充沛，横江裹挟上游泥沙，水底呈土黄色。金沙江水质澄澈碧绿，一清一浊，一柔一刚，并肩流淌，江面分界线清晰利落，形成双色江面景观。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在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的珍宝岛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朝夕初上，湿地上白雾绵延，水雾氤氲，森林沼泽接近在朦胧柔光里，呈现出绝美的生态画卷。珍宝岛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完达山南麓，以乌苏里江为界，与俄罗斯隔水相望，是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沼泽湿地集中分布地区，容纳了三江平原大量生物物种，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甘肃台编辑报道。
1: 8月11号，在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黑山草原，岩石摄像记录下浪漫星河，繁星铺满夜空，流星不时划过，造就绝美光影盛宴。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拍摄到上百只白唇鹿漫步山野的罕见画面。画面中，白唇鹿结伴而行，十分悠闲。白唇鹿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此次白唇鹿成群出没，显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甘肃台编辑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书香浸润童年，陪伴助力成长，翻开书本，共享亲子美好时光。社工们打通线上线下多元共读体验，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注入鲜活力量。夏日书香，亲子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家庭呢是人生的第一课堂，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既是家风美德的传承，也是科学家庭教育理念的普及落地。这个假期，甘肃润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常态化亲子共读与线下研学活动，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家庭氛围。本期节目呢，就请跟随我们的公益大使海月一同去了解这个公益亲子故事。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朱老师你好，
2: 海月你好，
1: 你好，
2: 现在是我们甘肃润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周主任在里面给小朋友和家长们领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带您到里面看一下。
1: 行，朱老师，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好嘞，好嘞。
3: 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
4: 我们的亲子共读月活动从2023年第一届月享晨观开始，已经持续开展了第四届亲子共读月，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总共一周组织19场。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会组织一些专家，还有一些领读人读书会之类的。
5: 做亲子阅读的目的和意义呢，就是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再反过来大手拉小手，共同推进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建设。
6: 在乡下的人，他不能离开田野土地，
7: 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
8: 就是时间就是过去，脚步就是缓慢一点，城市的就是节奏特别紧张。哦，
3: 对对对，
8: 就让我联想，
3: 就带给我们的感觉。
8: 对对，
9: 给我第一感受是这个氛围比较活跃，氛围比较友好，亲子阅读。第二呢，就是老师教给孩子的一个阅读方法又比较好。
10: 平时自己在家读，就是一个人默读，然后可能读着有什么不理解，然后今天到这儿读，不理解的地方老师基本都讲了。
11: 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读到的内容和产生的那个想法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想法中去借鉴他们看到的内容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2: 那孩子自信心还有就是胆量就能提炼出来，
3: 用快乐的这种方式去读书，让读书就活起来，而不是死读书。通过的读书，让我们把所读的这个内容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好地用起来，跟我们的生活就紧密相关了。
13: 今天呢，我们要跟随朱老师他们一起去探访一户亲子家庭，我们要去看看他们的线上亲子共读是如何去进行的。
2: 还有我们今天去的是一个跟随了我们1年多的一个亲子家庭，现在我带你去上楼瞧一瞧。
13: 好的，朱老师，
14: 你一句我一句呗，你一张我一张。国分，周南预备起。
6: 国分，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花。
14: 这位姑娘要出嫁了，好上加好，添喜乐呀。
2: 海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张洛西，这是她的妈妈。
14: 你好，
13: 张洛西妈妈，你好。洛西妈妈，咱们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这种形式的阅读活动的呢？
14: 是这样，我们是2025年，然后暑假的时候，在城关区教育局发了一份那个亲子共读月的这么一个文件，所以我看着了以后就加到这个 QQ 群里头，认识了小霞老师，然后带着孩子每天早上的6点钟，那会儿是6点钟开始阅读，然后读到8点，晚上的是9点到10点。我是从一个不会读的一个学生，然后转变成了这个算是一个领读人吧。
15: 张彤烟在吗？
16: 清晨的。
15: 开始啊。
16: 在。
15: 请开始。
16: 清晨的。清晨月，蒋桂战争，1929年秋。
15: 清平乐呢，为借用汉乐府的这个清乐、平乐二名而创作的这个词牌。
14: 平时我们其实这个就是因为读书的时间比较少，一天忙于工作，忙于看孩子。但是线上这个活动呢，对于我家长而言，就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阅读。我比如说早晨，我可以给孩子边做早餐边读，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在互联网这个时代，能有这样一个陪伴挺好。

0: 周老师，咱们线上线下的这个活动我已经有大概的了解了、嗯、那咱们除了这些日常化的活动，平时还会给孩子和家长开展哪些活动呢？
1: 我们在线下呢还会开展一些研协活动，组织一些多元化的活动。那现在我带你去我们甘肃中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见一下我们段主任，我们一起来商讨一下我们后续的这个研学活动。
2: 我们近期安排的走进规划馆、博物馆，还有走进农家书屋，都是这样子，都是亲子活动的一部分内容。
0: 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给孩子和家长们设计一些游戏环节，就围绕阅读为主的，然后这样的话也能调动孩子和家长们的积极性。
2: 啊，这个想法特别棒，我们这个什么安排融入一下，完全可以。
3: 黄河之水奔腾不息，因此呢也有着黄河滔滔几万里。首先映入眼帘的呢就是这样一幅京城揽胜图啊，而这幅京城揽胜图的原图呢它其实是一张纸质的，

0: 第四届悦享城乖的阅读马拉松活动啊，它的总结会呢正式开始。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坚持到现在。好。
1: 因为你不下，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
2: 黄河咆哮，铁桥颤抖，胜利的号角响彻京城九重。
3: 首先呢，我已经打卡252天了。我来参加这个读书会呢，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不仅认识到了许多好朋友，还学到了很多知识。
4: 我希望带孩子在阅读的同时走到实地，走到向下来多看一看。
5: 很感谢有这次机会能带着孩子一起来到这个兰州市城市规划馆进行参观，然后呢今天我这个收获也很大，就是在以后我也经常会参加这样类似的活动，利用假期时间或者是碎片化的时间来充实自己。
6: 甘肃中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呢，我们也会采用更多样的形式展现出来，希望通过我们能带动更好的家庭文化建设，从而推动全社会的文化建设。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
1: 我省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产业优势，绘就乡村振兴画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串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以对甘肃发展负责、对全省人民负责的态度，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强化治督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主动创联，加快建设廉洁甘肃，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农业农村厅调研，通过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甘肃12316智慧农业 AI 服务系统，了解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问题排查与整改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完善规划、建设、验收、管户等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要加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健全财务管理、合同审查、资产移交等制度，提高监管规范化、智能化、制度化水平。要加力整治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严格资金用途管制和项目建设内容审核，确保乡村振兴资金用到实处，惠及于民。要加力整治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突出问题，规范申报审核兑付全流程管理，推动补贴精准发放到人到户。胡昌生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健全发改领域制度体系，优化权力责任、社企行政检查、政策服务三个清单，完善新能源项目审批、并网验收、资金使用等制度。要健全工信领域制度体系，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要健全财政领域制度体系，优化项目申报、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管理机制。要健全农业农村领域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办案机制。要健全国资领域制度体系，构建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出资人监督格局。胡昌生强调，要立体施策，深化主动创联，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关口前移、防线前置。要增强教育引领力，完善廉政教育和廉洁谈话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警示教育。要增强监管穿透力，健全党员干部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督促各级干部规范履职、公正用权。要增强纪法约束力，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要增强文化浸润力，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崇德尚廉、崇廉拒腐的良好氛围。胡昌生强调，要坚定信心、团结协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锚定经济发展，狠抓工作落实，把群夫整治、制度治权、主动创联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要紧盯扩大有效投资抓落实，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紧盯招商引资抓落实，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大力引进三高企业。要紧盯产业发展抓落实，加强工业精准调度，协调推进央力合作项目落地建设。要紧盯深化改革抓落实，深化财政金融领域改革，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紧盯防范风险抓落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雷东升、晋国卫、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2: 8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算力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
3: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和东数西算布局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算力政策，抓住机遇吃透政策，自觉把全省算力发展放到国家战略全局中去谋划，确保算力发展始终在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扎实推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优布局、强统筹，统筹处理好质和量的规划布局，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发展，推动存量资源优化，加快形成以庆阳集群、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要优结构、强调度，坚持质算引领、多算协同，构建结构合理、成本可控的多元化算力供给体系，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要优网络强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一盘棋，打好组合拳，以电力赋能算力，以项目支撑算力，以产业激活算力，以创新驱动算力，加快推进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各地一批储能项目稳步推进，张掖肃南皇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重点能源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当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边坡开挖、坝体填筑、隧洞掘进、支护加固等作业。
3: 目前已实现通风间安全洞、进场交通洞等17条洞室顺利贯通，输水发电系统三大洞室二层开挖支护完成，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工作已启动。
2: 入夏以来，甘肃华电永昌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面推进主体工程建设，依托金川峡、韩家峡水库布局上下水库，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机组，建成后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的处理波动，提升本地新能源消纳水平。
4: 目前我们项目的通风间安全洞已顺利贯通，地下厂房、进场交通洞、上下库连接道路及水电配套工程均在稳步推进，项目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2: 储能项目就是用电低谷时把多余电能存起来，用电高峰再释放使用的整套工程设备与系统，相当于电网的巨型充电宝。酒泉敦煌首个大型电网侧独立锂电池储能电站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敦煌国盛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依靠大容量锂电池完成电能存储与释放，将为敦煌新能源电力安全稳定输送提供坚实支撑。风能、光能是我省的优势资源，华能甘谷古坡4期5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今年3月启动建设，规划配置8台6.25兆瓦风机。
5: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台风机基础浇筑和3台风机吊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2: 一批交通项目加快建设 ，S20 嘉峪关至若羌高速公路肃北段项目加速推进。这条贯穿肃北戈壁的高速通道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肃北县城前往嘉峪关、酒泉的通行距离与时间。
6: 线路全长346.56公里，其中肃北县境内178公里。目前现场主要进行桥梁桩基工程施工、路基土石方工程、涵洞工程施工。
2: 今年以来，兰州榆中县持续加快灾后重建基础设施修复建设进度，各参建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压查推进 S104 线新龙山段道路重建工程。该项目路线全长5.28公里，标准路基宽度9.5米。
3: 本项目也接近尾声，路基工程的话已经完成了100%了，路面支撑达到97%，我们的3座桥梁基本完成，预计本项目8月中旬通车。
2: 甘肃台报道。
7: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甘肃正在给出自己的解法。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专章部署，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强调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
0: 绿电直联用能模式加速推广，落后低效产能有序淘汰，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持续巩固，保护区植被盖度稳步提升，雪豹、金雕等珍稀动物频频出境，祁连山正在成为甘肃乃至全国的生态调节器。黄河干流水质连续10年稳定在2类以上，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工程全面完工，黄河蓄水池涵养水源能力持续增强，这水正化为向下游输送的生态承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快构建，工业尾矿、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与中水回用稳步推进。河西走廊风沙线上1482公里林草阻沙带已经建成，212个重点

0: 封沙口中178个得到有效治理，绿色版图从沙进人退转向绿进沙退，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实施，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体系逐步完善，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稳步推进。
1: 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能源基地，走好守绿换金之路，在守绿上坚持底线思维，在换金上突出创新驱动，在路径上强化双向赋能，甘肃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0: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绿换金，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
2: 决定明确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这是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把绿色家底变成发展资本的关键一招。更值得关注的是，决定提出推广绿电直连运能模式，支持新上项目使用绿电绿证，将为甘肃吸引绿色产业投资提供独特竞争力。
0: 碳排放下降，空气质量好转，森林覆盖率提升，每一项指标背后都是生态建设的扎实步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加速绘就。甘肃台报道。
3: 瓜果飘香季，田间管护忙。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产业优势，农户抢抓农时管护作物、采收果实，用辛勤耕耘书写乡村振兴新图景。
4: 这段时间，天水秦州1.5万亩挂果连翘即将进入集中采摘季，当地组织农户与专业合作社提前开展连翘园杂草割除清理作业，方便采摘交售，保障采收工作高效推进。
5: 今年由于天气影响，雨水也多，长势好。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个产量还能成，一个是比去年就增产了，大概一亩地能产个300斤过一点。
6: 当前正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合作社田间，开展连翘采摘前的技术管护指导，确保今年连翘大丰收。
4: 平凉华亭深耕天麻稻地药材产业，采用仿野生栽培创新技术，确保天麻产量与品质双重提升，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酒泉宿州做深做实育苗产业，在黄泥浦江这家育苗中心，农户们装盘点种覆土摆盘，一齐齐新育的菜苗青翠齐整，长势正旺。
7: 全部是温室拱盆标准化育苗，现在不光我们乡，还有周边乡镇农户育苗都是从我们这里拿苗，产量也比较稳定。
4: 张掖临泽板桥镇依托独特自然条件持续发展葡萄产业，目前全镇葡萄面积1.5万亩，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8: 现在是18个品种，成熟的夏黑、橘生一号、野扎马特，收入还是挺好的。
4: 甘肃台报道。
9: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党支部书记杜平、镇原县平泉镇马妈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玉露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4: 在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60岁的村民李艳平身患糖尿病，无儿无女。村支书杜平与他结成帮扶对子，帮助申请临时救助补贴。
10: 通过土石制度尽力疏导，给爸爸这个金额就还过来了。现在我对生活也充满了失望，感觉到生活我还是有奔头了。
4: 帮扶工作中，杜平带领村两委班子多方筹措资金，建成村里的粉条加工厂，优先吸纳困难群众务工就业。
11: 从这个粉条厂开始，我就在粉条厂里打工，要一起挣钱了，非常好。
12: 优先吸纳经济比较困难的群众到粉条厂进行务工，解决了他们的务工就业问题，为他们提供了务工岗位，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4: 履职担当，暖心为民。2024年11月，35岁的杨玉露成为镇原县平泉镇马洼村的当家人。上任以来，他带领乡亲们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带动20户群众就近稳定务工，人均年增收1.5万元。
13: 在

0: 养殖是带领下我们合作社建起了这蔬菜大棚，发展的也很好，带领周边的群众在这打工挣钱，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日子越来越有奔腾。
1: 杨鱼路紧盯群众行路、饮水、就业等急难愁盼，累计协调小额信贷115万元，帮助困难群众发展种养产业，争取项目为七户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为31户突发困难家庭申报近25万元临时救助。
2: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带着大家把产业发展起来，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也不辜负乡亲们的期盼。
1: 甘肃台报道。
3: 移民新村产业薄弱，群众安居后如何乐业？靠什么拓宽家门口的致富路？天柱县以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推动产业兴、百姓富、县域强。
4: 上面就那么明显的破损，而且有漏雨啊这现象，
5: 这已经破损比较严重了，
6: 这会影响种植的吧？
7: 这里是天柱县松山镇德基新村，一排排整齐的移民安置房彻底解决了搬迁群众安居难题，可安居之后如何乐业，曾是摆在全村人面前一道棘手难题。
8: 这个地方住不少活该，好多企业不愿意到我们这边过来发展。
1: 作为天柱县最大的移民安置区，松山滩共搬迁群众4300户，17000多人。人是搬下来了，但发展是个问题。
9: 早些年我们木化这个人民区产业是调研的不是太重，加之我们是自然变数的结合这块子不够紧密。这样就是市场主体的引进力度这块子不足，
1: 搬迁群众的稳岗增收拖不得、等不起，三抓三促办跑在前，会同相关部门蹲在产业一线开展调研，逐点逐户查找基础设施与产业短板，剖析根源，把谁来都、怎么改的标尺校准到群众心坎上。
5: 尤其针对执行难、推进难、落地难的问题，我们制定了共建任务清单，限时限期办结，直到问题解决，群众满意。
1: 连续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靶向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高标准建成高原下沽交易中心，政策红利很快兑现到田间地头。
9: 这种连片的有3000座大棚，群众呢平时就骑电动车直接就在大棚上可以务工种植，就是我们的下面的市场全部结合起来，这样就是从销售种植这块子全部就是人民去结合起来，这样实现了就是家门口的就业。
1: 一座座食用菌种植大棚拔地而起，一个个龙头企业纷至沓来，曾经不敢大胆干的搬迁群众成了大棚里的行家里手。三抓三促行动抓出了产业发展的明显成效，促进了搬迁群众的稳定增收。
8: 现在家门口建了有食用菌大棚和就业市场，这几年我承包了10座大棚，明年的收入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10: 我们围绕移民群众摆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和致富的目标，抓学习、提升干部产业发展能力，抓执行、破除部门协同壁垒，抓效能、疏通产业发展不力，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交易平台拓展、技能培训赋能，彻底打通了食用菌种植、加工、销售的全链条，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就职、就近就业。
1: 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人民银行甘肃分行了解到，今年我省设立13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推动业务全流程线上化办理，单笔业务平均办理时间压缩至10分钟以内。截至6月末，全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94.4亿元，民营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65.3亿元。聚焦科创、消费、乡村振兴和供应链金融四大领域，我省设立4个50亿、共计200亿元的专用额度，截至6月末，使用量达140亿元。全省支农支小再贷款余额400亿元，同比增加98亿元，惠及小微贷款户同比增加3.6万户。上半年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融资成本显著降低。甘肃台报道。 今天第九届甘肃祁连山论。

0: 坛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祁连山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凝聚生态保护共识，为甘肃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智慧。8月12号，治愈飞天经测风云人工智能加气象典型应用场景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兰州举行，活动聚焦防灾减灾、科学决策与产业服务三大场景，张强院士做特邀报告，现场发布多项 AI 气象领域科技成果，十家单位现场签约，推动气象监测、预警预报提质增效，为全省防汛减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气象科技支撑。8月11号，2026年甘肃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暨主题研学活动在敦煌启动，获评的26名全省新时代好少年开启为期6天的寻访千年文脉实践研学之旅，在行走中研读千年文脉，感悟丝路文明。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5: 第1班有35人，
6: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7: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4: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8: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9: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4: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0: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1: The rule of law.
12: The rule of law.
11: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3: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4: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4: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4: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 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9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这一次的冒险，我选择在美丽的安徽寻找藏在深山中的美食。
1: 现在到了黄山周边的一个小镇，但是走得不够远，我还是要去山里去寻找美食。这个是什么呀？
2: 冬笋。
1: 冬笋，你们这儿的冬笋？嗯。
2: 哇。这个山里面高山的。
0: 镇上的人建议我去一个村庄叫木里红，因为这里所有的冬笋都是在木里红附近的竹林里挖的。我很好奇冬笋到底是什么味道，怎么吃的。
1: 问题是没有客车怎么到达？没有写错吧？
3: 看一下，再写一遍，下面是什么？
1: 哎呀，难看。木里红，你去不去？去啊，真的去啊。哈哈，一坐上车我就心里踏实了。

0: 哎，师傅，什么事儿？
1: 现在走不了了。
2: 我一般爬山至少心里有底啊，要爬个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台阶就是一直往上，往上，往上。
3: 我好像走错路了，都走进竹林了。
4: 已经爬山爬到竹林了，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在挖笋。
2: 哎，你好，碰到奶奶真的是像救星一样。你知道牡蛎红在哪儿呢？
5: 牡蛎红就是在前面。
2: 在前面？
5: 嗯。
2: 哦，你是在干嘛呢？
5: 挖冬笋。
2: 我可以跟你学吗？
5: 很难找哎，找不到哎。
2: 怎么找啊？
5: 是那土里的，那里就是牡蛎红。
2: 哇，
5: 嗯，
2: 天哪，
5: 就是前面一点点。
2: 那你是在这儿土生土长吗？
5: 是的。
4: 超过300年历史的牡蛎红只有52户人家，三面环山，遍布着茶田和竹林。
2: 那这个我帮你带着吧。
5: 哦，
2: 是不是有点沉？
5: 谢谢谢谢谢谢。
2: 行，走，咱们找一下冬笋吧。
5: 嗯，好的，
2: 走。
5: 嗯，碰运气的，这个是不能偷懒的，只管挖。
2: 不怎么样。
5: 哎，
4: 王奶奶的身体好像比我都好，我这个小伙子挖了这么一会儿就饿了，
3: 是不是也可以跟你一起做饭吃饭？
5: 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可以呗？
3: 可以吧。
5: 嗯，等会对我家里吃饭。
3: 好啊好啊好啊。
2: 哎，
4: 竹子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而11月份是冬笋最饱满的时候。
2: 找到了，兴奋了，这个就坏了。
5: 嗯，是的。哎呦，竹子没用了。走吧，终于找到了。
2: 真的是走了很多地方才找到了一个冬笋，好不容易。西餐里面我们很少用冬笋，所以我对它的了解也不深。
5: 那师傅
2: 啊，
5: 这里很远。
2: 这里还有啊。
5: 你
2: 来，我来试试啊。
5: 你试试。有
2: 我试试啊。
5: 弄碎的了，
2: 我保证我做菜比挖笋要好。
5: 嗯，好的好的，是。
2: 待会儿我们一起做饭。
5: 好的，
2: 我就可以
5: 了。那我说的呗。
4: 只有初冬才有的冬笋，比春笋的品质和营养还要高，是奶奶最喜欢的食材。
5: 够吃了，做个火锅够了吧？
2: 够了，咱们就回家吧。
5: 嗯，好的，谢谢。
2: 你谢谢我，我才谢谢你啊。
5: 那是隔不懂，隔不懂。
2: 还有多远呢？
5: 不远了。
4: 上了800级台阶才算进村。奶奶不仅不累，还在路边找起了艾叶。
5: 艾叶子做米果吧？
2: 米果是米果？
5: 那个米粉做果。
2: 这个你可以教我吗？
5: 可以做吧，回家喽。
2: 我很开心。我早上真的觉得我到不了这个地方。
5: 真的？
2: 叫米果的东西，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4: 走进村子，我才发现这里不仅保留徽派建筑的原汁原味，而且为了节省空间，门外都搭起了竹竿做的晒台。
2: 哦，当一土地啊。这是谁啊？
5: 这是我的老头。
2: 你好你好。
5: 洗一下就放在锅里去煮，放在那个米粉里搭配绿色的那个颜色好看一点。
2: 哦，它是用来染色。
5: 又好吃又香，不骗你的吧？是吧？
2: 不骗我。骗我是小狗。
5: 然后就做咕噜呗。
2: 做咕噜呗。
5: 做
2: 咕噜呗。
5: 嗯，
2: 放在这儿煮的话它的苦味儿就没了。
5: 可以一点苦的。
2: 生活吃苦啊。
5: 哎，
2: 没办法。
5: 先苦后甜嘛。
2: 哎，说得好。
5: 你尝萝卜丝。
2: 你平时是日常生活中吃吗？还是
5: 那就过年吃一回，吃吃名吃一回。那个平时我都不做的。
2: 我们是在做一个馅儿是吗？
5: 哎，做馅
2: 比那个萝卜还要软。
5: 你小心点啊。你手啊。
2: 奶奶很贴心呢。
5: 你是我徒弟耶。
2: 还不够软，有点硬。对对，是吧？
5: 有点硬。
2: 还有点硬。
5: 嗯，
2: 行，
5: 那
2: 知道了。再
5: 煮一
2: 下。
5: 嗯嗯，
2: 这个是腌肉啊。
5: 嗯，是的，咸肉哈，半个月20天就可以吃了。
2: 就都挂在你房子里面。
5: 嗯嗯。
2: 你做菜做了多少年？
5: 这10岁就开始做了。
2: 是吗？
5: 哎，弄晚饭呢，就你小孩子在家个就弄了，爸爸妈妈没空啊，没收工呢，晚饭就做了。
2: 哪怕我从1岁开始做菜，我也不会有像你这样那么丰富的经验，所以我在想，
5: 我是农村的农家菜，不是你城市的那个美那个好美食。
2: 对我来说，城市的菜不好吃，到这里才香了。
5: 这是萝卜叶，这是萝卜叶。
2: 等等，
5: 这
2: 是不是这个？
5: 嗯，那个是白菜，腌10天半个月就吃吧。
4: 蕨菜、豆腐、萝卜、大蒜叶子都是当地食材，刚挖出来，刚摘下来，经过奶奶的翻炒，满溢着木里红的香气。
2: 你忙你的。
5: 嗯嗯，那就谢谢。那放在这个里面。
2: 没事，我就这就吃啊，这可好吃啊。还要保馅吗？哇、wow, ，look at that。
5: 下一步到我兄弟家里去磨米粉，在这里磨。哇！下面放在这里，来，放那，
0: 你把锁啊，
5: 锁啊，
0: 锁不要的锁。哎哎，这里拿在这里，这里拿在这里呢。
2: 好。
0: 那底下。哇！
5: 哎呦，你力气大，
0: 力气大。
5: 嗯，好力气。
2: 我力气没了。
5: 啊，对。
2: 这个磨是？
5: 那得几百年了。
2: 几百年？
5: 哎，几百年了。
2: 天哪！
5: 哎，我是祖传下来的，磨好了，对你卖过去。
2: 卖过去、哎？
5: 好吧。
2: 但不行，这个得一直留在这里。这个是这里的传统。
5: 我这里有哎，这里有这个传统的有哎。
2: 拿到那边。
5: 不懂。
2: 搬不动。
5: 下一步就来泡粉啦。
4: 同样是大米，北方的比较软糯，南方的更有嚼劲，更适合做米粉。
2: 这个水已经有了这个艾叶的这个颜色啊。
5: 嗯，是的，是的，那一点都不能用。呀，啊，这力气大吧？
2: 力气大，
5: 力气大吧？
2: 厉害你
5: 啊！啊，筷子都给碎了。
2: 多薄啊，中间，你看。嗯，那又不行了。
5: 对，别掐薄了，别掐通了呗。
2: 啊，好，我再试试啊，要稍微厚一点是吧？
5: 嗯，再厚一点。
2: 所以这就是经验。
5: 说那个，哎。
2: 就这样啊，
4: 米果包好之后。可以在炭火上烤、油煎，或者像奶奶这样隔水蒸20分钟就可以了。
2: 有没有好啊？
5: 好了，
2: 蒸熟了。
5: 嗯，熟了。哦，哦，好吧。
2: 呀、yeah, ，好吃，它那个辣刚刚好，有点像糯米哈、啊。嗯，
4: 我包的都太厚了，还得多加练习。还是奶奶的经验多，包的又快又好。
5: 我干活是快得不得了的。我男人的活也干，可以干；女人的活也可以干。他也有高血压，睡着了，11点多了，他就给我说，我又吐了。那一天我很多客人到这里吃饭呀，他就发出来吐，我就不要吐在床上，他就发出来吐，把我还就丢在地上，丢在地上，我就回头来了，我就哭起来了。哎呦，这不得了了，这不得了了，是我害的你，是我害的你。把他扶起来，他就讲话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口水就一直流。
4: 现在我更理解为什么汪奶奶说男人的活她也可以干了。
2: 要不这样吧，我想给你做一道菜，就拿冬笋去做一道中西合璧的菜，行吗？
5: 好的。
2: 然后我们这个米果和我做的菜一起吃。怎么样？
5: 是。
2: 行，
5: 可以。
4: 汪奶奶每天忙完老伴儿，忙民宿，几乎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今天我和他说好了，给他做一道木里红特色的意大利面尝尝。
2: 其实我发现这个冬笋从口感来讲，它有一点点的像西餐里面用的洋蓟，就是炒鲜蓟，也有这个说法，也是要先烫水或者煮，然后一般是用黄油来煎，原汁原味。刚才我看奶奶做的这个冬笋，它一般是用水来烫或者煮，但是我想做中西合璧的菜，切成薄片，这个可以油炸，然后有脆感。平时意大利人他们会拿那个 parmesan， 然后就撒在这个意大利面上，但是我这儿没有，所以我决定把冬笋炸出来。冬笋切成厚片，有鸡汤，还有白葡萄酒一起煮，当成洋蓟去炒作，效果怎么样？这个得一会儿再看。哇、wow.我开始爱上了冬笋了，哎，我就喜欢在这样的环境做菜，哎，很有灵感。阿叶怎么刚吃的时候，让我有一点想到意大利菜有一个叫 pesto， 就是罗勒酱嘛，可以先放一点蒜啊，加一点盐，然后我们用杵臼来打碎它。切的话打不到这个用杵臼的这种效果呢，杵臼的话，它可以把里面的油都可以打出来，蒜。红辣椒、小西红柿，红加绿才好看。意大利香菜粉 （parsley）， 这时候可以煮面。笋也放进去。

0: 做意大利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要加一点面汤，这样会让酱更浓稠一些，因为里面含淀粉。还有一个重要的酱还没放呢，阿叶罗勒酱。你听到声音吗？够脆。穆里红冬笋意大利面做好了，咱们看奶奶喜不喜欢。
1: 哇，还有我做的菜，你知道是什么吗？
2: 面条不是？
1: 面条，对，是面条。
2: 面条、豆腐、辣椒。
1: 没有豆腐。
2: 这不是豆腐啊？
1: 不是啊，你尝尝。
2: 啊，冻笋。
1: 是，好不好吃啊？
2: 好吃，挺好吃的。今天挖的吧？
1: 是我们今天挖的。你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菜吗？
2: 我不知道。
1: 我把你们穆里红的食材和意大利的食材混合了。
2: 好吃，太棒了，鲜味，做的挺好。
1: 再配这个米果。
2: 米果好吃吗？
1: 我喜欢那里面的馅儿，这应该是我包的，有点厚。这道菜你完全可以在这里做。可以做。
2: 可以做。
1: 做那个面条的时候是放鸡蛋，所以它黄。
3: 爷爷虽然不方便和我们一起吃饭，但是我觉得爷爷真的很幸运，有这么爱他的奶奶。
2: 他自己不能自理了，这半年这个滋味是不是好滋味？是心里是不好受的。老伴是个老伴嘛，我有这个干嘛了，他也尊敬我呗；他干嘛了，我也尊敬他呗。这是一家人是必须的呗。小儿子在家。他给他给刘天呐，那刘世平呐，就给我，交给我了。
1: 特别可爱。我奶奶现在90岁了嘛。我跟她视频聊。但是她拿着那个 iPad 不太会用啊。所以她是这样拿着，然后我看的都是顶，我没看到人。我说奶奶，你在不在？在啊。我能不能看到你的脸？太可爱了。
2: 那是老人是不懂这个事。
1: 对，他已经对。我奶奶现在。他视力很差了，我奶奶现在90岁了，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是看不见东西了，他做不了菜了。米果，学对了，而且找的老师也是找对了。
2: 我这个徒弟带得好。
1: 同意。
2: 聪明能力。
1: 你觉得除了米果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可以学的？
3: 奶奶说安徽有一种腌制桂鱼的方法，这种淡水鱼非常香，我一定要学。
4: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1: 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看到了传说中的云海，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现在的云雾都已经散开了，而我发现这里的生活气息十足，午饭的味道也越来越浓了。你好
5: 啊！
1: 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啊？这个什么味道啊？
5: 臭鳜鱼。臭鳜鱼，
1: 臭鳜鱼啊，这有点臭啊，
5: 有一点臭嘞，
1: 是吗？
5: 好香的吧，闻的。
1: 这是当地的
5: 当地的臭鳜鱼。
1: 你现在忙吗？
3: 没想到那股臭味也是美食，像臭豆腐一样是发酵的味道。因为山区交通不太便利，所以100年前就诞生了这种本地特有的鳜鱼腌制方法。腌过之后的鱼反而鲜嫩而有弹性。而且这位红奶奶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精通臭鳜鱼制作的人。不过腌制方法也很简单，用干辣椒、八角、大蒜、姜和大量的盐覆盖鱼的表面就行了。
1: 这个是你的家是吧？
5: 我女儿的。
1: 你女儿的？
5: 女儿老公的呗。哦。她是嫁来婆婆就婆家来的。
1: 哦，那之前你住在哪儿啊？
5: 我之前我就住在那个树子那里，像
1: 在那个树子呀，就那黄色的那个树子呀。
5: 晚上我回家睡觉
1: 了。哦，你在那边睡的呀？哎、你不是在这儿睡的、哎？哦，所以你经常跟你女儿在一起，哎、这样就热闹一些、哎、是吗？
5: 是啊，她没有老公没好出事的呗。
1: 她老公？
5: 对，老公意外事故走了。
1: 什么时候啊？
5: 去年六月份。嗯。他就是女儿一个人纹身出去了哈，纹身出去了、嗯，没有人做。我女儿她很辛苦的嘞，嗯，可怜，嗯。我女婿好耶，我女婿是在这里，他就照顾我，嗯。我女婿走了就没人照顾了，嗯。
1: 幸亏有你在哈、啊，你没在就，所以你帮他忙，
5: 想帮他忙呗，嗯，洗洗菜了，嗯，搞个他们煎菜的菜园里捡的那回家，我帮他捡点，家里赶赶，
1: 所以会有客人来啊，哎，
5: 他老公在啊，嗯，哎。天天都有客人，他、嗯、在这里就坐嘛，嗯，七八十个都坐过来，嗯、都有。
1: 以后也会好的嘞、
5: 这个需要时间，一个人坐不过来，
1: 这坐不过来。
5: 你这个我新鲜的不要烧了呗，
1: 这个不能烧了。那我们可以把你腌制好的鱼先烧一个吗？
5: 烧一个，哎，
1: 可以吗？
5: 可以呀、啊。
1: 他近几年吃了不少苦，但是同时我看到他的笑容也是很美丽的，然后我就觉得非常佩服他，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还能笑，然后我就想，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想跟他说，一切都会好。有冒烟这样就够热了吧？还没到，我听你的啊，我不动手，奶奶最懂的。
5: 你下锅。
1: 现在下。嗯。
5: 对，哈哈哈哈哈！多面
1: 呢，多面多面。呜呼！奶奶，你做菜真有范儿，哎呦，年年有余，红红火火。而且我看奶奶一点分音都没有，火那么大，她就……我呢？你太酷了。
5: 这是甜酒，
1: 可以喝吗？
5: 可以喝。好喝啊，
1: 嗯，自己酿的酒啊，
5: 自己糯米盐的酒，
3: 不仅米酒是自己做的，连黄豆酱收汁用的淀粉都是奶奶自己做的，红奶奶真是深藏不露啊。
5: 我不会做菜，我做不来嘞。
1: 做不来啊，你还做成这个样子，说你做不来
5: 老了呗，做菜做不好吃的嘞。
1: 待会儿我尝尝的时候，嗯，跟你说，
5: 尝尝之后又不好吃，
1: 保证这个不会不好吃。木，
5: 咸的，
1: 好吃，我口味重，
5: 做不好了。
1: 哎呀，你别谦虚啊！
5: 我不谦虚，
1: 你老谦虚啊！不好，老了呗，老了呗。
3: 和炒着吃的鱼不同，这个鲑鱼经过十几天的腌制，肉质变得更紧实，
1: 还有一点弹性，不只是
5: 是啊，
1: 有的时候直接炒的话，它有一点
5: 滑，新鲜的就滑了。
1: 这个。都是你的生活经验都在里面。刚才我看奶奶有点难过，我想给她做一点东西让她开心起来。那么大家知道难过的时候喝汤也是非常好，所以我准备拿她的臭鳜鱼做一个中西合璧的汤。葡萄牙、意大利还有西班牙，他们也经常吃这种腌制过的鱼，也是特别臭，但是他们用的是鳕鱼，对一个陌生的食材，长得挺可怕的吧？很可能就是做的失败了。看看吧，这个东西用中文应该叫风味鱼，它也是被腌制过的。我发现中餐和西餐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做鱼的时候，我们会把鱼肉和刺分离开，我们一般不会是一整条鱼。这个就不要了。在户外做菜有个好处就是。这样也是很环保的。这道菜是非常家常的西餐，在处理的时候不用太完美，完美就无聊，对吧？

哇，我这处女座说这句话不容易。我发现他们这里的食材也是挺丰富的，什么都有，所以这道菜里面我尽量还是用当地的食材，再用一些就是西餐必备的食材，提味，让奶奶有一个新的体验。有的时候在大城市生活嘛，你做菜也是没有时间享受，但是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干。

0: 哎，其实也可以不用放橄榄油，可以放这里面的油。风味鱼里面也是有橄榄油在里面。最后你不会吃到一整条那个风味鱼，就是提香而已。放一点黑胡椒、帕斯里。西餐里面常用的酸豆，这个味道非常独特，一般是配一些海鲜。金橄榄，这个也会提鲜，这是最后放的，因为鱼不需要太长时间，一个刺都没有啊。敢说没有刺，还真有一点刺。OK， 现在就没有刺。我本来就喜欢咸的鱼，在香港的咸鱼炒饭也特别好吃。在餐厅里面做饭，你看不到你的顾客，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能做这么一道美食给奶奶，真的是有意义，也可以分享我的爱。哦，这辣椒，欧了。这个是我的木里红葡萄牙臭鳜鱼汤，给奶奶，让她开心起来吧。奶奶，我给你做了。
1: 干什么做了？
0: 给你做了汤。
1: 你做的？
0: 我做的。我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难过的时候，我喝汤，
1: 喝汤
0: 让我开心。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枣子啊？不是，
0: 不是，
1: 不是枣子啊？
0: 不是，
1: 有点酸。这是
0: 有一点酸，它叫甘榄。
1: 甘榄
0: 这个东西也是挺酸的，单独吃有点酸，但是你配鱼
1: 还有一点酸，还有一点辣嘞。
0: 有一点辣，我还用了你们当地的辣椒。
1: 哦，是啊。
0: 所以这就是融合外国的和中国的食材。你要答应我，你在家里要弄个副手。
1: 好。
0: 答应不？太危险了。
1: 还有抹墙下来了。
0: 但是下面没有啊。哎，我看下面没有，那是下面你需要的，你就弄一个，就这么一个副手就好了。
1: 罐子。
0: 对啊，弄个罐子在下面，然后就一个副手，很简单。我下次来的时候，也带个朋友。
1: 哎，带个朋友来玩。
0: 住你那儿。
1: 我女儿做菜好吃的。
0: 是吧？向你学的是吧？
1: 他们做菜可以，我做不来了。
0: 嗨，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我老了。
0: 好了。
1: 老了不行了。
0: 老了有经验。奶奶，我可以给你拥抱吗？
1: 好嘞。哎呦，
0: 我有点高了。
1: 这好了啊，
0: 照顾好，照顾好，保重，
1: 照顾好，好，
0: 保持好身体啊。谢谢你啊，
1: 你这么好，舍不得你啊。
0: 谢谢。你答应了我什么呀？你答应了我什么？
1: 副手。
0: 对，副手，好吗？
1: 好
0: 好好啊。那我该走了，我不想走。
1: 明天回去了，慢慢回去了，
0: 是吧？啊，再拥抱一下。
1: 慢慢回去，好。开车小心点哈。
0: 听到奶奶的嘱咐，我突然感觉她就是我的家人。虽然木里红我只住了几天，但是看到什么都最懂得的奶奶，和他们一起做了拿手菜，也感受到了他们的乐观，让我的胃里和心里都很满足。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江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是外人，上面还有人呢。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1: 耐心点儿，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嗯。

0: 哎，有反应了！嗯，组长，出现了，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1: 是的。
2: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0: 走，下去看看。
1: 走。

0: 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陆平，怎么样？
4: 今天夜里，有一个穿黑色皮猴的人来到12号公馆。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实，看不清楚长相。他似乎就住在公馆里。
3: 你怎么知道？
4: 一般外人到公馆来，都会先举手敲门。可是他却从外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事情就是这样。会不会是老丁，或是手下什么人？绝对不会。这几天我和小景、地橘子不错眼珠的盯着公馆门口，没有任何人进出过，而且现在九头和鬼手桥还守在那里。

0: 二组传来消息，今天下午在德发罐头厂附近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公安。哦，能确定吗？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冲着罐头厂去的。我已经命二组继续监视了。如果德发罐头厂遭遇共军的突袭，那就证明。 燕双鹰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那我们可真要倒霉了。我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暗算，当然是暗算。因此，现在绝不能够惊动他，看他下面还有什么动作。
1: 明白了。

0: 声音，声音。
1: 嗯，
0: 你究竟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电报已经发出几天了，那间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0: 你能肯定真的有内奸？
1: 什么意思？
0: 也许是你们矫枉过正，消息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走漏出去的。
2: 橘子姐说的有道理，哥，你撇开内奸的事情想一想，情报泄露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0: 什么？心情不好？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人告诉我，已经三天了，公馆内没有丝毫动静。
0: 哦，
1: 你也没有动静？
0: 什么意思？
1: 社长命你协助我开展锄奸计划，你似乎并不太积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你可真是多疑呀、啊！我能知道什么？好，这两天宋曼云手下出了点事情，我去处理一下。
1: 哦，
0: 你也太心急了，才三天，再等一等，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好吧，那就再等等。

0: 喂，
1: 麻烦请帮忙叫一下许莉莉小姐。
0: 哦，请稍等。莉莉，莉莉，莉莉，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好。

0: 喂，是我，我是许丽丽。
1: 哦，是表弟呀。
0: 哦，你说吧，我在听。
1: 哦，哦，
0: 他不在，出去了。
1: 好，好，哦，好，好，
0: 我知道了。双英，
2: 怎么了，丽丽？
0: 表弟来电话了，要你到老地方见面。
2: 他们要说什么事情？

0: 唐宁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根据你提供的波长和频率，我们已经查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1: 在哪儿？
0: 在新交的德法罐头厂内。
1: 在新交？
0: 正是。
1: 能确定吗？
0: 我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信号监测车。
1: 信号监测车？
0: 是一种专门用于监测电台信号的特种车辆，美国人赠送给军统的。解放后。

0: 被我们缴获。当时我们在新郊德发罐头厂附近监测到了这个波长，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电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
1: 然后呢？
0: 我立刻命马小英率人暗中调查，很快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家罐头厂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倒闭，抗战结束后不知卖给了什么人，至今产权不明。我命小组成员分班监视，化妆侦查，发现厂里昼夜灯火通明，却从来没有人进出。
1: 哦，
0: 在搜查罐头厂内丢弃的垃圾时，找到了一些铅块和铝块，就整体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德发罐头厂就是敌人的地下铸模厂。哎，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呢。
1: 我是在想一个问题。
0: 哦，什么问题？
2: 既然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就在新郊，那个送模板的人为什么会登上南疆开往滨海的火车呢？
0: 这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模板本来就是由新郊带出的，送到南疆有别的用途，用完后再带回来，或者是敌人豫东去西，放出烟幕来迷惑我们。陈公鹏要你清查内奸，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他亲自给你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双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出击的时候到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捣毁地下铸模厂，秘密抓捕陈公鹏。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老狐狸银元黑市偷机商和地下印钞厂又该怎么办？
0: 只要捣毁了铸模厂，令敌人失去了印钞用的模板，印钞厂便形同虚设，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抓住陈公鹏便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老狐狸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进而掌握投机商等名单。双英，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吞吞吐吐的？
1: 我是在想，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1: 虽然我们监测到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确定德发罐头厂的嫌疑最大，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而抓捕陈公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可谓是狡兔三窟。仅滨海市内就有四个联络站和五六个秘密落脚点，就连天天跟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还有这几天我发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自从陈公鹏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出后，一切戛然而止。首先，光复社内查的奸细没有丝毫动静，这一点很不正常。可以肯定，陈公鹏身边
2: 肯定有四海洪门会的奸细。
1: 而这次面对李康垂涎已久的假钞模板，这个内奸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第二，协助我调查此事的杜马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与前天的态度大不相同，好像是在观望。直觉告诉我，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你说的文章是指什么？
1: 目前倒没有显露出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一种直觉，强烈的直觉。
0: 是这样，双英啊，从上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太紧张。怎么说呢？好像有些畏首畏尾，谨小慎微。还记得吧？就在不久前，你凭借着顽强、勇气和智慧，最终战胜了敌人，令陈公鹏完全信任了你，将你请入光复社，做了副社长的要职。现在安全了，你怎么反倒变得有些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了？
1: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潜伏来之不易，我才格外小心，生怕有个闪失会前功尽弃。
0: 俗话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畏首畏尾，丧失最佳的行动时机，一样会前功尽弃。
1: 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

0: 好吧，老张，说说你的计划。
1: 目前马小英已率领铁流小组成员将德发罐头厂严密监控起来，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而抓捕陈工鹏则由你我负责。最佳方案就是由你出面约见陈工鹏，在见面时一举将其抓获。双英啊，一旦铸模厂被捣毁，你的身份也将随之暴露，因此我们必须在捣毁铸模厂的同时抓捕陈工鹏。
0: 陈工鹏的行踪难以确定，而且每次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确定，因此你必须等我约好陈工鹏并知道确切的见面地点之后才能实施抓捕。
1: 好，就这样办。只要你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马上让许丽丽电话告诉我，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小英率领包围德发罐头厂，一路由我率领在你们的见面地点周围设伏，只待陈工鹏到达立刻双管齐下。
0: 好，
1: 双英同志，让我们预祝胜利的到来吧。

0: 进来。
1: 社长。哦，杜妈，燕双鹰打来电话，约我明晚见面。哦，
2: 果然让社长说中了。哼。
1: 哎，哦，德法官船厂那边有什么动静？哦，目前倒是一切正常。他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 便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2: 那按计划行事。
1: 立刻下去布置。
2: 是。

0: 已经六点钟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如果今天陈工鹏没有露面，便通知表弟行动顺延。
0: 嗯。
1: 进来。
2: 燕大哥。
1: 哦，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不好意思，徐小姐，请你出去一下，我和燕大哥有话说。
1: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3: 社长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七点在基斯卡尔德餐厅见面。
1: 好。就这点事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0: 你还亲自跑一趟？社长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用电话他不放心。
1: 哦，
0: 7点，吉斯卡尔德。
1: 嘘，不要重复。
0: 现在是6:05，
1: 哎，我们马上走吧。
0: 我这儿忙了一天了，总得洗个澡啊，换件干净衣服。

0: 你也太紧张了，哎，哼，最近外面风声太紧，咱们内部又出了奸细，弄得我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好，你说要先洗个澡。
1: 啊，是啊，我这也太不体面了。
0: 你去吧，我等着你。
1: 哦，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啊，走吧。
0: 哦。
1: 来。
0: 啊，丽丽。
2: 嗯。
0: 把楼上的盥洗室收拾一下。
2: 盥洗室。
0: 盥洗室的镜子有些花了。
2: 好的。
0: 好，
1: 好，请。好，车在那儿呢。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威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8: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8: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

0: 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
6: 是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

0: 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4: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啊。
1: 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
2: 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第二组来电，他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老马问：“是不是要包围德发罐头厂？”
1: 告诉马小英，

0: 妈妈，你在做什么？
1: 清平，你出去，妈妈在找东西呢。
0: 妈妈，我帮你找吧。
1: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啊！
2: 哟，
3: 清平怎么了？
2: 阿姨，
3: 清平乖，清平不哭啊，告诉阿姨怎么了？
2: 妈妈骂我。
3: 妈妈为什么要骂清平啊？是不是清平不乖惹妈妈生气了？
2: 没有，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我要帮她，她就骂我。
3: 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清平不哭啊，阿姨带你去找妈妈。
4: 丽丽，
3: 你在找什么？
5: 没什么。他临走前要我打扫一下。
3: 打扫？看你的样子是在找东西。
5: 哼，清平，谁让你跑到阿姨那儿去告状的？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3: 丽丽，叫你不听话！你这是做什么？清平没有告状，是我在走廊里恰巧碰到他的。
5: 你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是不是啊？
3: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慢慢找吧。清平，不哭啊，走，阿姨带你出去玩。

0: 啊，请问先生有预定吗？啊，5号桌。好的，请跟我来。请。先生，这就是5号桌。啊，三位请。
1: 请。
2: 杜老总，啊，这里靠着窗子，好像不太安全吧？
1: 这是社长事先定好了的。
2: 哦，已经7点钟了，社长怎么还没到？
1: 这应该是快了。我们先坐下。
2: 嗯，
1: 请。
2: 好。

0: 到。
1: 喂，你好。喂，
2: 你好，请讲话。喂，
1: 喂，喂，谁呀？挂了，神经病。哎，对了，我哥呢？傍晚的时候和杜马出去了。橘子姐，你发现没有？他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有，他最近做事儿总是神神秘秘的。

0: 我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也许我能够帮你。不用了，相信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一定与院商英有关。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麻烦就大了，对吗？嗯。我是老特工，受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
1: 也许我能帮你找。我发誓，只帮你找东西，别的我什么都不会问，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真的？嗯。为了燕双鹰。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什么。他临走前只是对我说，让我收拾一下盥洗室，镜子有些花了。
0: 他说镜子有些花了。
1: 是的，可是我都快把这里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有找到，真是急死人了。别着急，让我想一想。镜子，镜子怎么了？
0: 丽丽，快打开热水龙头。啊？
1: 热水龙头，
0: 快打开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丽丽，你看，今晚7点，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如萍姐，谢谢你。

0: 喂，
1: 我找表弟。
0: 我就是。
1: 表哥让我告诉你，吉斯卡尔德西餐厅。
0: 给第一组发电，立刻包围德发罐头厂。
2: 是。
0: 同志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已经7:30了，社长怎么还不来？
1: 再耐心等等吧，啊，应该是快了啊。

0: 前几次社长约见都是在12号公馆，今天为什么要到餐厅呢？
1: 社长向来如此，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安排3次以上的会面，更不会让人摸清楚他的行踪。
0: 社长不管做什么都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可今夜恰恰选择了一个紧靠窗户最不安全的地方作为接头地点，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也许他没注意到这一点吧。
0: 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原因。
1: 是，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真不知道社长到底怎么想的啊。
0: 其实你知道原因，宋曼云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1: 你真是个难缠的人呢。你说得很对，我想社长会亲自告诉你的。
0: 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不仅是对同事朋友，即使是对父母妻子，恐怕也要时刻存有戒心，不容易啊。
1: 嗯，
0: 你不相信别人，就别指望别人相信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有偿，你给出什么，对方就会偿还给你什么，这是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1: 社长对燕大哥还是很信任的，啊？
0: 哼，是吗？但愿吧。

0: 罗冰姐在做什么呢？快去看看。好。是你们，
1: 罗冰姐，你在想什么啊？这么入神？没什么，瞎想。我发现今天每个人都很奇怪，许丽丽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神神秘秘的，问她，她支支吾吾说不出句整话。
0: 你也是，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想事情。小景帝说的还真是的，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2: 怎么了？
1: 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0: 什么预感啊？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
1: 与我哥有关吗？
0: 当然。
1: 哎，你可别吓唬我。
0: 这种直觉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可能是常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职业病吧。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预感，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可我们怎么帮啊？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0: 我知道。

0: 燕大哥，社长来了。
1: 我看到了。
2: 双英啊，不好意思啊，有点事情耽搁了啊。坐坐，请坐，请坐。啊，马元呐，你去安排吃饭。
3: 我要和燕老弟说话。
4: 是。
2: 双英啊，听说你有情况要向我汇报。
1: 嗯，社长，自从锄奸行动开展以后，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2: 啊？怎么讲？
1: 我们照计划用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发电报给12号公馆，说新模板3天后到达。
2: 不错，这封电报我看到了。
1: 可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仍然没有动静。
2: 啊，是这样。那依你之见，这怎么回事啊？
1: 李康对假钞生意垂涎已久，现在又急于要报复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内奸都应该有所动作。

0: 双赢啊，继续说，继续说呀。双赢，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没什么。
2: 不要管了，让他们去收拾。
0: 就是啊。

0: 地下铸魔场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魔场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这就是地下铸魔场的波长和频段，被下后立刻烧掉。
1: 何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2: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社长快到！
1: 同志们。

怎么办？

0: 你怎么了？
1: 啊？什么？
0: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啊。
1: 哦，我有点累
0: 了。哦，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命令战士们从左右两个方向完成对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的包围。
1: 是。
0: 看信号弹发起突袭，不要靠得太近，以免被敌人发现。
1: 是。

0: 坐呀。
1: 好。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
1: 好。
2: 请
0: 请。
3: 看起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给马雪鹰发报，5分钟后发起攻击。

0: 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2: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3: 是。

0: 怎么了，双英？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您坐，我来收。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2: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3: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4: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5: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

0: 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是吧？
2: 鸡嘴好吃
1: 啊。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尝一口。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啊。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

0: 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1: 对对对，
0: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1: 哎，对，
0: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2: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是啊，是啊，来这里。有一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给你，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2: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0: 对，来把包给。
1: 好，我放阳台上吧。
0: 第一次来乱世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里。尝一下。哦，谢谢。来，我们云南是豆皮辣椒。嗯，豆皮辣椒吃。豆皮辣椒加纳达辣。那纳达辣是黄辣椒的。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1: 就是纳达辣。啊。
0: 辣，小心啊。
2: 辣，
0: 这个干的纳达辣。
2: 啊。
0: 这个是。
2: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 弄了一大口，就是擦了。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3: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0: 还是辣的。
2: 这个是炒
0: 干巴菌，螺丝辣。那个呢？
2: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嗯，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嗯，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0: 辣不怕的，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云南低调，也不是低调，云南人辣了也不错，不爱争这些东西。
2: 对，
0: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2: 凑一个阵容，
0: 而且交通运那么不便。 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密族，上面彝族，
2: 对，
0: 瑶族，再
2: 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0: 我们是邪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用这个插花式，
2: 犬牙交错，
0: 嗯。
2: 所以当时拍这个。
4: 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嗯，你要不要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5: 不通过语言，
2: 对，不通过语言，
5: 只通过食物。
4: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

0: 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来，拿这小朋友胆子大，摸一下。
2: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3: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
2: 样。十字路口，
3: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
3: 哎呦，
2: 叫什么？
4: 古台山，古台山景台
2: 吧。古台。
5: 古头参
2: 啊，古头参啊，著名的古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5: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3: 碎骨头，
5: 脊骨，
3: 脊骨啊，
5: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2: 乱师，教我们怎么吃？
5: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2: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5: 风味的，
2: 风味的。
5: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
2: 哟，太鲜了，太鲜了，
5: 花椒，
2: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3: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就一直那个味道，
2: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5: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3: 好吃。
0: 应该是乱师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哦，
2: 卷蹄，
1: 真漂亮。
2: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漆了。
1: 这已经用红漆了，就
2: 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
3: 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吧？

0: 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1: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米度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2: 少，主要是这个地方。
0: 你搜索“米度”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泮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1: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0: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3: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那比如说昆阳卤鸭，
1: 对，
3: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1: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5: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3: 14、14、14、14、14、14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0: 那么便宜啊？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1: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旗，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旗。
0: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200-300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0: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0: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5: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

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嗯，乳饼。嗯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的。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嗯，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嗯啊，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嗯，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嗯，那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1: 这个好吃。嗯，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些啊，
3: 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3: 消失了。
0: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5: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地三鲜其实也没有差啦。
2: 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3: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4: 是，
2: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4: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2: 这个变革是发自内心的。
4: 是，
2: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4: 对。
3: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肯定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2: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

0: 你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1: 哇，好香啊！
2: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3: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4: 嗯。啊，养条条套胃口的。啊，哦，好好好。
5: 88。
4: 哦，88。88。
6: 我去买个早点。
2: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李叔。
1: 啊，来了。啊，
0: 李叔好。
1: 哎，这位是？
2: 我是何三观啊，上次来过，中东铁路局董事。
1: 啊，请吧。

0: 冷小姐好，
1: 你们怎么一块来的呀？
2: 哦，我们在路上巧遇，搭了个便车。
1: 对，顺路嘛。哦，是这样啊，那赶快进去吧，我家里人都在等着你们呢。
2: 好，赶快。
1: 好。

0: 爸，我跟你说件事啊。我大哥这回能平安脱险啊，咱真得感谢人米拉，全是人米拉帮的忙。哦，
1: 是吧？
2: 冷伯伯，你可别听他瞎说。我只不过利用了一下苏联人的身份，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1: 那苏联人为什么要出手抢救呢？
2: 现在哈尔滨市政府正在为鼠疫的事情寻求苏联人的帮助，我认识大使馆的朋友推荐了冷锋，说冷锋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
0: 哦哦哦，那就是因为冷锋，还懂点医，是吧？<笑>
1: 对对对，冷锋啊曾经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哈尔滨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
0: 你看看，所以啊，我们冷家。 真得感谢这个米拉小姐的救命之恩呐！啊，
3: 那可不咋，来换一个，来来来来。

0: 无耻。
1: 哎，你说什么呢？
2: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你？
3: 文静，文静，
4: 我去看你。
5: 米娜小姐，别往心里去啊！我们家的情况你不了解、啊。来来来来，你吃啊。
3: 文静，文静，给我站那！我让你站那，你听没听见？你给我站那！给我站那！
1: 你说谁呢？你刚才？我问你说谁呢？你刚才骂谁呢？
0: 你怎么能那么说米娜小姐？你去问他自己啊，不是自己做的事儿，非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这不是无耻是什么？
1: 无什么耻啊？谁无耻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误会他跟那姓何的关系，你知不知道？
0: 我误会？他就是一设计师，他有什么朋友在使馆啊？还大言不惭的在那说，我大哥是他救的。
1: 那行，那我问你，那你大哥谁救的？谁救的？
0: 我不能说。
1: 那你这不无理取闹吗？你说你越大越完蛋呢？你说你，
0: 二哥，我告诉你，那个米拉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你是被他给迷住了。
1: 我就是发现你被那姓何的给迷住了。
0: 哎呀，我说你俩别吵了。
1: 文静，我告诉你，现在马上下去给米拉承认错误道歉，听没听见？
0: 我凭什么跟他赔礼道歉？
1: 你赔不赔礼道歉？
0: 就不。
1: 你赔不赔礼道歉？
0: 不去。
1: 你再给我说一遍，赔不赔礼道歉？
0: 不去。啊！老哥，你干什么呀？你这么打你妹妹？跟你没完啊！
6: 你敢打我！
7: 你们在楼上吵什么？
0: 走，赶紧走，走你！干什么呀你？
8: 别哭了，冷静，别哭了。你先上楼，嫂子给你报仇。

0: 哎，你这愣着干啥呀？快吃饭去啊！哎，我说话呢，你赶紧吃饭去。
1: 冷伯伯，我敬你一杯吧。
2: 我爸给你，这杯酒我替他喝。
1: 好啊，那就祝冷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干杯！
2: 不，祝我爸、我妈和所有的人平平安安。
3: 好了，我跟你说，你的话说，现在只要有钱儿，那就大家都平安。
2: 不一样，有钱不一定平平安。
3: 谁说不一样了？一样啊。
2: 不一样，干了。拿酒。米拉小姐，祝你越来越漂亮。
1: 啊，哎，谢谢。

0: 米拉小姐，我们家人都非常喜欢你，欢迎你下次再来。
1: 好啊，人家。行行
2: 行。小会长，夫人，我一会儿还有公干，不好意思，可能要提前走了。
3: 哦，真是啊！
4: 你这么晚了，有啥公务啊？啊，要不这样，咱哥俩喝一杯。哎，别的，一醉方休，怎么样？咱不能输给他们女的，是不是？
2: 下次吧。铁路上的事不分早晚，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冷会长，非常感谢今天的招待，这顿饭是我到哈尔滨以来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哦，非常感谢。
3: 好啊，如果你还喜欢我们冷家的饭菜，那希望以后。

0: 你尝来，
1: 好，好，一定。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啊，那就不送了。
0: 好，好，好，
1: 你们继续。
2: 哎，
0: 兄
2: 台，
0: 魏爷，
3: 那
0: 我送，
3: 对，
0: 我送的，我送。
1: 好。

0: 冷冻从来不警告任何人，但是你最好听我的，要不然我甭管你是哪国人，我都会宰了你。
1: 菜很好吃。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了。周三，哎，去开车送米拉小姐回去。
1: 不用了，不用了，
2: 要送的要自己走。
3: 我来送，
0: 谢谢谢谢。
4: 那米拉小姐，我就不送了。
5: 快坐着吧，嫂子，找那把衣服给拿过来，快点。
0: 爸妈，我上去看看冷静。

0: 啊，钟兴，可以收了吗？老爷这几天心情不好，你去给老大打个电话，就告诉他老爷生病了，让他马上回来。
1: 好，我这就去叫。

0: 我们家的酒让你喝得挺美呀，不过是借酒浇愁而已。谁能让你那么愁啊？冷风还是冷冻？冷静，我现在在他的眼里已经是一个无耻的人了。今天正好你在这儿。
1: 就让我们两个人为我们的无耻干一杯。好啊！今天白天你帮了我，现在我来帮你。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这里有我呢。就算一报还一报。
0: 你没有什么好还我的。你走，你现在就给我走！我告诉你。 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两个本来就是敌人。

看来我是误会了。好，那我就不打扰了。

0: 我得赶紧回家一趟，我爸得急病了，你千万别忘了九点给姚玲喂药。九点
1: 啊，好好好，哎，等等等，这样，开我车去。
0: 好。哪儿来的？
2: 这在这儿放着呢。
0: 谁放着的？
2: 我也不知道啊。
0: 不可能啊，中国不可能这么快就有这种药呀。啊，这是盘尼西林，能拿到这个药的人绝对不简单。
1: 哎呀，等一下，先别说这林大林呢，我不懂。我问你，这药能不能治姚玲的病啊？
0: 能治。
1: 能治，赶紧给他用上吧。
0: 星哥，我现在觉得咱们的一举一动已经被人监视了。咱们现在在明处，敌人在暗处。这个药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咱们现在必须还是以查找实验室为主要目的。
1: 这些天这么一折腾，这小日本肯定收手了啊！这线索都准备有了。
0: 我倒是想到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三井会社。

0: 你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怎么了？您没事啊？我没事啊。啊，你非得等你爸有事儿，你才能回家呀？
1: 不是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才在医院确实有人告诉我说，您病了。
2: 爸病了？爸什么时候病了？我怎么不知道的？
1: 我说你怎么突然间回来？
3: 医院挺忙的，我先回去了啊。哎，大哥，怎么这家一会儿也待不了啊？不
1: 是爸，我那边确实有事儿，我一会儿都走不开，我先走了啊。哎，等等，我耽误你点时间，去把冷冻给我叫来去，坐这儿。
3: 啊，冷冻他没在家，晚饭都没回来吃。
1: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咱们家。 连续不断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怀疑现在外边有人呢，要对我们冷家下手。
4: 您是不是有怀疑的对象了？
1: 现在还没有啊，但首先这个人对我们家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0: 天天拜这个关老爷，你说你求关老爷的事儿，哪件事儿灵验了？也搭了我不少孝子去。哎，你看人家二太太，你看人家扮菩萨，人愣拜着拜着把大少爷从刑场上，人家个呼啦啦人给救活了。你看你拜着玩儿，你还打我呢？你个本来吧你，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看老爷对咱不薄，你看你一天到晚的鼓去鼓去，整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我的天，你干什么呀你？
1: 不是要看看关老爷显灵吗？这回我让关老爷显灵给你看看。
2: 下去啊！

爱回来就回来。哎，大哥，我嫂子今天心情可不太好，你要好好表现啊。

0: 你去医院了？谁稀罕去你那破医院？你跟你那小美女，好好做实验吧。哎，你
1: 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怎么你还嫉妒人家？
2: 我嫉妒？你都不知道他看你眼神都不一样。
0: 你怎么看谁都不对劲呢？我看你还不对劲呢。
2: 你才不对劲呢！你是我老公，我房这点怎么了？
1: 我告诉你。
0: 你今儿哪儿也不许去。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越来越像你爸了。
2: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我还告诉你了，你今儿就是出不去。
0: 我现在确实是接受新的任命了，我必须马上出去一趟。办完事儿我很快就回来，好吧？
2: 谁信啊？你哪回说回来，你哪回回来？
0: 可是你要这么相信我，我既然把你接回家了，我一定像对待媳妇儿那样对待你。但是我现在做的事关系到20-20万人的性命。 等忙完这一阵儿，我一定还你一个和和美美的家，好吧？我得马上去防疫处了。等我忙完了，一定回来陪你。
2: 怎么陪啊？
0: 你不是想让我陪你聊天吗？

0: 为什么要杀我？你个假洋鬼子，你作恶多端，并且你拿了我的东西。什么东西？
1: 那个弹弓子是哪儿来的？
2: 你认识我的弹弓子？
1: 当然我认识。快告诉我，弹弓子是哪儿来的？
2: 你是谁？怎么对我的弹弓子感兴趣？
1: 你少废话。 因为那弹弓子是我做的，你做的，对，你做的。
2: 李叔，是你教的，说，那弹弓子是哪儿来的？
0: 李叔。

0: 你是山河，你是山河，你少骗我！你是不是把山河给我杀了？啊！
1: 李叔，你就是现在一枪把我崩了，我也是山河，我是关山河，你自己看看，李叔。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让你给我狂！我操！他妈，你想打死你！
1: 干什么？大街上你抽什么风你？
2: 没事，用不着你管。
1: 怎么回事？到底？
2: 没事，我今天就得弄死他。
1: 人家招你了吗？
2: 让他知道我叫冷冻。
1: 急什么呀？
0: 对不起啊，起来起来，不好意思。
1: 走吧，现在送你去医院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让我说你什么好？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找你有事儿。哎，有事里边说去。

0: 起来。
1: 你
2: 喝酒够段儿，你不用倒酒了。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1: 哎，什么正事儿、反事儿？来这儿，咱就好好玩一玩，行不行？那个，
2: 我跟你说啊，
1: 说什么？行了，今天你来了，就好好放松放松，行不行？来，把大衣脱了，脱了。来，不是。
3: 哎，我问你啊。
2: 三井株式会社那个房子是不是咱们家建的？我跟你说话呢。啊，三井株式会社那房子是不是咱们家建的？
1: 是我承建的，咋的了？
2: 他那个房子怎么那么多地下室啊？
3: 这项目都什么结构？你知不知道？
1: 我又不是劳工，你问我，我上哪知道去？
2: 那个图纸现在还有吗？
1: 你干什么玩意儿？有那个市政府要求存档，全在我公司呢。
2: 太好了，你现在马上把那图纸给我拿过来。
1: 大哥，几点了？你没事吧？
3: 我告诉你，冷冻，这个图纸现在对我们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整个哈尔滨城市的安危。
1: 哥，你别吓我行不行？
4: 我从小就让你跟爸给吓大，能不能别吓我行不行？哎，
0: 先走了
1: 啊。
5: 山河呀，今天要没这个弹弓子，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了。山河，你是怎么去的俄国？还在铁路局当了大官呢？
6: 我命好，我记得特清楚。那天我一直等你。你知道，后来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我才下的山，碰见了个俄国神父。您知道吗？后来他陪我整整等了七天，都没等到你，我就跟他去了俄国。

0: Ты, иди сюда. Ты китаец? Ты китаец? Ты китаец?
1: 我失踪的人。
0: Иди обратно.
2: <音>就这样很自然的又去了铁路上工作。不过李叔，你变化太大了。前几次见面，我是完全没有认出你来。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呀？

0: 我爹是一言难尽的，咱俩失散了以后，那俄国人和小日本打仗，我被抓去当了条夫，后来我逃了出来。我满处找你，可我怎么也找不到你。我想完了，我找不到你，你爹的仇我也报不了啊。后来我就想，我回到冷春秋家，我待在他家。
1: 我找机会给你爹报仇。那李叔，你在冷家待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就不怀疑你？按理说，他们一见到你就该杀掉你的呀，还怎么会收留你呢？
0: 哼，这个冷老贼，他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他知道你爹死了，他做好人呗。
1: 你别跟他到处捐款，你可别相信他。要不是我亲眼看着他杀了你爹，说不定我也被他骗了。你可别相信他。我倒知道，你回来了真好，这样咱爷俩就可以一起给你爹报仇了。
0: 信不信？
1: 为啥？
0: 就这么轻易的让他们死了？
1: 不算报仇，我要让冷风、冷冻一个一个死在冷春秋面前，这样才算给我爹报仇。大侄子，你需要李叔帮你做什么？我现在需要您回去，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2: 李叔，不早了，赶快回去，别让他们怀疑。
0: 好，我先走了。
2: 哎，李叔，路上小心。

0: 大了，明天还爱泡在这种地方。最近家里出这么多事儿，你不知道呀？
1: 知道，我也天天在外头跑着呢。
0: 我干的什么事儿？你干的什么事儿啊？
1: 哥，你不说这话不乐意听吗？那咋的？你干的都是大事，我干的那都是小事啊。
0: 啊，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辩论啊。爸病了，你知道他为什么病吗？刚才我回了他家，爸跟我说现在有人想对冷家下手，但是查不出来是谁。你不是一直跟我说要继承冷家的事业吗？现在需要你的时候到了。
1: 星哥，有你这句话，我他妈就是挖地三尺，我也得把这人给找出来。

0: 李叔，
1: 李叔，哎，来了！哎，
2: 范婶，这李叔呢？
1: 你说我家那老头子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你这都开开了？
2: 这么半天，去桃花巷了呗？去哪儿？哎，
0: 李叔，
2: 你说你这是上哪儿疯去了？大半夜你不回来你？

七哥，七哥，七哥。

0: 我没怎么样，姚玲呢？姚玲不是在？姚玲，行了，哪儿去了？这是啊！你看我让你好好在这看着，你怎么看的呀？
1: 不对呀，我这就是一根烟的功夫啊！
0: 你的烟呢？这烟哪儿买的？楼下烟摊买的呀。

0: 西贡，怎么样？看过了。我找人仔细看了一遍，你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图纸的背后还应该有一张图纸。
1: 还有一张？
0: 对，你来看。

0: 三，你会查，真有误。
1: 所以我说，咱们也别瞎折腾了。哈尔滨地面是这么大，属于日本人的房子，也就日侨区那么几十栋。我派人进去搜去。
2: 哎，要爱护的搜，我就不相信搜不到他。七
0: 哥，咱们现在不能蛮干，那边都是日侨区啊，咱们没有外交许可证，根本进不去的。哎呀，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火烧眉毛了，过不了那么多了，我就进去了又怎么样？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敢在哈尔滨跟我动动手。七
2: 哥，你听我说。
0: 如果咱们去再找不到他们怎么办？那就会打草惊蛇，对不对？他们再转移一个地方，那咱们真找不到他们了。七哥，你现在先别着急啊！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得从我弟弟那儿入手。
3: 那咱们实验做不做了？
0: 当然要做呀。但是在这个地方恐怕是不行了，这儿已经被盯上了。
4: 咱们干脆转移到防疫办公室去。防疫办公室？也好。彼は三井会社調べられていますか？
5: はい。加山官も霊堂も三井商事の図面に興味を持ち始めたのは不思議と思いませんか？何が怪しいですか？彼らは日本の住民の。 すべて証明が持っている。今日は三井、明日松本、明後日鈴木からも知らない。つからなかったら調べるさせよう。
3: しかしそうすると万が一事件室が
5: 必要必要ないよ。

0: 进来。冷少爷，
1: 没跟你预约就过来打扰你了，失敬了啊。瞧你说的，如果说二少爷是为了冷静而来的话，就大可不必了。你看你这话说的啊，是我昨天喝了点酒，完了说了一些。
0: 冒犯何先生的话，不要心里去，行不行？
1: 别，
0: 二少爷，你的嘱咐我都记在心里了。那什么，那个，我今天来呢，我是想请你帮我一忙。你二少爷请我帮忙？
1: 啊？
0: 哎呦，这在哈尔滨还有二少爷解决不了的事情，需要我这个外地人来帮忙啊？
1: 行，那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今天来呢，其实是想跟你谈生意。我记得你上回不是跟我说过，你手里有一个铁路工程的项目啊，我很感兴趣，我希望你能交给我做，行吗？
0: 哎，
1: 上次说的时候你好像不感兴趣，所以我就已经打算给三井株式会社了。
0: 三井株式会社，纳了闷儿，怎么他妈老有这个三井啊？
1: 二少爷，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啊，
0: 没事儿，不是，我就奇怪啊，我最近这身边的人啊，包括我哥在内，都对这个三井特感兴趣，不知道咋回事儿。
1: 你哥也对三井感兴趣？
0: 啊？
1: 他一个军人。 怎么会对一个商会那么的，怎么着？他也想经商。
0: 拉倒吧，就他那脑子，他也想经商。我跟你说啊，昨天二半夜，非拉着我起来上公司去看那图纸。那图纸咔，我给他打开吧。我跟他说，这明明是一层地下室，他非跟我犟，非说是两层地下室。我跟你说，就他那脑子，不是做生意的料。你，哎呀，急死我了。
1: 对，在做生意这方面，你哥。 真的不如你。哎，那二少爷，他那个地下室，那到底几层啊？
0: 怎么着，何先生，也对这三井株式会社感兴趣？
1: 我对他感什么兴趣？他爱几层就几层，我跟我毫无关系。我只是关心二少爷公司的业务能力。
0: 啥意思？你也是个痛快人，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克莱恩先生的犹太公寓是贵公司承建的吧？是我承建的。
1: 他前两天找过我，说贵公司在承建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存在剽窃行为。
0: 剽窃？
1: 对，剽窃。 他的原话是：“贵公司米拉小姐的设计方案以及图纸，和基辅第聂伯河的犹太公寓极其类似。”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让我怎么信任你啊？当然了，二少爷，我说这些完全是为了冷家的声誉。这话。 到我这为止，你放心。
0: 谢谢你啊，
1: 不送。

0: リツコちゃん。
1: はい。坂本教授。
0: お水はどうぞ飲んでください。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爷，趁热赶紧喝了吧，这都热了好几遍了。哎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你呀，就别多想了，咱们呀走一步算一步吧。可是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冷家。
1: 可能会有大事发生。我再考虑也不行，我把你和冷静送到奉天去吧，在少帅身边总会安全一点。老爷，我哪儿都不去，生死我都跟你在一起。老爷，这么多年了，咱们家遇到的事儿，哪件是小事儿了？这不都过来了吗？
2: 冷家这些年没少遇到事情，可是都过来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3: 快快快，干啥呀？
2: 起来，做点饭去。
3: 咱你还没吃饱啊？
2: 去包点包子，
3: 还包包子？这大晚上当当当当多些，你这老爷听见像啥了？哎呀，
2: 你不会小点声？快去，快！
3: 哎呀，这咋？
2: 快快快！行行行，行。

0: 千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谁？
1: 我跟你说。
2: 哎呀，你怎么来了？
1: 还没吃饭呢吧？
2: 嗯，
1: 啊，我给拿来是吧？
2: 哎呦，
1: 你最爱吃的。我让你

0: 钱给做的。把这事儿，这点事儿，你小时候就爱吃包子，你说那么点一个小孩，一口气吃八个，
1: 这您都记得？
0: 哎呀，记得，怎么敢忘了？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来来，吃点吃一个。傻哥呀，我是一直在等你说动动动的，怎么你那儿没动静？
2: 别急啊，李叔，
1: 我就是想让冷春秋尝一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0: 那就他两个儿子，我看先动大的。冷风，
1: 冷冻，
0: 冷冻。
3: 臭小子，敢跟我玩这个啊？
4: 玩啥？
3: 玩鹰。
4: 鹰？哪儿呢？鹰？那不是李叔吗？
3: 哪儿呢？
4: 那不在那儿呢吗？
3: 拉倒吧，这么晚他出来干啥呀？
5: 好像就是李叔。
3: 行了行了行了，三膀子，好好开车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到底是谁？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我他妈打一开始就不应该相信你！我当时就开始怀疑你啊！你说你一个女人家家的，你说你凭什么能当上建筑设计师？我他妈就是耳根子软，相信了你的一面之词。现在可倒好，现在可倒好。
1: 我辛辛苦苦打下的这番天地，马上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毁在你的手里了。米拉呀，你说你没有这个金刚钻，你揽什么瓷器活啊？啊，
2: 老板，你发泄完了吗？现在可以听我跟你说吗？
0: 打住吧，你不要叫我老板，我就是一个冤大头啊！我花那么多钱请你来砸我的脸儿，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还跟我装糊涂，还跟我装糊涂，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吗？啊，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剽窃了别人的设计，你以为我不知道别人就不知道吗？啊，
1: 谁告诉你的？克莱先生说你为犹太公寓设计的图纸，与基辅第聂伯河岸的犹太公寓极其相似，你怎么解释？
2: 当然极其相似，他难道不懂？ 建筑的实用功能和要服务的人群都极其相似吗？基辅第聂伯河岸是欧洲最重要的犹太社区之一，我的设计与之相似，这正说明我设计的适用性和针对性上无可挑剔。我真没想到，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建筑，
1: 你连这点常识都不懂。现在我明白了。
2: 为什么犹太公寓迟迟不能开工？
0: 你什么意思？
2: 克莱恩先生根本就不信任你。
0: 他倒不信任我。我们今天还通过电话，他催我要我马上开工。
2: 那你还等什么？

0: 我怀疑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个圈套。我告诉你，我知道除你以外还有一家建筑公司想把这个项目占为己有。
1: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那个三井是吗？我告诉你，这东阳狗我他妈早晚整死他。

0: 但是现在他开不了啊。
1: 为什么呀？是不是公司的资金上有问题？
0: 对，你说的没错，现在差的就是钱儿。这段时间我们家不是发生好多事情吗？给警察局还有张大炮那边拿了不少钱儿，所以现在公司账面上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1: 都用光了？
0: 对，都用光了，都用光了，都用光了。而且我告诉你，不但是都用光了，就连我爸我妈把棺材本的钱都拿出来用了，你明白了吗？
1: 那可怎么办呀？如果你不能马上开工的话，那人家就要按照违约来处理。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犹太公寓这工程高价卖给三井。
1: 那你不是白折腾了吗？
0: 白折腾就白折腾，反正这回折腾也是小的，我马上就要折腾大的了。我要修铁路。
1: 你跟谁修铁路？
0: 苏联人。
1: 苏联人？
0: 嗯。
1: 是中东铁路局。
0: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是何三观亲口答应我的，我就不相信这件事情也能黄了。
1: 何三观还真是你们家的贵人，每当关键的时刻，他就出手相救，让你们家转危为安。
0: 瞧你这话说的，你不也是我们家的贵人吗？
1: 我可比不了他，没有他那么大的能量。
0: 你有你的能量，他有他的能量。好了，米兰，刚才是我不对，不应该给你发那么大脾气。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请你吃顿晚饭吧。
1: 嗯。

0: 李叔啊，
1: 谁呀？
0: 哦，没事，那个车有点问题。你睡了？
1: 啊，
0: 那你睡吧，明天再说吧。
1: 好吧。
0: 啊。

0: 你还用敲门吗？
1: 我最欣赏聪明人，所以拿几个包子来犒劳，可能有点凉，别介意。
0: 我看你是想用包子堵住我的嘴。
1: 这话从何说起？
0: 说吧，你为什么要出卖我？
1: 啊？
0: 你少在这儿跟我装糊涂。冷冻怎么会知道基辅地面河泊岸犹太公寓的设计是我抄袭的？
1: 哎呦，这你可冤枉我了。米拉小姐怎么可能抄袭呢？要抄袭也是那个死鬼科恩先生。
0: 何先生，你这么晚跑到我这里来，不会仅仅是为了送几个包子吧？你就直说，你来是要干什么？别再绕弯子了。
1: 就是送几个包子。

0: 朋友给了我几个，我就借花献佛，尽下地主之谊嘛。
1: 恐怕醉翁之意不在包子吧。
2: 太聪明了，米拉小姐。
0: 俗话说得好嘛，吃人家嘴短。我就是想等你吃美了之后，好好跟我讲一讲版本的实验室在哪儿。
1: 你大概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吧？这包子吃完了，故事也该结束了。
3: 我觉得何先生可以回去了吧？
0: 别呀，就这么让我走了，多浪费这个美好的夜晚。美酒，家人，咋还有包子？不如我陪你共饮一杯。我先干为敬。
3: 难道你就不怕这酒里有毒吗？
0: 有毒？那要是这么死在你的面前，也算是一种完美的落幕。我死而快乐。
3: 你知道自己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
0: 阅览气象。
1: 就是你说的甜言蜜语，特别的让人舒服，肥而不腻。

0: 冷专员，怎么样？这是我特别为你准备的办公场所，你满意吗？已经很好了，钱师长。需要什么设备和人手，尽管说。你今天就算是走马上任了，哈尔滨防疫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这样已经足够了，太谢谢你了。
0: 不要客气，都是为家乡父老做点事儿嘛。走，咱们进去看看。
2: 钱师长。文医官，我刚一上任就有电话找你，铁路医院来电话说你们要找的那个人自己回来了。
0: 我现在就马上回铁路医院，
2: 你坐我的车，我送你一段。
0: 好，
2: 好。

0: 嘘嘘，睡着了。
1: 在这儿找到他了，
2: 在老陆那儿。看看这个。
3: 他是不是想家了呀？你通知过他们家里人吗？
2: 他跟我说家里没人了，爹妈都被日本人给杀了，只有一个舅舅。
3: 我知道，就是在少帅那当侍卫的舅舅啊。
2: 对，不过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但是你看张大炮对他关心这个程度，我觉得有这层关系。
3: 他不能死，咱们必须马上把疫苗研制出来，要不我亏欠他的太多了。
4: 长官。
5: 哟，老少爷。
4: 哎，那什么，来，我上回来啊，发现你人可不恼啊，送你个小礼物啊。
6: 董事长，
7: 哎呦，你看看，还是你心细，破费了啊。
8: 你俩钱儿破费了，
4: 是吧？
6: 谢谢谢。
4: 那什么，我今天来跟你说啊，我这准备的差不多了啊，那个我又新招了200名劳工，加上原来的差不多能有个400来人吧。完了，现在驴马牛大概有个百十来头。

0: 而且设备这块啊，这两天全上齐。怎么着？咱啥时候开干？
1: 我想想啊，再有个一个月。
0: 别呀，三官，一个月。我跟你说，这一个月我这前面，我这些人数我得花多少钱呀？
1: 但现在问题是，跨国银行划款它需要一个周期，那就一个多月，这个我控制不了。当然了，如果说你非想提前开工也行，那你就得把前期资金垫上。你要是今天能垫上，那我明天都能开工。
0: 不就垫钱吗？多少钱？
1: 哎，不多，50万够了。
0: 50万？
1: 怎么了？有问题吗？啊，老少爷，这么着，如果说这次你垫资有很大困难的话，咱们以后机会多的是，好多公司这排着队等着来接这个工程，三井啊，还有
0: 行了，不就50万吗？是不是？你这样，你要是拿我当朋友的话，给我3天时间行不行？
1: 3天？
0: 啊，
1: 行，就3天。哎呀，谢谢。
0: 穿着吧，暖和。我先走了啊。

0: 你醒了，行了。对不起，让大家担心我了。唐，你到底去哪儿了？觉得我自己可能快不行了，想去看看生前认识的人，就算是告别了。
1: 姚玲，你别胡说什么呀！这是在，这什么生前身后的？
0: 有冷风在这儿，你就放心吧，啊！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多了，可能是中药起作用了。
0: 起作用就好。
1: 我拜你为师吧，跟你学中医。
0: 好啊，我还没收过徒弟呢。
1: 那我就是你第一个徒弟了，师傅。
0: 你好好休息吧，啊。

0: 不愁了，你跟我说实话吧。什么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老鲁到底是什么人？你跟老鲁、姚林，你们三个人什么关系？
1: 老鲁，老鲁以前就是我东北军的一个副营长，就因为跟我们旅长关系不好，后来就离开部队了。其实我们私交非常好，经常有联系。
0: 姚林呢？
1: 姚玲怎么了？他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他从回来到现在，体温是正常的。那又怎么了？按照我对鼠疫的了解，如果没有人给他注射药物的话，他的体温会越来越高。
2: 什么意思？
1: 有人给他治疗过，而且给他打了抗生素。
2: 谁啊？
1: 谁啊？
2: 所以我要问你啊，你怀疑姚玲是吗？老方啊，人姚玲是为了救你才负的伤啊。
1: 而且他主动抢过来把疫苗扎在自己身上的，要是死他已经死过两回的人了，你怎么会怀疑他呢？这是，
2: 咱们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得回防疫处。而且现在我认为除了咱们以外，还有人在找这个实验室。
1: 谁呀？
2: 共产党。
1: 共产党？
2: 我怀疑姚玲也是共产党。
1: 姚玲？共产党？

0: 行了行了，先不想这么多了。哎，一会儿我给你开个药方子啊，你去找一些钱市长，你让他拿着这个方子去抓药，给感染者发一下。
1: 店把他生意再大，也不能做，懂吗？
2: 我说爸，人家和尚都说了啊，不出一个月的时间，
1: 人家修铁路的专项资金就能打过来，能把这窟窿补上，你说你怕个啥劲儿的？
2: 哼，小子，你知不知道这一个月之内发生多少事情啊？啊？总之，贷款的事情我是坚决不同意。
0: 行了，爸，我知道，我知道，从小到大你不都瞧不上我吗？你觉得我做什么事儿都不能跟我大哥比，是不是？但我今天把这话给你撂这边啊，我一定把这事儿做成，让你对我刮目相看。
1: 我看着，但是我可提醒你，你不要打冷家产业的主意，有能耐你外边使去。
0: 爸，我也告诉您啊，我就不相信我冷冻还整不出这50万来。
1: 嗯，好啊，真是出息了啊！
3: 老爷，这何必呢？生意上的事儿，慢慢商量着来嘛。
1: 有什么商量的？啊？你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啊？啊？修铁路这么大的事儿，我一点风声都没听到，让他折腾去。
0: 上哪儿去整这50万呢？停车，倒下。我就吃它了。

0: 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主，庄 我谈生意。
1: 本来我听说你现在要干犹太公寓这项目是吧？
2: 我告诉你啊，三娘，
1: 这个项目我跟柯兰先生已经谈了半年了，我连图纸都设计出来，你说你中间插一杠子，这算咋回事？
0: 这个事儿不是我们主动抢你的生意，是克莱恩公司主动找的我们，让我们来设计。
1: 主动找你啊？你糊弄鬼呢？你这房子都是我设计的，你搁啥给人设计？
0: 二少爷，我希望我们公平交易，公平竞争。
1: 公平竞争没问题，公平竞争，你觉得你公平得过我吗？
0: 不一定。柯兰公司究竟选择哪一家，现在结果还不知道。
1: 哎呀，三井啊，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事儿啊，说简单它也简单。咋的，要我给你指套路吗？
0: 你说。
3: 我退出了，
1: 这项目不就是你的了吗？
0: 你退出？
1: 我退出去了，这工程你不就接定了吗？
0: 没有什么附加条件？
1: 没有附加条件。怎么样，我仗义吗？
0: 仗义。
1: 那你看我都这么仗义了，那三井先生是不是也得仗义吧？
0: 你让我怎么仗义？
1: 很简单，犹太公寓这项目我以10万块钱卖给你，怎么样？
0: 10万。
3: 另外再借我40万。
0: 50万。
1: 没错啊，50万对于三井先生来说小菜一碟，对吧？
0: 我没有那么多人。
1: 你先不用着急回答，我给你一天的时间，是吧？你呢，也知道我冷冻在哈尔滨这个地界上的能力。如果柯兰先生真把这个公寓给了你，你说你今儿丢这个，明儿丢那个的，啊？你这工程怎么干呀？我要是把这工程给了你，你消停的干你这工程，多好的事儿！

0: 50万不是个小数目，我需要时间考虑。
1: 没问题啊，我给你时间考虑，让你好好想想。
2: 来，喝茶。哇，他妈日本茶真难喝。
3: 冷专业你好，坐
4: ，waitress，
3: 一杯咖啡。冷专业这么忙，还有空请我喝咖啡呀？嗯，
4: 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3: 哎呦，别说求，请讲。谢谢。帮我弄一批盘尼西林。
4: 尼西林，很稀缺的物资。冷专业要它做什么？治病救人，国内没有，只能从国外购进。我希望你能帮我。
3: 我试试看。你一定能帮我，对吗？哼，我个人能力有限啊。 我只能说是尽量。何先生太客气了。其实你的能力，大家现在有目共睹。这段时间，哈尔滨大大小小发生了很多事情，似乎或多或少都和你有关系。就连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5: 冷专员如果说这件事，我只能说是。 为了哈尔滨数万名黎民百姓的安危着想。

0: 1971年，长庆油田在陇东荒原上艰难起步，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响应号召，跑步上陇东，用脚板丈量300多公里山路，肩扛背驮竖起第一座井架，在三顶帐篷里点燃了创业的火种，靠着一股子拼劲儿，长庆人在贫瘠的黄土原上扎下了根，把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誓言写进了每一口油井。
1: 今天我就跟着他们的脚步来到了南梁，这片被红色浸润的土地也是长庆油田的摇篮。那今天我要认识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在这片红色和黑色交织的土地上守着这里的每一口井，也守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走吧，今天当个采油工人。走，我已经远远的看见书记了，他已经开始工作了。走，我们也去看看。书记啊，
2: 你好，
1: 这么早就忙起来了。
0: 他叫张红林，一个听着跑步上陇东故事长大的油二代。
3: 亲切，
4: 比较严苛，
3: 知心大姐姐大家长的形象，
4: 是一个急性子，
3: 很严格，
4: 是说啥就立马就要干的人。
3: 只在她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包括她干工作的那种韧劲和对生活中就是对员工的那种体贴。
4: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书记呢，然后给为了给大家弄一个开心农场，然后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动手。我们员工现在的餐桌上呢，然后我们吃到的各种基本上多种蔬菜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产的，我们自己种的。
5: 我们要过来看一下它的压力，然后过来要通过触摸我们这个光杆来，
6: 这是这个吗？
5: 对，是这个叫光杆啊，就来用手背来触摸光杆的温度，来判断它这口井是不是正常出油。如果光杆的温度它是冰的，那说明这口井是正常出油的。
6: 嗯，
5: 如果说它的光杆发烫，说明这口井是有问题的，它不能达到一个正常出油的一个工作状态。你可以用手背试一下，这样子碰，你摸它是个冰的。
6: 啊，对对对，
5: 对，它是冰的。哎，小心油，嗯。
6: 而且站到这儿以后啊，有一股很浓的
5: 对这个石油的原味儿。
6: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磕头机，是
5: 吧？对对，是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他的工作这个场所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说哎，这是磕头机。

0: 机啊，但是等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啊，它真的官方名字人家叫抽油机，
1: 抽油机
0: 叫抽油机，对。
2: 今天跟着您，我感觉这女工人也不好当啊，很辛苦。您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工作？
0: 其实我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护士，然后因为我的父亲，他是长崎油田的第一批建设者。
2: 您是受了家里人的影响？
0: 其实因为我从小接触的环境和包括从小父亲对我这种教育传承，我觉得可能是父亲受到的这边影响比较大，最后2003年学校毕业之后就选择了来到这里。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接受不了的，当时环境非常恶劣，我觉得我肯定是待不下去的，但是我比较庆幸吧，我觉得我是遇到了一个好师傅。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今后整个这个人的一个成长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说既然没有办法去选择，那我们一定要去想办法去面对。
2: 这环境真好呀，你听，全部都是知了在叫，而且这满园的蔬菜都已经长好了，可以直接摘下来吃。
0: 这黄的这样子，一块打梨一块采摘。他们的辣子园。
2: 作为第一个女支部书记哈，就是您怎么平衡工作中对大家的这种严厉，还有生活中对大家这种关心照顾呢？
3: 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我们是干的是这个生产的这么一个活，所以我们工作人可能他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中对大家让他们就是让他们遵守这种规章制度，然后在工作中对他们严厉，其实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但是像我们这种环境，毕竟在山里也上班，但是除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外，想给大家一个很好很舒心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我觉得更多的生活中给大家能带来一些让他们看到能感受到家人的那种温暖。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团队它的平均年龄比较小啊，我作为一个这个大家长来说，肯定让大家除了上班以外能够舒舒心心的能待在这个地方来上班，让大家能感受到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这样的。
2: 那如果现在哈，让您跟23年前刚上班的自己说一句话，您说什么？
3: 因为2003年上班，我从一名基层的员工，然后一直到现在干了支部书记，走进人民大会堂，我觉得23年走来，我就想对2003年的自己说，加油，一切都值得。
2: 他说这是父亲没走完的路，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这条路从南梁的山沟出发，一直通到了人民大会堂，但是他又回来了，回到了这片原上，回到了这口井的旁边，也回到了这群叫他大家长的人中间，回到这里守着每一口井，也温暖着每一个人。
4: 原上的风很大，吹得人眼睛发酸，张红林把根扎在这儿，把心掏给大伙儿，有些爱说不出口，就化在了每一天的巡警路上。
5: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6: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5: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7: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作，灾难性破坏也

0: 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凸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そうだな、やつにどうなるかな。
1: わかりました。
2: 不可能。如果中央要派其他同志来，一定会先通知满洲省委的。一月份刘少奇同志来哈尔滨主持工作，就是我们负责安排的。在哈尔滨，不可能有其他的共产党。
3: 哦，那会是什么人呢？
2: 你刚才说的一点倒是提醒了我，有可能是我们的老大哥出手帮了我们。
3: 是苏联人。
4: 问你话呢，
0: 我没有钱借给你。
4: 你没有钱你就直接放屁行不行？你整这么多狗在这干啥呢？
0: 冷先生，我请你说话注意礼貌。
4: 我说话不礼貌吗？我说话他妈不礼貌吗？啊，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数数你这儿有多少只狗啊，听清楚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怎么的啊？狗子，哎，给我重数一遍，然后打电话叫比他们多三倍的人来。
0: 我是没有钱借给你。
4: 三井啊，三井，你他妈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我好心好意把犹太公寓这个工程给你，你不但不领情，是不是？你还居然这么他妈对我！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你知不知道？啊，
5: 完不了能怎么样？怎么样？

0: 又是你啊，啊？你以为你找俩破人拿两把破枪就能吓唬住我是不是？啊？有本事你动我一下试试，来。
1: 愿意奉陪。
0: 来呀，来。

0: 冷先生，我也要告诉你，大日本帝国的武士是不怕威胁的，还有刀，你赶快给我还回来！
1: 还你妈！

看见了吗？见血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大了，50万现在不好使了，你他妈给我等着！还有你，肘子、三猛子，咱今儿先回去。

0: 回来了，
1: 哥，你干啥？你吓我一跳！你这个，哎，啊，你这脖子怎么了？
0: 没事啊，
1: 我看看，
0: 不是，
1: 我看看，
0: 啊，
1: 谁刺的？
0: 玻璃划的。
1: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这一看就是刀伤。
0: 而且用刀的人分寸掌握得很好，是个剑道高手。你去找日本人了？高什么手啊？我跟你说，我就是大意了，要不然我跟你说，我挨个干死他！
2: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找日本人了？我找三井要钱去了。三井？哎，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弄了一个犹太公寓的项目吗？ 我想转让给三井，完了让他给我出点转让费。哎，没想到这王八犊子他妈给我来硬的，你知道吗？
0: 你是不是查出什么来了？
2: 是这样，我呢想逐步的摸查一下，完了呢缩小这个怀疑范围。哎哥，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怀疑这事儿是日本人干的。我跟你说，三井这回他要是不给我钱，你看着我他妈挨个突突死他们。
0: 哎，这样。 明天我帮你要去。马上，我没听错吧？你帮我去要账去？对。我发现你这回回来啊，转变特别大，真的。你看，不但转变我嫂子给结婚了，你现在你这不帮，真的假的？你是放什么话？
3: 你是我弟弟，
0: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有难，我当然应该帮你了。我帮你包扎一下。
3: 等会儿哥。
0: 这么多年了，我头一回找到我有请客的感觉。走走走，咱俩喝一杯。
3: 行了行了，
0: 你怎么这么爱喝酒呢？少喝点酒啊，对身体不好。问你件事儿。哎，
3: 怎么了？
0: 这图纸少了一页，怎么回事？
3: 少一页不可能啊！
0: 你不是告诉我三井株式会社地下室有两层吗？这上面只标明了一层，后面很明显。 被人撕了一页，
3: 撕什么？
0: 不会是你撕的吧？
3: 我撕这玩意儿干啥呀？行啊，他们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干这事儿，我明天回去查查去。
0: 你想一想，有谁会动这个图纸？

0: 牛子，其实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对不起啊。
1: 你没什么好对不起的，你不就愿意这样吗？

0: 其实我不是个糊涂人，从咱们俩结婚到现在，确实让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我真是过不了华美那一关。
1: 他对你真的这么重要？
0: 曾经他是我的同学，我们俩在一块儿非常的相爱。

0: 那是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我领着同学们在街上游行，很多巡捕房的警察都在朝学生开枪，其中有一枪本来是朝我打的，但华美替我挡住了那颗子弹，我当时亲眼看着那颗子弹打在他胸口，我拼命地用手按住他的伤口，想把血止住，根本没用。他的血从我的手指缝像泉水一样地流出来，我亲眼看着他躺在我怀里，马上就要不行了。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我是不是再也看不见你了？我就要死了，但是我还没有尝过亲吻的感觉，能吻我一下吗？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一块儿，虽然在学校好了好几年了，但真的，两个人的关系就是拉拉手，就那么简单。也有几次我想亲过他，但都被他拒绝了。他总是说什么时候他们毕业了、结婚了。才可以，我答应他了。但是，没想到他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年他19岁，他是为我死的。你说我如果躺在一个温柔乡里结婚生子，那我还是人吗？当时我就发誓，今生今世，我绝对不会再爱上别人。我要用我活着的生命来祭奠他。英子，结婚到现在，我让你受了很多委屈，因为打那件事以后，我的心就好像已经死了。就像一块冰凌的墓碑。本来我想这次死了，可以换上姚玲的情，可以换上华梅的情。没想到你救了我，我知道我又欠下了一笔人情债。
1: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也不冤枉我嫁给你。救你是应该的，因为你是我的男人。你不用觉得为了报恩把你的下半辈子都给我，你好自为之。
0: 你等一下，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心早就死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生命中又出现了你。
1: 是因为我救了你吗？
0: 那天顺子告诉我你在山上不好的消息，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心活了。从此开始有了温暖和牵挂，所以才会有我在山上跟你说的那番话。其实那种话，我觉得永远都不会从我的嘴里说出来，但不知道为什么。

0: 那天看着你的眼泪流下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犀牛，今生今世，只有你一个老婆，绝不另娶。如果你不跟我回去，我就打一辈子王八。如果你能原谅我的过去，那你就再等等我，等我把自己该做的做完，我一定痛痛快快的再娶你一次。
1: 你要是有空的时候，多回家吧。

是。

0: 哎，七哥，
1: 哎，你们俩现在先出去一下，
2: 快
1: 啊！
3: 听说你跟日本人干起来了，怎么回事？
4: 三井会社，应该就是咱们要找的地方。
3: 你进去了
4: 没有？但是我在他们的院子里，见到那个叫山口的日本武士了。
3: 就凭这个，你敢断定这实验室就在三井吗？
4: 我还看见一个人。如果说山口的出现，只是让咱们对他们那儿产生怀疑，那么这个人可以让我有足够的把握确定，咱们要找的实验室就在那儿。
3: 谁？赶紧说，这人谁？
1: 欧战中，德国人利用了感染疾病的马和骡子，令敌方的军民感染，瓦解了对方的进攻，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只是占领了城市，可是城市当中的病菌并没有被控制。欧战结束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敌对双方的军民感染的人数达到5亿，有2000多万人死亡，比战死的人还多出3倍。
3: 啊，这细菌这玩意儿这么厉害啊！
4: 所以当时很多国家都签署了协议，承诺在战场上不准使用细菌武器。大部分国家都同意了，只有2个国家没有签署，其中一个就是日本。
3: 他们为什么不签呢？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陆军省有一大批人研发细菌武器，当时他们还网罗了一大批科学家进行研究和学习，我去参加过他们的学术会。

我们现在就去找钱市长和张旅长，这件事得赶快商量来定夺。

0: На основе полученных данных мы можем с уверенностью сказать, что именно он является тем человек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Черного Дракона занимаетс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чумы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Китая.
1: Лиза, наконец, хвост появил. Сколько искал, но оно здесь.
2: お前まだ何やってんの?
3: われわれは負けました。切腹して謝罪を。もし日本にいるなら、お前は死ぬ仕方ないよ。今日はレイフンに負けて、俺にとって惰性だ。レイフンに負けて、彼に我々の試験室は。 ここにある。彼は信じている。彼たちに攻めずなくて建設するといつの日か公平の計算がある。私と信じてます。おい、待て。
4: 这大少爷怪不得不愿意使枪呢。嗯，
5: 原来他刀法那么好。
4: 是吗？
6: 那天你是没看到。
4: 嗯，
6: 我学了大少爷那刀法，老厉害了。就感觉抖了一下，就是。
4: 不是抖，我跟你说，人家会用刀的都是反手的。
6: 不是，他就这么抖一下，就是那个。
4: 反手的，就。哎哎。
6: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没有，说我哥呢。就，嗯。
6: 说说什么事儿？
4: 啊，那什么，说我哥呀。
6: 说我哥一出手，一下子咔嚓把小日本子全给灭了。怎么回事啊？那什么，我不是找工人去三井那催账吗？结果这事儿让我哥知道了，我哥二话没说，去了就给我摆平了。
4: 真看不出来，冷先生平时文质彬彬的，还有这种身手。那你没看出来多了，我跟你说啊。 我哥打小就跟我爸学习这个打枪，还有这个剑术，啊，十来岁的时候就一个人上山，敢跟熊瞎子斗，而且后来到日本学的剑道。我跟你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人近得了他身。
6: 哎呀，这平时真是没看出来啊！
4: 你没看出来事儿多了。哎，对了，那个什么，你拿这图纸，我想起来了，上回我柜子里锁那图纸，谁动过了吧？
6: 什么图纸啊？就是三井株式会社那个。哎，这个图纸不是你哥给拿走了吗？
4: 啊，是。但是我哥说那图纸在他之前就少了一张。
6: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我记得这图纸之前好像在你那儿了。
6: 龙老板，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跟你解释这件事了。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辞职。不过在你责问我之前，我需要提醒你的是，我都已经在贵公司一个月了，你到现在一分钱都没发给我，我的付出总要有所回报吧。
7: 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非常严重，必须马上制止他们。如果他们只是在做鼠疫的研究，我们怎么办？那咱们能不能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请国联制止他们的研究活动？国联不会向着我们说话的，他们在此地研究。 不见得在此地实施，我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8: 钱市长，如果这么纵容这个半岛岛屿，就等于在我们的星球窝上埋了一枚定时炸弹。一旦这个炸弹爆炸了，那对于哈尔滨人老百姓来讲，就是灭顶之灾啊。

0: 我身为哈尔滨的地方长官，我深知此事的严重后果，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贸然行事会骑虎难下的。目前和日本人的关系本来就很微妙，少帅对日本人也是敢怒不敢言，如果因为这事儿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恐怕这个责任我们谁都担不起。
1: 钱市长，难道咱们要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在自个儿家门口为非作歹吗？
0: 要不这样，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和防治鼠疫的蔓延，其次是研究化学武器的情况，一旦发现确凿的证据，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我马上报告给奉天。但是有一点，在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能贸然行事。

0: 不过那废了，你这个替补单眼皮底下来，连屁都不敢放。这拿到确凿证据是好，
1: 黄瓜菜都凉了。这事儿不能按程序走，得另想办法。
0: 是啊，你想什么办法？
2: 我越来越觉得，咱们两个属于一类人。
3: 哪一种人？
2: 就是那种只适合在不见阳光的房间里，或者黑夜里见面的人。
3: 是啊，要不就是在旅途上。
2: 旅途？
3: 忘了，我们两个人认识，不就是在行驶的列车上吗？
2: 看来咱们俩注定要成为路人了。
3: 何先生，相不相信中国人所说的缘分？
2: 中国人说的缘分有太多种了，你指的是哪一种？
3: 比如说你和冷家，自从你到了哈尔滨以后，冷家就不断的在出事儿。你可真是冷家的贵人，先是救了冷风，现在又救了冷冻。
2: 你好像说的不是救冷冻这件事儿吧？
3: 根本就没有修铁路这回事儿，对吧？你明知道冷家现在资金上遇到了问题，还故意给冷冻设这么大一个套，这些不都是何先生设的局吗？何先生，你真是太高明了。
2: 哎呦，你太高看我了。修铁路嘛，确有其事，你可以去查。至于冷家资金的问题，我真不清楚。我还是不明白，你说的“救”是什么意思？
3: 救精引足。

0: 简直闻所未闻，日本人实在是太恶毒了。是啊，不过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工作重点一直是国内的政治斗争，对世界的战争手段了解的不多。
1: 这么说，这件事不能指望国际力量了，更指望不上钱炳文、张大炮的这些人。如果要动手，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对，
1: 这件事事关

0: 亡国灭种，形势如此，我们就自己动手，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坂本道一的实验室。
1: 没想到你白白净净的还能干出这样的事儿，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儿，我替你出头。还有啊，你别忘了你的誓言啊，要是答应过我了。

0: 你怎么说话怪怪的？
1: 什么怪怪？赶紧吃饭吧。嗯，我爸呢？
0: 在楼上吃呢。

0: 昨天医院又死了个人，再这样下去，真要控制不住了。哎呀，怎么办？真得想个办法。妈的，实在不行，我真得带人过去，把三轿灰车就给铲平他。
1: 实验怎么也不做了呢？
2: 办法已经想好了。
0: 什么办法？
1: 我去，你给我准备炸药。
0: 炸药？
1: 对。
0: 你要是炸药干什么？
1: 今天晚上我就去三金会社。如果确定那个实验室就在那儿，我就把它炸了。
0: 你一个人进去？
1: 对。
0: 啊？那不就暴露了吗？
1: 再说了。
0: 那真要是实验室的话，那里面肯定藏着很多武士。你单枪匹马的肯定不行。
1: 七哥，你不要劝我了，我已经想过了，没有更好的方式，这是唯一的办法。给我准备炸药。
0: 不行，要去也得我去。
1: 七哥，你别跟我争了，我求你了。
0: 我是你大哥，听我的。 哈尔滨需要你，你不能死。
1: 我这条命早就已经不属于我了。曾经我对一个女人发过誓，你必须得让我实现的。

0: 三井先生，啊，何先生，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情？主要是有桩生意想跟您谈谈。生意？什么生意？不知道您对铁路有没有兴趣？在哈尔滨修建铁路的工程，一直是被冷家垄断。 占了哈尔滨铁路的90%。何先生为什么要找到我呢？正因为这样，我们董事局才是觉得再找冷介不合适，应该交给第三方更好一些。这样，三井先生。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随时可以跟我联系，咱们细谈。告辞。
1: 高总。

0: 怎么样，人都骂齐了吗？
1: 大少爷，你还是想想，这老爷知道肯定会生气。怕个鬼呀你！啊，我大哥给人抹了一刀，你觉得这事能算完吗？还有，我这刀怎么算？我问问你。啊？
2: 不是，那大少爷不也嘱咐过你了吗？
1: 你他妈听他的，听我的。
2: 不是我，当然听你的了。
1: 听我的，你废什么话？
2: 哎，我总觉着，哎，
0: 我告诉你小子啊，你别以为我大哥会点功夫，又会点剑道什么的，他就能咋样？归根结底，他就是一个读书人。这天下不是读书人打下来的，明白吗？天下是咱们这种人打下来的，知不知道？
2: 这流氓还分大小啊？
0: 你再跟我犟嘴，再跟我犟嘴，再跟我犟嘴！
2: 没犟嘴，
0: 你再犟嘴！喂，谁？
3: 二少爷，
4: 听说你跟三井有点过节啊？他托人可都托到我这儿来了，要不咱们见个面？
0: 三井这王八蛋还挺会托人啊！
4: 我们也只是生意上的来往，要不二少爷给我个薄面？
0: 既然何先生说话了，那何先生面子我必须得给，是不是？没问题啊。那何先生，那您说个地儿吧。
4: 好，那就今天晚上，我做东，马蒂尔见。
0: 嗯，行，好嘞。
2: 二帅，走吧。
0: 走哪儿去？三井那王八蛋，找关系拖到何先生那儿去了。
2: 那咱不去铲除那三井回事了？
0: 废什么话呀！何先生来电话了，还能去吗？不给何先生面子。枪这回咱是用不上了，给他来点文。肘子
2: 啊，
0: 去给我准备一针氰化钾。
2: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0: 我告诉你啊。三井这王八蛋今天痛快把钱给我了，啥事没有。他如果不给我钱，我一针整死他。
2: 太麻烦了，你还是用枪吧。
0: 你他妈懂个屁！你，我告诉你啊，我爸跟我大哥不是瞧不起我吗？我今天就让他们看一看，我冷冻不仅会玩枪，我还会玩别的。还有那个米拉小姐，是骡子是马呀？我今天。

0: 他溜一溜。
1: 那行，那我给你准备去了啊。
2: 我能再给你提个请求吗？
3: 以后进来的时候能敲敲门吗？
0: 你知道吗？你是全公司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讲话的人。
3: 我出卖的是我的技术，我没有把人格和尊严都出卖给他。
0: 但是我想告诉你，你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的全部出卖。
4: 行，
5: 跟你说点正事吧。晚上何先生约三井出来谈判，我想带你一起去参加。
3: 何三观约了三井？
5: 你认识三井？
3: 我不认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只是一个设计师，不是公司的交际花，我还得设计图纸呢。
0: 就当是我给你赔罪还不行吗？啊，给我个面子。再说了，我晚上也得需要一个舞伴。
3: 冷老板这么有钱，又如此的风流倜傥，那在哈尔滨还不是想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啊？何苦让我给你做舞伴呢？
0: 你那些人我不是不喜欢吗？
3: 那我想知道，你喜欢谁呀？
0: 你呀。
3: 自从我来了公司，你就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不是嫌我是个女的不会设计东西，就是怀疑我抄袭了别人的作品，现在又怀疑我撕毁了图纸。我可不敢。
5: 女人啊，心眼就是小。
0: 你看我如果不相信你，我还能告诉你这些吗？对不对？
6: 把前几天的账本给我看一下。
2: 是，大太太。呀，太太来了，快请坐。这都新到的上好皮草，您过眼。给我倒点水。
7: 妞妞，你喜欢哪一个？
2: 这个。
7: 这个好不好看？嗯。
2: 哎呦，不要茶水，给我白开水加点糖。
7: 你有没有喜欢的？他家皮草也不过如此，是不是啊？嗯。来，妞妞，喝点水。哎呀，乖乖的，来，喝点水。来。
6: 这位太太，这杯子是给人用的，不是给狗用的。
7: 哎，
6: 万一被给狗用的？
2: 哎，你干嘛？你知不知道我谁？敢这么跟我说话？
6: 这杯子是给人用的，不能给狗用。
2: 你谁呀你？你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
6: 太太，您是斯文人，这样的举动特别不适合您。我叫喜妞，有事可以找我。
2: 好，你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8: 大太太，之前你可把前局长的太太给得罪了。
6: 不管他是谁，总得讲理吧。
9: 那你何三观的秘密約束しての？
10: 間違いありません。何三官は密意と礼度の不和を仲裁しています。何か陰謀があると思いませんか？
9: いくら考えしても何三官は何も関係ないのことだ。これは彼たち作るのはですよ。
10: 今すぐ密意に行かないようにと知らせます。
9: 結構です。レイトは勇気あるけど、頭ないの人で。
11: 爸妈，我走了。
1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3: 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
1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5: 记得好好吃饭啊！
1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干什么要跟我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你把这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
5: 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
0: 不走了哈。
1: 妈，哎，
12: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2: 妈妈，
8: 你爸来啦。
13: Thank you.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施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我省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以对甘肃发展负责、对全省人民负责的态度，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危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主动创联，加快建设廉洁甘肃，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农业农村厅调研，通过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甘肃12316智慧农业 AI 服务系统，了解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问题排查与整改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

0: 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完善规划、建设、验收、管户等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要加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健全财务管理、合同审查、资产移交等制度，提高监管规范化、智能化、制度化水平。要加力整治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严格资金用途管制和项目建设内容审核，确保乡村振兴资金用到实处，惠及于民。要加力整治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突出问题，规范申报审核兑付全流程管理，推动补贴精准发放到人到户。胡长生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健全发改领域制度体系，优化权力责任、涉企行政检查、政策服务三个清单，完善新能源项目审批、并网验收、资金使用等制度。要健全工信领域制度体系，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要健全财政领域制度体系，优化项目申报、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管理机制。要健全农业农村领域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办案机制。要健全国资领域制度体系，构建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出资人监督格局。胡长生强调，要立体施策，深化主动创联，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关口前移、防线前置。要增强教育引领力，完善廉政教育和廉洁谈话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警示教育。要增强监管穿透力，健全党员干部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督促各级干部规范履职、公正用权。要增强纪法约束力，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要增强文化浸润力，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崇德尚廉、崇廉拒腐的良好氛围。胡长生强调，要坚定信心、团结协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锚定经济发展，狠抓工作落实，把群夫整治、制度治权、主动创联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要紧盯扩大有效投资抓落实，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紧盯招商引资抓落实，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大力引进三高企业。要紧盯产业发展抓落实，加强工业精准调度，协调推进央地合作项目落地建设。要紧盯深化改革抓落实，深化财政金融领域改革，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紧盯防范风险抓落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雷东升、靳国卫、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各地一批储能项目稳步推进，张掖肃南皇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重点能源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当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边坡开挖、坝体填筑、隧洞掘进、支护加固等作业。
2: 目前已实现通风间安全洞、进厂交通洞等17条洞室顺利贯通，输水发电系统三大洞室二层开挖支护完成，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工作已启动。
0: 入夏以来，甘肃华电永昌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面推进主体工程建设，依托金川峡、韩家峡水库布局上下水库，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机组，建成后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的处理波动，提升本地新能源消纳水平。
3: 目前我们项目的通风间安全洞已顺利贯通，地下厂房、进厂交通洞、上下库连接道路及水电配套工程均在稳步推进，项目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0: 储能项目就是用电低

0: 古时把多余电能存起来，用电高峰再释放使用的整套工程设备与系统，相当于电网的巨型充电宝。酒泉敦煌首个大型电网侧独立锂电池储能电站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敦煌国盛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依靠大容量锂电池完成电能存储与释放，将为敦煌新能源电力安全稳定输送提供坚实支撑。风能、光能是我省的优势资源，华能甘谷古坡四期5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今年3月启动建设，规划配置8台 6.25 兆瓦风机。
1: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台风机基础浇筑和3台风机吊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0: 一批交通项目加快建设， S20 嘉峪关至若羌高速公路肃北段项目加速推进，这条贯穿肃北戈壁的高速通道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肃北县城前往嘉峪关酒泉的通行距离与时间。
2: 线路全长346.56公里，其中肃北县境内178公里。目前现场主要进行桥梁桩基工程施工、路基土石方工程、涵洞工程施工。
0: 今年以来，兰州榆中县持续加快灾后重建基础设施修复建设进度，各参建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压查推进 S104 线新龙山段道路重建工程。该项目路线全长5.28公里，标准路基宽度9.5米。
3: 本项目也接近尾声，路基工程的话已经完成了100%了，路面支撑达到97%，我们的3座桥梁基本完成，也就是本项目八月中旬通车。
0: 甘肃台报道。
4: 我省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提质增效的富民兴农之路。
5: 近日，天柱县华藏寺镇高原下菜迎来丰收上市旺季，田间蔬菜长势喜人，采摘、分拣、冷藏、外销同步推进，全镇高原下菜产业呈现一片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6: 我今年主要种的是洋芋、红松、娃娃菜等作物，红松通过订单的形式已经全部售卖掉了，娃娃菜正在收割，目前的价格很可观，日亩都达到7000块钱。我每天雇着10多个我们村的村民，一直要持续到10月多。
5: 稳定的品质和货源吸引收购商长期定点收购，市场销路畅通。
7: 每个村都设有收购点，这段时间是这个采收旺季，平均每天下来可能收10吨货左右。这些货收上之后拉到兰州去，经过这个分拣、打包、打冷后发往那个广东、上海这些沿海城市。
5: 在瓜州县，当地依靠特色农业资源，依托标准化原料供应体系，精准加工出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核心产品，实现枸杞鲜果的精细化加工与全品类高效利用。同时，当地采用统防统治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种植管理松散、品质参差不齐的难题，既降低了农户种植成本，也从源头筑牢了枸杞品质根基。
8: 现在需要把我们双塔枸杞的这个品牌再进一步的去提升，让更多的这个客户、更多的消费者知道我们这个瓜州，知道我们双塔这个枸杞的这个质量是非常好的。
5: 天水市深入推进畜牧业现代化发展计划，在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镇白家沟村，天水东林茂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育肥猪圈舍改扩建项目已投产运营。
9: 按照今年3月份的出栏和8月底的出栏，就是两批嘛，出栏就是14000到15000头吧，两批之前的一年大概毛利润就300多万吧。
5: 产业提速离不开政策与项目的硬支撑，通过狠抓项目争取与实施，秦州区累计争取各类项目资金1711万元，涵盖产业帮扶、粮改次、丰寿粉及渔业发展等领域，
10: 把项目的遴选实施作为发展畜牧产业的准则之轴，确保把优质项目选上来，确保项目资金用在刀刃上，狠抓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的绩效水平。
5: 甘肃台综合报道。
0: 8月10号至11号，副省长王军在张掖市调研抗旱减灾、常态化帮扶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保障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水，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严防旱涝。

0: 移转，守牢安全底线。王军还在甘州区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第九届甘肃祁连山论坛今天在兰州举行，副省长王旭、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姚明德出席论坛并致辞。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涂光绍做主题演讲。本届论坛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工行甘肃省分行、中国电信甘肃分公司联合主办，以智能驱动绿色融合、祁连山十年蝶变为主题，全方位展示甘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路和祁连山由乱到治、由治及美的十年蝶变。论坛分享了祁连山生态保护治理实践案例，发布新华社智库《祁连山绿色生态产业观察报告》。
1: 近日，记者从兰州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出口农产品达14.6万吨，同比增长13.8%，出口总值17.1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新鲜蔬菜出口增势明显，西兰花、洋葱、番茄等多个品种远销东南亚、中亚及欧洲等市场，陇上鲜蔬的海外朋友圈不断扩大。兰州台报道。记者从兰州市体育局获悉，2027兰州马拉松将于2027年5月23号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实施名额扩容，全程马拉松参赛规模由2.5万人增加至2.7万人，半程马拉松由8000人扩至9000人，全马、半马项目合计新增3000个参赛席位，赛事总参赛规模将达3.6万人。赛事将继续采用分枪发令模式，报名、抽签等相关事宜。本次名额扩容旨在缓解往届赛事报名热度高、名额紧张、中签率偏低的问题，积极回应广大跑者的参赛热切期盼。兰州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国产电影强势领跑。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年来，山东省以均衡可及为主线，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目前，全省各类体育场地超30万个，建成市县乡村4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城乡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济宁市汶上县坚持城乡一体全域联动，广泛开展武术、足球、网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活动。近3年，当地累计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和美乡村足球联赛等群众性赛事活动1438场次，参与群众超14万人次，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
3: 打造美丽乡村足球赛特色品牌，足球运动不仅点燃了城乡群众的健身热情，更搭建起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体育平台。
1: 滨州市博兴县采用专项授课、下乡实训、基层职守相结合的培育模式，深耕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指导员专业综合能力。
4: 我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工作已经5年了，县里每年也都会组织我们开展系统化培训，让我们的专业能力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1: 淄博市高清县依托体育加公园绿地加文化广场加学校场馆融合布局模式，进一步升级完善社区15分钟健身圈，常态化开设太极门球等大众体育公益课程，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身需求。

0: 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每年七至八月，位于云南省水富市的金沙江横江交汇处出现清浊分明的景观。汛期雨水充沛，横江裹挟上游泥沙，水底呈土黄色，金沙江水质澄澈碧绿，一清一浊，一柔一刚，并肩流淌，江面分界线清晰利落，形成双色江面景观。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在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的珍宝岛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朝夕初上，湿地上白雾绵延，水雾氤氲，森林沼泽接近在朦胧柔光里，呈现出绝美的生态画卷。珍宝岛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完达山南麓，以乌苏里江为界，与俄罗斯隔水相望，是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沼泽湿地集中分布地区，容纳了三江平原大量生物物种，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甘肃台编辑报道。
0: 八月十一号，在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黑山草原，岩石摄像记录下浪漫星河。繁星铺满夜空，流星不时划过，造就绝美光影盛宴。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拍摄到上百只白唇鹿漫步山野的罕见画面。画面中，白唇鹿结伴而行，十分悠闲。白唇鹿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此次白唇鹿成群出没，显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用它

0: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这一次的冒险，我选择在美丽的安徽寻找藏在深山中的美食。
1: 现在到了黄山周边的一个小镇，但是走得不够远，我还是要去山里去寻找美食。这个是什么呀？
2: 冬笋。
1: 冬笋，你们这儿的冬笋？嗯。哇。
2: 这个山里面高山的。
0: 镇上的人建议我去一个村庄叫木里红，因为这里所有的冬笋都是在木里红附近的竹林里挖的。我很好奇冬笋到底是什么味道，怎么吃的。
1: 问题是没有客车怎么到达？没有写错吧？
3: 看一下，再写一遍，下面是什么？
1: 哎呀，难看。木里红你去不去？去啊，真的去啊。哈哈，一坐上车我就心里踏实了。

0: 哎，师傅，什么事儿？
1: 前面走不了了。
2: 我一般爬山至少心里有底啊，要爬个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台阶就是一直往上，往上，往上。
3: 我好像走错路了，都走进竹林了。
4: 已经爬山爬到竹林了，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在挖笋。
2: 哎，你好，碰到奶奶真的是像救星一样。你知道牡蛎红在哪儿呢？
5: 牡蛎红就是在前面。
2: 在前面？
5: 嗯。
2: 哦，你是在干嘛呢？
5: 挖洞水。
2: 我可以跟你学吗？
5: 很难找哎，找不到哎。
2: 怎么找啊？
5: 是那土里的，那里就是牡蛎红。
2: 哇，
5: 嗯，
2: 天哪，
5: 就是前面一点点。
2: 那你是在这儿土生土长吗？
5: 是的。
4: 超过300年历史的牡蛎红只有52户人家，三面环山，遍布着茶田和竹林。
2: 那这个我帮你带着吧。
5: 哦，谢，
2: 是不是有点沉？
5: 谢谢谢谢谢谢。
2: 行，走，咱们找一下冬笋吧。
5: 嗯，好的，
2: 走。
5: 嗯，碰运气的，这个是不能偷懒的，只管挖。
2: 不怎么样。
5: 哎，
4: 王奶奶的身体好像比我都好，我这个小伙子挖了这么一会儿就饿了，
3: 是不是也可以跟你一起做饭吃饭？
5: 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可以呗？
3: 可以吧。
5: 嗯，等会对我家里吃饭。
3: 好啊好啊好啊。
2: 哎，
4: 竹子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而11月份是冬笋最饱满的时候。
2: 找到了，兴奋了，这个就坏了。
5: 嗯，是的。哎呦，竹子没用了。走到了，终于找到了。
2: 真的是走了很多地方才找到了一个冬笋，好不容易。西餐里面我们很少用冬笋，所以我对它的了解也不深。
5: 那师傅
2: 啊，
5: 这里很远。
2: 这里还有啊。
5: 你
2: 来，我来试试啊。
5: 你试试。有
2: 我试试啊。
5: 弄碎的了，
2: 我保证我做菜比挖笋要好。
5: 嗯，好的好的。是，
2: 待会儿我们一起做饭。
5: 好的，
2: 我就可以。
5: 那我睡的呗。
4: 只有初冬才有的冬笋，比春笋的品质和营养还要高，是奶奶最喜欢的食材。
5: 够吃了，做个火锅够了了。
2: 够了，咱们就回家吧。
5: 嗯，好的，谢谢。
2: 你谢谢我，我才谢谢你啊。
5: 那是隔不懂，隔不懂。
2: 还有多远呢？
5: 不远了。
4: 上了800级台阶才算进村。奶奶不仅不累，还在路边找起了艾叶。
5: 艾叶子做米果吧？
2: 米果是米果。
5: 那个米粉做果。

0: 这个你可以教我吗？
1: 可以做吧，回家喽。
0: 我很开心。我早上真的觉得我到不了这个地方。
1: 真的？
0: 叫米果的东西，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2: 走进村子，我才发现这里不仅保留徽派建筑的原汁原味，而且为了节省空间，门外都搭起了竹竿做的晒台。
0: 当你土地啊，这是谁啊？
1: 这是我的老头。
0: 你好，你好。
1: 洗一下就放在锅里去煮，放在那个米粉里搭配绿色的，那个颜色好看一点。哦，
0: 它是用来染色。
1: 又好吃又香，不骗你的吧？是吧？
0: 不骗我，骗我是小狗。
1: 然后就做锅了呗。
0: 做骨了呗，
1: 做骨
0: 了呗，放在这儿煮的话，它的苦味儿就没了，
1: 可以一点苦的。
0: 生活吃苦啊，没办法，
1: 先苦后甜嘛。哎，
0: 说得好。
1: 你尝萝卜丝。
0: 你平时是日常生活中吃吗？还是
1: 那就过年吃一回，吹名吃一回。那个平时我都不做的。
0: 我们是在做一个馅儿是吗？
1: 做馅
3: 比那个萝卜还要软。
1: 你小心点啊，你手啊。
3: 奶奶很贴心呢、啊。
1: 你是我徒弟耶。
0: 还不够软，有点硬，对对，是吧？
1: 还有点硬。
0: 行，知道了，再煮一下。这个是腌肉啊。
1: 是的，咸肉哈，半个月20天就可以吃了。
0: 就都挂在你房子里面。你做菜做了多少年？
1: 10岁就开始做了。
0: 是吗？
1: 弄晚饭呢，就你小孩子在家给就弄了，爸爸妈妈没空啊，没收工呢，晚饭就做了。
0: 哪怕我从1岁开始做菜，我也不会有像你这样那么丰富的经验，所以我在想，
1: 我是农村的农家菜，不是你城市的那个好美食。
0: 对我来说，城市的菜不好吃，到这里才香了。
1: 这是萝卜叶，这是萝卜叶。
0: 等等，
1: 这
0: 是不是这个？
1: 那个是白菜，腌10天半个月就吃吧。
2: 蕨菜、豆腐、萝卜、大蒜叶子，都是当地食材。刚挖出来，刚摘下来，经过奶奶的翻炒，满溢着木里红的香气。
0: 你忙你的。
1: 那就歇着，那放在这个里面。
0: 没事，我就这就吃啊。这可好吃啊。还有保鲜吗？哇、look at that。
1: 下一步到我兄弟家里去磨米粉，在这里磨。哇，下面放在这里。来，放
4: 那，你把锁啊，
1: 锁啊，
4: 锁不要了，锁。这里拿到这里，这里拿到这里呢。
0: 好。
4: 那底下。哇！
1: 你力气大，
4: 力气大。
1: 好力气。
0: 我力气没了。
1: 对。
0: 这个墨是？
1: 那得几百年了。
0: 几百年？
1: 几百年了。
0: 天哪！
1: 我是祖传下来的，磨好了，对你卖过去。
0: 卖过去？
1: 好吧。
0: 但不行，这个得一直留在这里。这个是这里的传统。
1: 我这里有这里有这个传统的有
0: 拿到那边，
1: 不懂，
0: 搬不动。
1: 下一步就来泡粉啦。
2: 同样是大米，北方的比较软糯，南方的更有嚼劲，更适合做米粉。
0: 这个水已经有了这个艾叶的这个颜色了。
1: 是的，是的，那一点都不能用。呀，这力气大吧？
0: 力气大，
1: 力气大吧？
0: 厉害你啊！
1: 筷子都给废了。
0: 多薄啊，中间，你看。又不行了，
1: 对，别插包了，别插通了呗。
0: 好，我再试试啊，要稍微厚一点是吧？
1: 再厚一点。
0: 所以这就是经验。就这样啊。
2: 米果包好之后，可以在汤火上烤、油煎，或者像奶奶这样隔水蒸20分钟就可以了。
0: 有没有好啊？
1: 好了。
0: 蒸熟了。
1: 熟了。好吧。
0: 呀。好吃，它那个辣刚刚好，有点像糯米哈。
2: 我包的都太厚了，还得多加练习，还是奶奶的经验多，包的又快又好。
1: 我干活是快得不得了的，我男人的活也干，可以干，女人的活也可以干。他也有高血压，睡着了，11点多了，他就给我说，我一吐了。那一天我很多客人到这里吃饭呀。他就发出来吐，我就不由吐在床上，他就发出来吐，包还就丢在地上，丢在地上，我就回头来了，我就哭起来了，哎呦，这不得了了，这不得了了，是我害的你，是我害的你，把他扶起来，他就讲话就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口水就一直流。
2: 现在我更理解为什么汪奶奶说

0: 男人的活他也可以干了。
1: 要不这样吧，我想给你做一道菜，就拿冬笋去做一道中西合璧的菜，行吗？
2: 好的，好的。
1: 然后我们这个米果和我做的菜一起吃，
2: 好，
1: 怎么样？
2: 是是是，
1: 行，
2: 可以可以。
0: 汪奶奶每天忙完老伴儿，忙民宿，几乎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今天我和她说好了，给她做一道木里红特色的意大利面尝尝。
1: 其实我发现这个冬笋，从口感来讲，它有一点点的像西餐里面用的洋蓟，就是炒鲜蓟，也有这个说法，也是要先烫水或者煮，然后一般是用黄油来煎，原汁原味。刚才我看奶奶做的这个冬笋，它一般是用水来烫或者煮，但是我想做中西合璧的菜，切成薄片，这个可以油炸，然后有脆感。平时意大利人他们会拿那个 parmesan， 然后就撒在这个意大利面上，但是我这儿没有，所以我决定把冬笋炸出来。冬笋切成厚片，有鸡汤还有白葡萄酒一起煮，当成洋蓟去炒作，效果怎么样？这个得一会儿再看。哇，我开始爱上了冬笋了。哎呀，就喜欢在这样的环境做菜，很有灵感。阿叶怎么刚吃的时候让我有一点想到意大利菜有一个叫 pesto， 就是罗勒酱嘛，可以先放一点蒜啊，加一点盐，然后我们用除臼来打碎它，切的话达不到这个用除臼的这种效果呢。除臼的话它可以把里面的油都可以打出来。蒜、红辣椒、小西红柿，红加绿才好看。意大利香菜粉 parsley， 这时候可以煮面。笋也放进去。做意大利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要加一点面汤，这样会让酱更浓稠一些，因为里面含淀粉。还有一个重要的酱还没放呢，阿叶罗勒酱。听到声音吗？够脆。木里红冬笋意大利面做好了，咱们看奶奶喜不喜欢。哇，还有我做的菜，你知道是什么吗？
2: 面条啊，不是
1: 面条，对，是面条。
2: 面条、豆腐、辣椒。
1: 没有豆腐。
2: 这不是豆腐啊？
1: 不是啊，你尝尝。
2: 啊，冻薯。
1: 是，好不好吃啊？
2: 好吃，挺好吃的。今天挖的吧？
1: 是我们今天挖的。你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菜吗？
2: 我不知道。
1: 我把你们木里红的食材和意大利的食材混合了。
2: 好吃，太棒了，鲜味做的挺好。
1: 再配这个米果。
2: 米果好吃吗？
1: 我喜欢那里面的馅儿，这应该是我包的，有点厚。这道菜你完全可以在这里做。可以做，
2: 可以做。
1: 做那个面条的时候是放鸡蛋，所以它黄。
0: 爷爷虽然不方便和我们一起吃饭，但是我觉得爷爷真的很幸运，有这么爱他的奶奶。
2: 他自己不能自理了，这半年这个滋味是不是好滋味？是心里是不好受的。
3: 老伴是个老伴嘛，我有这个干嘛了他也尊敬我呗，他干嘛了我也尊敬他呗，这是一家人是必须的呗。
2: 小孩子在家，他给聊天呢、那聊视频呢，就给我交给我了，
1: 特别可爱。我奶奶现在90岁了嘛，我跟他视频聊，但是他拿着那个 iPad 不太会用啊，所以他是这样拿着，然后我看的都是顶，我没看到人。我说奶奶你在不在？在啊，我能不能看到你的脸？太可爱了。
2: 那是老人是不懂这个。
1: 对，他已经对。我奶奶现在，她视力很差了。我奶奶现在90岁了，所以她现在基本上是看不见东西了，她做不了菜了。米果，学对了。而且找的老师也是找对了。
2: 我这个徒弟带得好。
1: 同意。
2: 聪明。

0: 聪明伶俐。
1: 你觉得除了米果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可以学的？
2: 奶奶说安徽有一种腌制桂鱼的方法，这种淡水鱼非常香，我一定要学。
3: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1: 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看到了传说中的云海，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现在的云雾都已经散开了，而我发现这里的生活气息十足，午饭的味道也越来越浓了。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啊！
1: 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啊？啊，这个什么味道啊？
4: 秋桂鱼，秋桂鱼，
1: 秋桂鱼啊！哎，这有点臭啊！哎，
4: 有一点臭嘞，
1: 是吗？哎，
4: 好香的吧，闻的。
1: 这是当地的
4: 当地的秋桂鱼。
1: 你现在忙吗？
2: 没想到那股臭味也是美食，像臭豆腐一样是发酵的味道。因为山区交通不太便利，所以一百年前就诞生了这种本地特有的桂鱼腌制方法。腌果之后的鱼反而鲜嫩而有弹性，而且这位红奶奶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精通臭桂鱼制作的人。不过腌制方法也很简单，用干辣椒、八角、大蒜、姜和大量的盐覆盖鱼的表面就行了。
1: 这个是你的家是吧？
4: 我女儿的。
1: 你女儿的？
4: 女儿老公的呗。哦，她是嫁来婆婆就婆家来。
1: 哦，那之前你住在哪儿啊？
4: 我之前我就住在那个树子那里。
1: 在那个树子呀？就那黄色的那个树子。
4: 晚上我回家睡觉。
1: 哦，你在那边睡的呀？你不是在这儿睡的？哦，所以你经常跟你女儿在一起，这样就热闹一些是吗？
4: 是啊，她没有老公的呗，去世的呗。
1: 她老公？
4: 对，老公意外事故走了。
1: 什么时候啊？
4: 去年六月份。嗯。她就是女儿一个人，一个人外甥出去的话，外甥出去了，没有人走。我女儿她很辛苦的呗。嗯。可怜。嗯。我女婿好耶。我女婿是在这里，他就照顾我。嗯。我女婿走了就没人照顾了。嗯。
1: 幸亏有你在哈，你没在就。所以你帮他忙。
4: 想帮帮忙帮他忙呗。嗯。洗洗菜了。嗯。搞搞他们捡菜，在菜园里捡的那回家，我帮他捡，家里赶赶。
1: 所以会有客人来啊什么的。
4: 哎，他老公在啊。嗯。天天都有客人，嗯，他在这里就坐满，嗯，七八十个都坐过来，嗯，都有。
1: 以后也会好的，这个需要时间，
4: 一个人坐不过来，
1: 这坐不过来。
4: 你这个我新鲜的不要烧了呗，
1: 这个不能烧了。那我们可以把你腌制好的鱼先烧一个吗？
4: 烧一个，哎，
1: 可以吗？
4: 可以呀。
1: 他近几年吃了不少苦，但是同时我看到他的笑容也是很美丽的，然后我就觉得非常佩服他，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还能笑。然后我就想，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想跟他说一切都会好。有冒烟这样就够热了吧？还没到。我听你的啊，我不动手，奶奶最懂的。
4: 你下锅。
1: 现在下。
4: 对，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甜酒，
1: 可以喝吗？
0: 可以喝，好喝啊。
1: 嗯，自己酿的酒啊。
0: 自己糯米酿的酒。
2: 不仅米酒是自己做的，连黄豆酱、收汁用的淀粉都是奶奶自己做的。洪奶奶真是深藏不露啊。
0: 我不会做菜，我做不来嘞。
1: 做不来啊，你还做成这个样子，说你做不来。
0: 老了呗，做菜做不好吃的嘞。
3: 待会儿我尝尝的时候，跟你说，
0: 尝尝之后又不好吃，
3: 保证这个不会不好吃。木啊，
0: 咸的，
4: 好吃，
3: 我口味重。
0: 做不好来。
3: 哎呀，你别谦虚啊。
0: 我不谦虚。
3: 你老谦虚啊，我不好。老了呗，老了呗，老了呗。
2: 和炒着吃的鱼不同，这个鲑鱼经过十几天的腌制，肉质变得更紧实，
3: 还有一点弹性，不只是
0: 啊，
3: 有的时候直接炒的话还有一点
0: 滑，新鲜的就滑了。
3: 这个都是你的生活经验都在里面。
2: 刚才我看奶奶有点难过，我想给她做一点东西让她开心起来。那么大家知道难过的时候喝汤也是非常好，所以我准备拿她的臭鳜鱼做一个中西合璧的汤。葡萄牙、意大利还有西班牙，他们也经常吃这种腌制过的鱼，也是特别臭，但是他们用的是鳕鱼，做一个魔上的食材，长得挺可怕的吧，很可能就是做的失败了。看看吧，这个东西用中文应该叫风味鱼，它也是被腌制过的。我发现中餐和西餐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做鱼的时候我们会把鱼肉和刺分离开，我们一般不会是一整条鱼，这个就不要了。在户外做菜有个好处就是这样也是很环保的。这道菜是非常家常的西餐，在处理的时候不用太完美，完美就无聊，对吧？哇，我这处女座说这句话不容易。我发现他们这里的食材也是挺丰富的，什么都有，所以这道菜里面我尽量还是用当地的食材，再用一些就是西餐必备的食材提味，让奶奶有一个新的体验。有的时候在大城市生活嘛，你做菜也是没有时间享受，但是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干，

0: 哎，其实也可以不用放橄榄油，可以放这里面的油。风味鱼里面也是有橄榄油在里面。最后你不会吃到一整条那个风味鱼，就是提香而已。放一点黑胡椒、帕斯里。西餐里面常用的酸豆，这个味道非常独特，一般是配一些海鲜。金橄榄，这个也会提鲜，这是最后放的，因为鱼不需要太长时间，一个刺都没有啊。敢说没有刺，还真有一个。OK， 现在就没有刺。我本来就喜欢咸的鱼，在香港的咸鱼炒饭也特别好吃。在餐厅里面做饭，你看不到你的顾客，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能做这么一道美食给奶奶，真的是有意义，也可以分享我的爱。哦，这辣椒，欧了。这个是我的木里红葡萄牙臭鳜鱼汤，给奶奶，让她开心起来吧。奶奶，我给你做了。
1: 干什么做了？
0: 给你做了汤。
1: 你做的？
0: 我做的。我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难过的时候，我喝汤，
1: 喝汤
0: 让我开心。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1: 枣子啊？不是，
0: 不是，
1: 不是枣子啊？
0: 不是，
1: 有一点酸，这是
0: 有一点酸，它叫甘蓝。
1: 甘蓝
0: 这个东西也是挺酸的，单独吃有点酸，但是你配鱼
1: 还有一点酸，还有一点辣了，
0: 有一点辣。我还用了你们当地的辣椒。
1: 哦，是啊。
0: 所以这就是融合外国的和中国的食材。你要答应我，你在家里要弄个副手。
1: 好。
0: 答应不？太危险了。
1: 还有抹墙下来吧。
0: 但是下面没有啊。哎，我看下面没有，那是下面你需要的，你就弄一。

0: 个这么一个扶手就好了。
1: 罐子。
0: 对呀、啊，弄个罐子在下面、啊，然后就一个扶手，很简单。我下次来的时候，嗯，也带个朋友。
1: 哎，带个朋友来玩。
0: 住你那儿。
1: 我女儿做菜好吃的。
0: 是吧？向你学的是吧？
1: 他们做菜可以，我做不来了。
0: 嗨，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我老了。
0: 好了。
1: 老了不行了。
0: 老了有经验。奶奶，我可以给你拥抱吗？
1: 好嘞。
0: 哎呦，我有点高了。
1: 这好了啊。
0: 照顾好。照顾好，保重。
1: 照顾好，好。
0: 保持好身体啊！谢谢你啊。
1: 你这么好，舍不得你啊。好
0: 的。谢谢。你答应了我什么呀？你答应了我什么？
1: 扶手。
0: 对，扶手，好吗？
1: 好
0: 好好啊。那我该走了，我不想走。
1: 明天回去了，慢慢回去了。
0: 是吧？啊，再拥抱一下。
1: 慢慢回去哈，开车小心点哈。
0: 听到奶奶的嘱咐，我突然感觉她就是我的家人。虽然木里红我只住了几天，但是看到什么都最懂得的奶奶，和他们一起做了拿手菜。也感受到了他们的乐观，让我的胃里和心里都很满足。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
4: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我们已经到达了黄河，什么时候进攻，请指示。
1: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2: 收到。
3: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1: 是。

0: 怎么了，双英？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2: 哦，先生您请。

0: 时间到了，发射信号弹吧，等一等，情况不对，不打不动你我，我请放假，你还不了你，你还快走，有什么好看的？走啊，快走，走啊，走啊！
1: 立刻给马学英发电报，暂停行动，快，是，快发。
0: 发信号弹，是。上级指示，暂停行动。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2: 是，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是。

0: 双英啊，来，我们干一杯啊！
1: 来来来，请。
0: 双英，这是做什么？
2: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
3: 这话从何说起啊？
4: 是，你为什么要违背常规，选择靠窗的座位作为借头地点？啊？是因为对面的楼上隐伏着一名狙击手，枪瞄中的十字对准了我，随时可以轰开我的脑袋。他们是什么人？啊？什么人？
3: 哎呀，他们
4: 是你的手下，来保护你，监视我。一旦我有异动，立刻搅乱局面，保护你离开。
1: 哎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坐下，坐下。哎，
4: 今天你为什么紧贴在我身边？上厕所都跟我形影不离，为什么？
1: 我，
4: 你的任务是配合对面楼上的狙击手，在必要时趁乱将我杀死。我说的不错吧？
1: 哎呀，误会了，误会

0: 了
1: 啊。你看，
0: 是啊是啊，这不过是例行保护，与老弟无关。
1: 例行保护，枪口却都对着我的脑袋。
0: 哎呀，我以人格担保，绝没有这个意思。双英，你误会了。
1: 看起来你的人格不太值钱，可以随便使用。说点实话吧，这是对我燕某又一次的试探，我没说错吧？怕我是共产党，会要了你的命。什么他妈的锄奸行动，什么他妈的抓内奸，其实都是给我燕双英设下的圈套。姓陈的，自从你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给我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停止了。那个王八蛋内奸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协助我调查的杜马为什么心不在焉？
2: 哎，我
1: 为什么啊？
0: 我这
1: 不说话了，还是说不出口啊？好，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
0: 哎呀，说你老弟，不要激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去慢慢谈。
1: 谈他妈个屁！
0: 嗯。
1: 你不相信老子，怀疑老子是共产党？好啊，老子就当一回共产党给你看看。
3: 站住！
1: 哎哎，
3: 姓燕的，你太猖狂了，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
4: 你杀了那么多兄弟，
3: 我早就想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5: 满云，不要胡说。
4: 行了行了，
1: 哼。听到了吧？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初骗我入社时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既往不咎，什么亲如兄弟，都是他妈的放狗屁。
6: 大家都在气头上，曼云不是这个意思。
4: 就是啊。
1: 哼，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蠢货怎么能够活到今天。后悔当初在沿江路沙场没有宰了你！
3: 你，
4: 先生，你打回来这里东西，你要赔。
6: 快把他抬起来！

0: 怎么样？二组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德发罐头厂那边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嗯，看来这一次我们又冤枉燕双鹰了。哼，其实他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了，他早就发现我们不好阵势要对付他，他直到最后才发怒，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1: 换了谁都会那样的。
0: 曼云怎么样？哦，受了些皮外伤，不要紧的。哼，曼云不识时务，该当受点教训。是啊，这种事儿谁遇到了都会发怒的。如果燕双鹰无动于衷，那恰恰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嗯，
0: 社长，下面怎么收场啊？
1: 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0: 是。

0: 怎么样？
1: 我说燕双鹰不是共军的谍报，你们就是不相信呢。哼！
2: 这些日子，我暗中监视铁流小组组长张桥，发现他数次外出，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哦，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点呢？
2: 张桥是负责调查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专案组组长，与他接头的人肯定与光复社有关。
1: 是，你这完全是凭空猜测，没有半点证据吗？
2: 毛森局长临行前将我留在这个要冲位置上，就是为了要发挥我的作用。半年来，至少有十几个卧底在光复社的共党谍报被我挖出，否则，老兄你怎么可能如此稳坐钓鱼台？相信我，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神秘人物的脸，但直觉告诉我，他必定是你身旁的一个。
1: 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会使燕双鹰这样的得力干将离心离德，最终背叛我们，也会令社内的其他成员致寒吗？
2: 我并没有确定地说内奸就是燕双鹰，只是他新进加入，可以说嫌疑最大。
1: 可今天的试探已经证明燕双鹰并不是共党卧底，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
3: 孟子说过，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看得出你对燕双鹰非常器重，想委之一重任，这就更要多方试探，确保他不会出任何问题。
1: 哎呀，
2: 不错，
1: 恐怕呀是试探未完，他就会离我们而去了。
3: 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你需要的人。
1: 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像燕双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不容易啊。不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揣测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样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无助，还会令老部下感到人人自危嘛。
3: 试探不是无休止的，只要证明燕双鹰是可靠的。
2: 龚鹏兄，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燕双鹰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暗藏在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必须要尽快将它挖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哎，好吧。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由水路转进滨海。
3: 这件事情就由老狐狸直接负责吧。
4: 是，
1: 需要我协助吗？
2: 不必了，此事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吧。

0: 罗平，进来吧。你怎么知道是我？
1: 脚步声。
0: 你能听出我的脚步声？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用心，任何人都能做到。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人是鬼。
1: 坐吧。 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橘子和小锦弟，我就不会坐在这里，而是要躺进坟墓中了。你是怎么知道？

0: 我需要帮助的。我看到许丽丽在你房间内的盥洗室东翻西找的，好像发疯了一样。当时时期紧急，我只能用暗码的方式传递消息。她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难为她了。是你帮助她找到了镜子上的暗码，对吗？是的。丽丽的嘴很严，什么都不肯说。
1: 只告诉我你让他看看镜子。我细看之下，发现了镜子上的水迹，马上想到暗码书写法，这才找到你留下的地址。嗯，
0: 是这样。看到镜子上的暗码，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被人盯上了。干我们这行的，被人盯住就意味着危险。顿时，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橘子和锦蒂找我聊天。 我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决定带着他们到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嗯，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0: 当你出现在餐厅的玻璃窗外，我险些喊了出来，那感觉就像是将要冻死的人看到了炭火，溺水的人见到了彼岸。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依靠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1: 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也太聪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要依靠你，而不是你去依靠别人。
0: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们。 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却总是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说什么？
1: 当然。你是共产党。
0: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今天夜里，你冲我做了个放弃行动的手势。我四下寻找，看见街口停着一辆财委会的军用轿车。
1: 你们本来是要将陈工鹏和杜马一网打尽，想不到出了岔子。哼，你的想象力真丰富。你别骗我，我也是老特工。
0: 说你下边想说的话吧。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话要说？你本可以将此事报告陈工鹏或者杜马，用不着对我说。说吧，我在听。
1: 我说出来，你会相信吗？这很重要吗？是的，对我来说很重要。
0: 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我会。我也是共产党。哦。
1: 2年了，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为什么要告诉我？因为打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
0: 你与陈工鹏、杜马不是一路人。哼，有意思，我倒没有发现。你虽然也有凶狠的一面，可是却一身正气，为人光明磊落，让人从心里佩服。不像光复社那些人，做事既凶残又邪恶。就凭这个？
1: 有时候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足够了。
0: 而且什么？而且，我爱你，就算被你出卖，死了也甘心。看起来，我就是想出卖你，也不好意思了。你继续说吧。
1: 我是民国36年毕业于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班。老师就是号称军统总教头的杜马。

0: 毕业后，分配到保密局滨海站工作。半年之后，被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李大海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
1: 你真的是中共党员？
0: 是的，这是我的党证。

0: 你继续说吧。我的组织关系是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联络人只有老李。
1: 单线联络。
0: 是的。解放前夕，我奉命调到，守卫滨海西线的228师担任机要秘书，为了迎接滨海解放，配合打军进攻，我们决定策反228师，搞到滨海西线布防图。 老李率领行动三组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行动，可就在此时，组内出现了叛徒，老李被捕。不久之后，我听说行动三组十八名同志除我一人之外全部遇害。从此之后，我就跟组织断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
1: 18个人，只活下你一个。
0: 是的，老李被捕之后，受尽严刑拷打，却至死没有说出我的身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活了下来。后来，陈工鹏和杜马奉命组建光复社，因为我和杜马的师生关系，陈工鹏接纳了我，我也就忍辱偷生，隐伏下来。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做了天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让我去找谁呀？除了老李，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身份。贸然前去联络，谁会相信我？这两年，我就像生活在阴暗的地狱中，受着无穷的煎熬，直到遇见了你。可我能改变什么？
0: 直觉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切，别对我寄予太高的期望。也许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组织，请组织考验我。 我今天帮了你，你欠我的人情，所以你也要帮我。

0: 欧洲。
1: 老张，你怎么样？还好吧？事实再一次证明，你是对的，我操之过急，险些坏了大事。今晨，马小英派人以电力公司检查电路为由，进入德法罐头厂，发现厂房里有十几名速理工人在干活，除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我们仔细分析过信号监测车查到的波长，很可能是敌人安放在罐头厂附近的电台发出的，这是个圈套，是陈工鹏早就设计好的。

0: 整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又一次试探。所谓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只要德发罐头厂
1: 被警备部队查抄，
0: 我的身份便立刻暴露。昨夜陈工鹏在基斯卡尔德餐厅内外安排了多路保护，以确保其安全。一旦你率人向餐厅发起突袭，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多点击发置我于死地，而后

0: 料到了这一天，派橘子和小锦丽守在餐厅门前，危急时刻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确实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当发现他们的诡计时，已经被杜马紧紧盯住，无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我想先下手为强，抓捕陈功鹏，但身旁强敌环伺，对面楼上又有狙击手隐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把握。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机会。果然我等到了。
0: 可橘子和小锦弟在门前为我传递信息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你安排的？
1: 他们与许丽丽不同，我不可能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0: 那是谁为我传递信息了呢？
2: 你知道吗？是于如萍安排的。
0: 于如萍？
1: 是的，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0: 什么？他是地下党？
2: 他是这样说的。
0: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1: 哦，
0: 是的。他还说了什么？
1: 闵行区委有个行动三组，组长叫李大海，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李大海？
1: 于如萍说李大海是他的单线联络人，解放前夕行动三组内出现了叛徒，所有同志全部牺牲，他便与组织断了联系。
0: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1: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0: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0: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1: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功鹏一个人做出的。
0: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功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功鹏的周围有鬼。
0: 鬼？
1: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0: 什么？我们内部？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萍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功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啊。

0: 听见发自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自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自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发自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

0: 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马奔道，
5: 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8: 你给我出来！
9: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0: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9: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8: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9: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8: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9: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8: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6: 河西当归汉。
8: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天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1: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0: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0: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1: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

0: 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公鹏一个人做出的。
1: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公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0: 是的。
1: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0: 只是一种直觉，陈公鹏的周围有鬼。
1: 鬼？
0: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1: 什么？我们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余如平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公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还有光复社的头号人物是陈公鹏，连他出入十二号公馆都不需要遮挡容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害怕被人认出容貌暴露身份。
1: 不错。
0: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才会害怕暴露呢？我仔细想过，目前的滨海除了那些有身份的公众人物外，就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了。
1: 有道理。如果此人真的存在，就一定在我们周围。
0: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目前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能肯定。下面我会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调查这件事情。
1: 你身在光复社内，最了解敌人的情形，从今天起铁流小组一切行动计划和步骤由你负责制定，我和马小英只是尽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0: 你是个好领导。
1: 总强过再犯主观主义错误，令侦查工作前功尽弃吧。
0: 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胸襟宽阔，虚怀若谷。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夸了，这次若不是你就功亏一篑了。说实话，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0: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念，丧失勇气。
1: 说得好，双音，你身上有很多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0: 这就是敌人害怕我们的原因。目前我们要耐心等待，我想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0: 看有风信。但愿是个好消息。
1: 会长，野鸭子来信了。
2: 在哪儿？

0: 陈公鹏，老子今天就要你好看。王源，集合弟兄们立刻出发。
1: 是。

0: 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社长让你我马上赶到十二号公馆。那你怎么还不走？哎，
1: 你不去啊？我为什么要去啊？
0: 好啦，老弟啊，不要再置气了。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儿，怎么会惊动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啊，
1: 哼，我这个外人。
0: 还是少掺和你们的事情，否则又要被人当做共产党监视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条老命就没了。
1: 昨天晚上的事情纯属误会，燕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之前，社长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误会，一切都有因有果。
0: 不过对我来说，昨天夜里还是有些收获的，至少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副社长不过是个摆设。
1: 燕大哥，严重啦！

0: 好了，多的就不用说了。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也愿意表达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回去转告社长，今后社里出了什么事，就不用告诉我了。否则，一旦秘密外泄，我燕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1: 我，
0: 现在是10点整。多老总，你们社长怕是等急了，这就请吧。
1: 哎，
0: 九头。
2: 哎，大哥，
0: 替我送杜老总出去。
2: 杜老总，不好意思，请。
1: 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换了谁都一样。只是你刚刚进社，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啊。
0: 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听听。
2: 是。
1: 光复社的事情，并不是社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0: 什么意思？
1: 啊，我今天对你说这些，已经是犯了大忌，我严禁于此，日后你自会明白。你也能够感觉到社长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再相信我一次，你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0: 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
3: 嗯，哦，
1: 啊，请。

0: 什么事儿啊？社长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严大哥，啊，严大哥，杜老总，你们来了。啊啊啊！老铁哥，怎么回事？严大哥，杜老总，你们可来了。
1: 社长呢？在房里大发雷霆呢。
2: 死的是谁啊？
3: 是左耳之前的小马。
4: 太吓人了！
1: 两位大哥，救命啊！刚才社长骂我们暴走族的人都是奸细。
3: 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撞了胆子去问社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被他轰了出来。二位大哥，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嗯，
5: 走吧。
3: 岂有此理！滚，都给我滚！
5: 来吧，哎，你们，我，双英，是你啊？嗯，坐，坐吧，
6: 请吧，燕大哥。
3: 杜马，啊是，
5: 整件事情对他讲一讲吧，
3: 啊是。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滨海附近的几个黑市发来密电，要将最近交易得来的30万块大洋运到松江，而后转往海上运进滨海。双方约好在松江县的清波旅社接头，想不到昨夜清波旅社被血洗，不仅黑市派来送货的人，以及老狐狸的7名手下被杀，就连旅社的老板和伙计也无一幸免。
5: 运送银元的卡车以及30万块大洋不知去向。得到消息之后，我赶到了现场，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可以肯定，绝不是江湖上的毛贼所为。
7: 哎，双英啊，你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呀？为什么要感到惊讶？ 这不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5: 哎呀，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紧急，30万块大洋在。

0: 宋江被劫，
1: 我对社里无法交代呀。
0: 因此
2: 什么？
0: 因此你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查出内奸，追回大洋。
2: 我早就说过，光复社的内部
3: 有四海鸿门会的奸细，
2: 要尽快将他挖出来，否则迟早会出事。可你们不愿意相信，宁可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现在出事了，却指望我替你们找回大洋。
0: 哎呀，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你身为光复社的副社长，应该以社里利益为重。
2: 我不过是个青帮流氓，
3: 不会唱高调。
2: 我只知道谁拿我当朋友，我就替谁卖命，否则就是抬着一座金山来，眼眸也不伺候。
1: 哎呀，燕大哥多虑了，社长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0: 就
2: 是嘛，这种信任实在令人有些难以接受。
0: 哎呀，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前天夜里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
1: 那是为了安全起见。
0: 怎么会针对你呢？哎，如果你心里不舒服，这样吧，于兄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啊。
2: 不敢当，小弟没这么大的面子。
0: 哎呀，老弟呀，就不要再赌气了，事起紧急，你要以大局为重。
2: 杜老总智勇双全，又是社长信得过的人，由他负责调查难道不是更好吗？
0: 之前你说得很对，这个内奸是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与杜马的行动方式非常熟悉。只要我们稍有举动，他定会加以防备。可是如果由你负责调查，情况就不同了。
2: 我初来乍到，他们还摸不清我的脉搏。
0: 一点不错，因此请老弟当仁不让。
1: 哦，燕大哥放心，
4: 杜马一定竭尽全力协助。
2: 既然社长和杜老总这样说了，燕某若再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吧，我答应。
0: 好，好啊！双英啊，真是快人快语啊！
2: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哦，老弟，请讲。
2: 自即日起，社内的一切事务，对双英不能再有所隐瞒。
0: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杜马送给你一份详细资料。包括光复社各地区的人员分布，以及银元黑市和假钞生意的总体情况。但有一些绝密是不能写在资料中的，这点还请老弟谅解。请老弟放心，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亲口告诉你。
2: 好吧，希望社长言而有信。
0: 哎，我以人格担保啊。老弟，就请你立刻着手清查内奸，召回银元。
2: 有几个问题。首先，
5: 附近几个银元黑市的密电
2: 是发到哪部电台的？
0: 是我个人的秘密电台。
2: 谁负责接收？
0: 哎呀，这件事情怪就怪在这里，秘密电台由我自己操作，任何人都没有碰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部电台的存在。
2: 能不能让我看看电台的位置？
0: 哦，当然可以，跟我来。
4: 啊，来。

0: 怎么样，双鹰？
1: 社长，你接到密电后都告诉了谁？
2: 我只告诉了老狐狸。
1: 除老狐狸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2: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时候有谁能够随便进出这间屋子？
2: 哦，那只有我的佣人梅姨。梅姨跟了我几十年，绝对可靠，这点不用担心。
1: 既然要我负责调查，那么住在这个公馆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梅姨也不例外。
3: 啊，这，
2: 可梅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呀。
1: 这一点说明不了问题。
4: 燕大哥说的对，
3: 社长，我看这个调查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插手了，
4: 由燕大哥全权负责吧。
2: 好吧，好吧，双鹰啊，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全交给你啊。
1: 好，我可以肯定的说，劫夺银元的一定是李康及其手下。
2: 嗯，不错。
1: 通过这次事件不难看出，李康最感兴趣的就是银元和假钞，因此清查内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将内奸调出来。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早已经说过，
3: 假钞模板，
1: 一点不错。
2: 也就是说，你仍然需要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
5: 嗯，正是。
2: 波长135426，频段为短波869723。
1: 希望这次是真的，否则可又要白费力气了。
2: 我以人格担保。
1: 135426869723，我记下了。还有一件事，自即日起，社长不要再到12号公馆。
2: 嗯，
1: 我带手下进驻这里，直到调查结束。
2: 好，就这样办。以后我们的联络点就定在横浜路8号。
1: 是。

0: 马科长。
1: 啊，老张还没有来啊？
0: 没有。
1: 喂。
2: 喂，是表弟吗？
1: 什么？表弟？
0: 哦，对不起，打错了。
1: 喂，喂，喂喂。

0: 千平，千平，
1: 妈妈，
0: 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姑娘，来来来来来。
1: 大俊叔叔，你要买提子吗？
0: 是啊，你给叔叔挑一盒吧。
1: 这盒行吗？
0: 行。来，给你钱。
1: 谢谢大俊叔叔。啊，
0: 不用客气，快去卖吧，啊。

0: 进来。哦，是小马。老张，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进来吧。嘿，老张，你什么时候学的浪漫起来了？上班还拿着盒蹄子。嗨，
1: 刚刚在大门前。
0: 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卖蹄子，一口一个大军叔叔，我实在是不忍拒绝，这才买了一盒。我说呢，有什么话说吧。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沿江路沙场以及德发罐头厂的两次突袭行动，令我感到你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我不相信。
2: 这是靠分析判断得出的，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3: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2: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3: 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什么意思啊？
2: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1: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2: 是。
0: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啊，请跟我来。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神仙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智能锅布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鸿福源智能锅布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吊顶湿普一本，名额有限。
3: 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
4: 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

0: 太方便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2: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3: 好的，
2: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3: 好，
2: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3: 涂上脆皮水。
2: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3: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2: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3: 是的，
2: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3: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2: 对对对，
3: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2: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3: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2: 是不是放进去了？
3: 轻松放进去。
2: 对呀、啊、还有位置。
3: 那接下来
2: 把盖子盖上。
3: 好，
2: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3: 好的，
2: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3: 是的，
2: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3: 完全没问题。
2: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3: 哎呀，
2: 你看一下，
3: 哇，闻起来好香啊。
2: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3: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2: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3: 好，
2: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3: 哦，
2: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3: 提前腌好了。
2: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3: 是的，
2: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3: 了。180度。
2: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3: 那更快了。
2: 对对。
3: 好，
2: 哎好，等着啊，
3: 让我们期待一下。
2: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3: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咯。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呀，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

0: 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接电话，空腹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空腹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2: 咱们
1: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轰廓，大气和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2: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2: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1: 可以装
2: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2: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1: 4倍。
2: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2: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2: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空腹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全新升级款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

0: 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2: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0: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3: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3: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嗯，好。
3: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3: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1: 嗯，要等多久呢？
3: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个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飞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 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

0: 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调离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1: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十三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2: 抓匀是吧？
1: 抓匀了，
2: 好，腌制一下哈，
1: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锅炉中，
2: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1: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2: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锅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1: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锅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2: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1: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多不健康啊！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2: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1: 对，
2: 好，
1: 看看这放里还
2: 肉串，
1: 哇，还能再往里
2: 绰绰有余啊！
1: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2: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1: 哎，10分钟到了，
2: 好，
1: 你来尝尝。
2: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1: 好，尝一下。
2: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1: 好吃吧？
2: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1: 来，你也尝尝这个。
2: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1: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锅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锅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铜轨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

肃卫视思路大讲堂，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

0: 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劲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上面就那么明显的破损，而且有漏雨啊。
2: 移民新村产业薄弱，群众安居却不乐业，靠什么拓宽家门口的致富路？
3: 尤其针对执行难、地进难、落地难的问题，我们制定了共建任务清单，问题不解决不松手。
2: 文旅资源名声响当当，收益却空荡荡，如何打通堵点，激活文旅产业？
4: 夏天漏雨，冬天阴冷，游客来了留不住。
5: 让文旅产业辞职，找朋友自己事业，日子服务品质升级，我们纳入三抓三促重点督办事项。
2: 天柱县以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推动产业兴、百姓富、县域强。
6: 这里是天柱县松山镇德基新村，一排排整齐的移民安置房彻底解决了搬迁群众安居难题，让大家告别了过去简陋的居住环境。可安居之后如何乐业，曾是摆在全村人面前一道棘手难题。配套产业滞后，本地就业岗位稀缺，青壮年劳动力找不到就近增收门路，只能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群众持续增收之路步履维艰。
7: 这个地方种不少活该，
8: 种出来的东西买不上好价格，
9: 好多企业不愿意到我们这边过来发展，我们想搞点啥也搞不起来。
2: 移民村增收困局由来已久，作为天柱县最大的移民安置区，松山滩共搬迁群众4300户，17000多人，人是搬下来了，但发展是个问题。
10: 到现在我们木化这个移民区产业是调研的不慎不实，也不是太重，这就导致我们调研的这块的效果不佳，加之我们是自然变数的结合这块的不够紧密，这样就是市场主体的引进力度这块的不足。
2: 搬迁群众的稳岗增收拖不得等不起，解决稳得住能发展便成为天柱县开展三抓三促行动直面的第一道民生考题。三抓三促办跑在前，会同相关部门蹲在产业一线开展调研，逐点逐户查找基础设施与产业短板。
10: 现在的基础设施比较陈旧。
1: 对对，我进来我就发现，你看这个棚的上面就那么明显的破损，而且有漏雨啊这现象。你们农业农村局还有你们包括镇上，你们是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2: 实地查摆出的问题迅速转化为产业扶持的政策供给，县委县政府强力推进。主管部门狠抓落实。

0: 时，三抓三促办全程督办，将移民村食用菌产业培育列为全县重点民生督办事项，建立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消耗、节点化推进、施责必问责的闭环工作机制，跟踪督办，全程问效。
1: 我们坚持每月汇总、每周调度、每季度跟进，问题不解决不松手，产业不兴旺不松劲，尤其针对执行难、推进难、落地难的问题，我们制定了共建日务清单，限时限期办结。
0: 连续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靶向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高标准建成高原下菇交易中心，政策红利很快兑现到田间地头。依托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自然禀赋，天主巧妙打出食用菌种植的时间差，把南方市场的季节性空白变成了移民群众家门口的增收赛道。
2: 这种连片的有3000多大棚，就是我们的人民区大概有1公里到1公里5之间的距离。群众呢，平时就骑电动车直接就在大棚上可以务工种植，就是我们的下面的市场全部结合起来，这样就是从销售种植这就开始全部就是人民区结合起来，这样实现了就是家门口的就业。
0: 一座座食用菌大棚拔地而起，一个个龙头企业纷至沓来，曾经不敢大胆干的搬迁群众成了大棚里的行家里手。三抓三促行动抓出了产业发展的明显成效，促进了搬迁群众的稳定增收。
3: 这是我们本地的客商，
4: 是
3: 还是都能收掉。
4: 对，如果说我们火焰充足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发一些，
3: 销路上就没有问题，
4: 销路上没有问题啊，特别好，特别好。
5: 现在家门口建了有食用菌大棚和教育市场，政府给我们免费交种植技术，还有企业通知补助收入。
3: 我们把熟人和进行正确政治管学习教育和三抓三促行动贯穿我们全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强作风破卡地惠民生。我们围绕移民群众办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支付的目标，抓学习提升干部产业发展能力，抓执行破除部门协同壁垒，抓效能疏通产业发展堵点。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教育平台拓展、技能培训赋能，彻底打通了食用菌种植、加工、销售的全链条。
0: 移民村家门口长出的致富伞，见证了天柱县抓执行促落实的扎实成效。安居乐业的考卷答完了一程，守着金饭碗和吃上旅游饭之间这道新题，同样考验着三抓三促抓效能、促发展的成色。此刻我身处天柱县抓喜秀龙草原，满目青翠铺展至天际，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可就在几年前，这里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仅有零星简陋的小帐篷散落草原，配套设施不完善，水电供应、环境卫生、接待服务均存在明显短板，游客体验差、投诉多，守着得天独厚的草原文旅禀赋，当地群众却没办法获得一份踏实稳定的收入。
6: 以前我们之前的帐篷也小，水电厕所都非常的简易，
7: 大家都是各干各的，场地乱，价格乱，
0: 旅游规划严重滞后，基础设施出现短板，经营理念陈旧落后，加上服务标准缺失，市场监管缺位，文旅产业小散弱，多重问题交织。天柱县三抓三促办下沉一线，在老旧帐篷现场办公，现场查摆问题，现场交办任务。
8: 我发现你看这个窗户怎么都破着了，这个
9: 主要是因为帐篷时间久了，
8: 这里面感觉怎么冷飕飕的，你看这个帐篷也是忽闪忽闪的风吹着，这个游客来这个体验感肯定不好呀，而且这个怎么也没固定住，如果有小孩子来，你说扑溜一下这个掉下去，是不是也有安全隐患了？而且你看这个雨今天小，如果雨大了肯定要漏雨了。
0: 现场督查明晰了症结，抓执行促落实随即全面铺开。
3: 我们线上正式察觉可待风景，将文旅产业设置帐篷营地建设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以致服务品质升级，我们纳入三抓三促重点督办事项。我们组织全县党员干部抓学习的思路，抓执行强政策，抓效能建难题，以思路破冰引领行动突围。

0: 执行高效，打破入境依赖，以落实成效推动发展破局。
1: 促发展就得抓执行。天柱县以三抓三促开路，多部门集中力量攻坚，补齐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关键基础设施，四个月内完成强弱电铺设及排水管网接入，全覆盖开展经营服务培训，统一餐饮、住宿、接待服务标准，高标准建成玛雅雪山旅游度假区、全国甲级旅游民宿雪山境等一批文旅新地标。
2: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呢，我们全力推进帐篷营地的建设，我们分成三个区域进行建设，巡营区就在这一块，格桑区还有雪山境，在这山壁湖建成了122座标准化的帐篷。
1: 高品质业态落地带来的不仅是硬件提升，更带动经营理念、服务品质全方位升级。在标杆项目示范带动下，周边牧民经营户主动对标提升，零散无序的小帐篷逐步将规范化、特色化转型。
3: 我们这里的变化太大了，周边游客和外省的游客都来这里吃饭、住宿、骑马、打卡，这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到这个七八月份旅游旺季的时候，都得七巧玉地。
4: 我是从广西来的，以前我对甘肃的印象是比较荒凉的，没想到这里有一片美丽的雪山和草原。
1: 从留不住到不想走，从投诉不断到好评如潮，三抓三促不仅改变了草原的面貌，更重塑了发展的内核。如今天柱文旅旧貌换新颜，生态优势真正转化成了发展优势、富民优势。
0: 在15开局的星期天，我们将牢固枢纽和激情，正确政治观，把三抓三促作为改革启动的速航站，服务群众的逆行桥，推动发展的加速器，持续在学习上下功夫，坚持该什么就重点学什么，缺什么就重点补什么，推动实现工作大提升、能力大提升、群众满意度大提升，持续在执行上卯足劲，把工作标准调到最高，把精神状态调到最佳，把自我要求调到最严，把服务水平调到最优，以执行的回荡次数引领和推动发展旗帜增效，坚决筑牢和谐稳定、生态保护两个基本盘，全力做好文旅产业引爆赋能、绿色工业扩规升级、特色农业旗帜增效三篇文章，加快建设全省首个百亿级民族自治县，努力在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县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做示范。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悟出盛世乐章。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如何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

0: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
1: 我省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产业优势，绘就乡村振兴画卷。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经济决策类部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制度治权和依规用权主动创联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以对甘肃发展负责、对全省人民负责的态度，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纵深推进主动创联，加快建设廉洁甘肃，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增福祉。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农业农村厅调研，通过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甘肃12316智慧农业 AI 服务系统，了解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智慧农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问题排查与整改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完善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

0: 建设体质增效，要加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健全财务管理、合同审查、资产移交等制度，提高监管规范化、智能化、制度化水平。要加力整治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严格资金用途管制和项目建设内容审核，确保乡村振兴资金用到实处，惠及于民。要加力整治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管理突出问题，规范申报审核兑付全流程管理，推动补贴精准发放到人到户。胡长生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健全发改领域制度体系，优化权力责任、涉企行政检查、政策服务三个清单，完善新能源项目审批、并网验收、资金使用等制度。要健全公信领域制度体系，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要健全财政领域制度体系，优化项目申报、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管理机制。要健全农业农村领域制度体系，完善农业综合执法办案机制。要健全国资领域制度体系，构建业务监督、综合监督、责任追究三位一体出资人监督格局。胡长生强调，要立体施策，深化主动创联，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关口前移、防线前置。要增强教育引领力，完善廉政教育和廉洁谈话机制，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警示教育。要增强监管穿透力，健全党员干部全方位监督管理体系，督促各级干部规范履职、公正用权。要增强纪法约束力，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要增强文化浸润力，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崇德尚廉、崇廉拒腐的良好氛围。胡长生强调，要坚定信心、团结协作，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锚定经济发展，狠抓工作落实，把群夫整治、制度治权、主动创联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要紧盯扩大有效投资抓落实，加强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紧盯招商引资抓落实，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大力引进三高企业。要紧盯产业发展抓落实，加强工业精准调度，协调推进央地合作项目落地建设。要紧盯深化改革抓落实，深化财政金融领域改革，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要紧盯防范风险抓落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继续做实做细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雷东升、靳国卫、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8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算力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更好服务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和东数西算布局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算力政策，抓住机遇吃透政策，自觉把全省算力发展放到国家战略全局中去谋划，确保算力发展始终在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扎实推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优布局、强统筹，统筹处理好质和量的规划布局，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发展，推动存量资源优化，加快形成以沁阳集群、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要优结构、强调度，坚持质算引领、多算协同，构建结构合理、成本可控的多元化算力供给体系，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要优网络、强枢纽，扎实推进国家算力设施安全、算力监测调度等先行先试任务，打造算力传输高速走廊。要优场景、强应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丰富算力应用场景，拓展算力赋能边界。会议强调，要坚持一盘棋，打好组合拳，以电力赋能算力，以项目支撑算力，以产业激活算力，以创新驱动算力，加快推进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0: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各地一批储能项目稳步推进，张掖肃南皇城抽水蓄能电站是我省重点能源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当前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边坡开挖、坝体填筑、隧洞掘进、支护加固等作业。
2: 目前已实现通风间安全洞、进场交通洞等17条洞室顺利贯通，输水发电系统3大洞室2层开挖支护完成，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工作已启动。
1: 入夏以来，甘肃华电永昌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面推进主体工程建设，依托金川峡、韩家峡水库布局上下水库，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可逆式机组，建成后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的处理波动，提升本地新能源消纳水平。
3: 目前我们项目的通风间安全洞已顺利贯通，地下厂房、进场交通洞、上下库连接道路及水电配套工程均在稳步推进，项目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1: 储能项目就是用电低谷时把多余电能存起来，用电高峰再释放使用的整套工程设备与系统，相当于电网的巨型充电宝。酒泉敦煌首个大型电网侧独立锂电池储能电站项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敦煌国盛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示范项目，依靠大容量锂电池完成电能存储与释放，将为敦煌新能源电力安全稳定输送提供坚实支撑。风能、光能是我省的优势资源，华能甘谷古坡4期5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今年3月启动建设，规划配置8台6.25兆瓦风机。
4: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8台风机基础浇筑和3台风机吊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1: 一批交通项目加快建设 ，S20 嘉峪关至若羌高速公路肃北段项目加速推进。这条贯穿肃北戈壁的高速通道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肃北县城前往嘉峪关、酒泉的通行距离与时间。
5: 线路全长346.56公里，其中肃北县境内178公里。目前现场主要进行桥梁桩基工程施工、路基土石方工程、涵洞工程施工。
1: 今年以来，兰州榆中县持续加快灾后重建基础设施修复建设进度，各参建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压查推进 S104 线新龙山段道路重建工程。该项目路线全长5.28公里，标准路基宽度9.5米。
2: 本项目也接近尾声，路基工程的话已经完成了100%了，路面支撑达到97%，我们的3座桥梁基本完成，也是本项目8月中旬通车。
1: 甘肃台报道。
6: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甘肃正在给出自己的解法。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专章部署，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强调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
7: 绿电直联用能模式加速推广，落后低效产能有序淘汰，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持续巩固，保护区植被盖度稳步提升，雪豹、金雕等珍稀动物频频出境，祁连山正在成为甘肃乃至全国的生态调节器。黄河干流水质连续10年稳定在2类以上，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工程全面完工，黄河蓄水池涵养水源能力持续增强，这水正化为向下游输送的生态承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快构建，工业尾矿、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与中水回用稳步推进。河西走廊风沙线上1482公里林草阻沙带已经建成，212个重点风沙口中178个得到有效治理，绿色版图从沙进人退转向绿进沙退，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实施，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体系逐步完善，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稳步推进。
8: 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能源基地，走好守绿换金之路，

0: 在守律上坚持底线思维，在换经上突出创新驱动，在路径上强化双向赋能，甘肃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1: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推动生态保护和产业提质双向赋能。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绿换金，甘肃这道绿色长城守护的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国家的生态安全。
2: 决定明确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这是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把绿色家底变成发展资本的关键一招。更值得关注的是，决定提出推广绿电直连运能模式，支持新上项目使用绿电绿证，将为甘肃吸引绿色产业投资提供独特竞争力。
1: 碳排放下降，空气质量好转，森林覆盖率提升，每一项指标背后都是生态建设的扎实步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正在陇原大地加速绘就。甘肃台报道。
3: 瓜果飘香季，田间管护忙。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产业优势，农户抢抓农时管护作物、采收果实，用辛勤耕耘书写乡村振兴新图景。
4: 这段时间，天水秦州1.5万亩瓜果连翘即将进入集中采摘季，当地组织农户与专业合作社提前开展连翘园杂草割除清理作业，方便采摘交售，保障采收工作高效推进。
5: 今年与天气影响，雨水也多，长势好。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个产量还能成，一个是比去年就增产了，大概一亩地能产个300斤过一点。
6: 当前正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合作社田间，开展连翘采摘前的技术管护指导，确保今年连翘大丰收。
4: 平凉华亭深耕天麻稻地药材产业，采用仿野生栽培创新技术，确保天麻产量与品质双重提升，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酒泉宿州做深做实育苗产业，在黄泥堡乡这家育苗中心，农户们装盘点种覆土摆盘，一齐齐新育的菜苗青翠齐整，长势正旺。
7: 全部是温室拱盆标准化育苗，现在不光我们乡，还有周边乡镇农户育苗都是从我们这里拿苗，产量也比较稳定。
4: 张掖临泽板桥镇依托独特自然条件持续发展葡萄产业，目前全镇葡萄面积1.5万亩，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8: 现在是18个品种，成熟的夏黑、橘生一号、野扎马特，收入还是挺好的。
4: 甘肃台报道。
9: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党支部书记杜平、镇原县平泉镇马妈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玉露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4: 在武山县洋河镇西山村，60岁的村民李艳平身患糖尿病，无儿无女。村支书杜平与他结成帮扶对子，帮助申请临时救助补贴。
10: 通过土石制度尽力疏导，给爸爸这个金额就还过来了，也对我对生活也充满了希望，感觉到生活我还是有奔头了。
4: 帮扶工作中，杜平带领村两委班子多方筹措资金，建成村里的粉条加工厂，优先吸纳困难群众务工就业。
11: 从这个粉条厂开始，我就在粉条厂里打工，要一起挣钱了，非常好。
12: 优先吸纳经济比较困难的群众到粉条厂进行务工，解决了他们的务工就业问题，为他们提供了务工岗位，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4: 履职担当，暖心为民。2024年11月，35岁的杨玉露成为镇原县平泉镇马洼村的当家人。上任以来，他带领乡亲们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带动20户群众就近稳定务工，人均年增收1.5万元。
13: 在杨子是带领下，我们合作社建起了这蔬菜大棚，发展的也很好，带领周边的群众在这打工挣钱，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4: 杨玉露紧盯群众行路、饮水、就业等急难愁盼，累计协调小额信贷115万元，帮助困难群众发展种养产业，争取项目为7户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

0: 为31户突发困难家庭申报近25万元临时救助。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踏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带着大家把产业发展起来，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也不辜负乡亲们的期盼。
0: 甘肃台报道。
2: 移民新村产业薄弱，群众安居后如何乐业，靠什么拓宽家门口的致富路？天柱县以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推动产业兴、百姓富、县域强。
3: 上面就那么明显的破损，而且有漏雨啊这现象，
4: 这已经破损比较严重了，
5: 这会影响种植的吧？
6: 这里是天柱县松山镇德基新村，一排排整齐的移民安置房彻底解决了搬迁群众安居难题，可安居之后如何乐业，曾是摆在全村人面前一道棘手难题。
7: 这个地方住不少活该，好多企业不愿意到我们这边过来发展。
0: 作为天柱县最大的移民安置区，松山滩共搬迁群众4300户，17000多人，人是搬下来了，但发展是个问题。
8: 走现在我们木化这个移民区产业是调研的不是太重，加之我们是自然变数的结合这块子不够紧密，这样就是市场主体的引进力度这块子不足。
0: 搬迁群众的稳岗增收拖不得，等不起，三抓三促办跑在前，会同相关部门蹲在产业一线开展调研，逐点逐户查找基础设施与产业短板，剖析根源，把谁来都怎么改的标尺校准到群众心坎上。
9: 尤其针对执行难、推进难、落地难的问题，我们制定了共建日务清单，限时限期办结，直到问题解决，群众满意。
0: 连续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靶向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高标准建成高原下沽交易中心，政策红利很快兑现到田间地头。
8: 这种连片的有3000座大棚，群众呢平时就骑电动车直接就在大棚上可以务工种植，就是我们的下面的市场全部结合起来，这样就是从销售种植这一块子全部就是人民去结合起来，这样实现了就是家门口的就业。
0: 一座座食用菌种植大棚拔地而起，一个个龙头企业纷至沓来，曾经不敢大胆干的搬迁群众成了大棚里的行家里手。三抓三促行动抓出了产业发展的明显成效，促进了搬迁群众的稳定增收。
7: 现在家门口建了有食用菌大棚和就业市场，这几年我承包了10座大棚，明年的收入就外出打工超度了。
10: 我们围绕移民群众摆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支付的目标，抓学习提升干部产业发展能力，抓执行破除部门协同壁垒，抓效能疏通产业发展不力，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交易平台拓展，技能培训赋能，彻底打通了食用菌种植、加工、销售的全链条，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就职、就近就业。
0: 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人民银行甘肃分行了解到，今年我省设立13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推动业务全流程线上化办理，单笔业务平均办理时间压缩至10分钟以内。截至6月末，全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94.4亿元，民营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65.3亿元。聚焦科创、消费、乡村振兴和供应链金融四大领域，我省设立4个50亿、共计200亿元的专用额度，截至6月末，使用量达140亿元。全省支农支小再贷款余额400亿元，同比增加98亿元，惠及小微贷款户同比增加3.6万户。上半年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融资成本显著降低。甘肃台报道。今天第9届甘肃祁连山论坛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祁连山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凝聚生态保护共识，为甘肃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智慧。8月12号，治愈飞天，惊测风云，人工智能加气象，典型

0: 应用场景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兰州举行，活动聚焦防灾减灾、科学决策与产业服务三大场景，张强院士做特邀报告，现场发布多项 AI 气象领域科技成果，十家单位现场签约，推动气象监测、预警预报提质增效，为全省防汛减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气象科技支撑。8月11号，2026年甘肃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暨主题研学活动在敦煌启动，获评的26名全省新时代好少年开启为期6天的寻访千年文脉实践研学之旅，在行走中研读千年文脉，感悟丝路文明。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1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立体化防控体系筑牢洮河沿岸防溺水安全防线。
1: 你们要知道，这是个洮河，洮河里边它水深得很，一到下午上面有电站它就放水了。
0: 联合执法发力，拧紧交通运输安全阀。
2: 我们加大和公安交管部门的联合执法力度，每周组织夜查和错峰巡查，严查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0: 扎根基层，化解民生烦心事。
3: 我们通过联合平亚法庭、派出所多次调解后，双方达成统一意见，由杨某向李某赔偿3000元，目前已经全部完结。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叠加持续高温，洮河岸边成了不少市民游客消暑纳凉的选择。康乐县洮河连路段看似水面平缓，实则水下暗流交织，深坑遍布。上游水电站每日定时泄洪，下河野涌暗藏致命风险。为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当地公安、乡镇、网格员多方联动，构建视频巡控、路面巡逻、现场劝导、三级值守立体化防控体系。
1: 连路镇是康乐县唯一紧邻洮河的乡镇，地处康乐、渭源两县交界，过境车流、游客络绎不绝，私自下河戏水的人数持续增多。洮河天然河滩无人管护浅滩是野涌高发区域，也是沿岸防溺水管控最难攻克的痛点。民警常态化沿河巡逻，一旦发现涉水群众，第一时间上前现场劝离，开展安全警示教育。
2: 跟上来，再不要河道，
3: 再不要游泳了
2: 啊！水这么深的，太危险了。
3: 那也比较危险，
2: 抓紧上来，
3: 赶紧上来，赶紧上来。
2: 别正式的，
3: 过来过来，
2: 上来上来。啊，
4: 小心啊！水深的很。
5: 好的，好的。
4: 一两米过，把你就淹过去了。
6: 一定不要这个有野泳了，你去正规的这个游泳场所。

0: 服啊。
1: 好的。野外不能游泳，知道吗？
2: 据民警介绍，很多玩水者仅凭肉眼判断水情，对淘河潜藏的危险一无所知。水下坑洼淤泥交错，暗流冲击力极强，再加上上游水电站每天下午3-4点固定泄洪，短时间内水位会暴涨，被困人员逃生难度极大，溺水伤亡隐患时刻存在。
1: 你们要知道，这是个淘河，淘河里边它水深得很，一到下午上面有电站，它就放水了。当地人都全不知道呢，你们可能不知道，今天我给你们一说，你们就知道了。以后就正规的
0: 游泳场所，
1: 游泳场所里边去，这边危险得很，一旦发生溺水事故，直接就是失去生命了啊。
2: 7-8月份历来是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康乐县公安局创新防控模式，推行线上视频巡查加线下路面巡逻双向管控办法，河道沿岸全部设置警示标牌。依靠河道监控摄像头远程盯守，一旦发现有人下河玩水，马上调度路面民警到场劝离。
3: 近期我们就是对河道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视频巡控，在巡控当中发现有人玩水，那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指令辖区派出所进行现场的一个驱离。
2: 整条淘河沿岸线长面广，单靠派出所警力很难实现整条河道全天候无死角看管。为此，康乐县公安局搭建起民警、村干部、网格员3级沿岸值守队伍，网格员分段包干，定点巡查，第一时间劝导私自下河人员，从源头减少溺水隐患。
4: 我们的职责就是领导们交代好，就是在这个地方来啊，早一点来啊，来的就是说他有游泳的，我们劝啊，劝就是他们实在不听，这个村领导打电话或者给派出所打电话，或者打110。那么这就是保证这个水域的人民的安全。
2: 为进一步强化群众避险意识，民警在日常巡逻、现场劝导之余，常态化开展溺水科普警示教育，用精准数据科普溺水全过程，直观展现野外水域落水后的致命危险，给在场群众敲响警钟。
0: 一个不惜水性的人落入水中，第3秒，他会挣扎呼救；第10秒。大量水进入肺部，第30秒他会逐渐失去意识，直至60秒得不到救治，他会失去生命。请大家远离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从远程视频盯防到路面动态巡逻，从民警现场劝导到网格员分段值守，康乐县以全域联动、源头管控、宣传警示3项举措，层层压实防溺水工作责任，全方位守护汛期水域安全。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切勿私自下河游泳、戏水、垂钓，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共同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今年以来，酒泉市宿州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道路交通安全，抓实超限超载治理、重点运输企业监管等重点工作，精准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2: 在 S305 省道重点路段，酒泉市宿州区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正在联合开展治超稽查行动，执法人员定点布卡，从严值守，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查验，重点查处货车超限超载、闯限行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宿州区已累计查获超限超载货车80台，重型百吨王超限车辆13台。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夜间突击等方式，构建全方位治超管控体系，路面严打、源头管控、普法劝导同步推进，治超整治成效显著。
6: 我们加大和公安交管部门的联合执法力度，每周组织夜查和错峰巡查，严查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取得了极大的震慑警示效果。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全力守护道路完善，保障过往车辆通行安全，维护辖区公路行驶秩序。
2: 在重点行业监管方面，宿州区对2客 EV 运输企业实施常态化全覆盖巡查监管，针对客运班车、旅游包车、微货运输车辆安全风险高的特点，执法人员定期深入企业，重点检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车辆维保检测等关键内容，对巡查发现的安全

0: 安全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督办，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从源头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筑牢重点领域交通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们以动态监控报警信息清零行动和暑期汛期交通运输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为重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两轮次，将安全生产隐患消除在了萌芽状态，有效保障了全区社会大局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苏州区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出行安全顺畅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保持超限超载治理高压态势，深化两克一危企业常态化巡查机制，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筑牢道路运输安全防线。
2: 酒泉市苏州区多部门联动抓实道路运输安全治理，联合开展治超稽查，多措并举严查超限超载车辆，形成有力震慑。同时强化两克一危企业常态化监管，隐患台账闭环整改，从源头化解风险，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3: 扎根基层，化解民生烦心事。
4: 我们通过联合平亚法庭、派出所多次调解后，双方达成统一意见，由杨某向李某赔偿3000元，目前已经全部完结。
3: 法治微光，守护烟火日常，
5: 使他对生活有了信心，工作有了动力，今年也报考了驾校，并且顺利拿了证。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离不开精细化常态化的基层治理作为坚实支撑，基层直面各类民生诉求与矛盾纠纷，司法所扎根群众，倾听百姓诉求，做好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宣传引导等工作，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陇南市武都区司法局平亚司法所，一同探访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日常。
0: 知法懂法，才能遇事不冲动，矛盾纠纷也会依法解决，这些都离不开平日里扎实的普法宣传工作。
4: 近期家里面咱们这里没有发生什么这个矛盾啊纠纷之类的吧？
6: 没有
4: 啊，没有矛盾的纠纷啊，这就是好的。有纠纷矛盾一定要先来我们平亚司法所啊，向我们咨询啊，一定不能说是自己冲动啊，对人家这违反法律，好不好啊？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入户今天就是给您做一下这普法宣传，这些宣传资料就给您放到这里，你和家里人你就啊平常了有空了哎，
6: 平时这个
4: 多学阅读。我们铺开大范围的法治宣传，就是打算把拗口的法言法语拆成乡亲们听得明白的大白话。平日里，村里常冒出邻里口角、地界争执、钱款往来的麻烦，不少老乡遇事习惯凭情面办事，压根不清楚法律划定的底线。我们走村入户普法，就是盼着大伙慢慢把法律常识装进心里，往后遇上难处，能先想着翻看法条，找司法所咨询，不靠冲动私了，最终让村民知法懂法，依规维权，把不少基层矛盾化解在最初阶段。
0: 普法不只面向成年人，法治观念更要从小培育。平亚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走进校园，把法律知识带到课堂，引导青少年树立规则意识，学会保护自身安全。
7: 同学们早上好，按照惯例，我们的一个月一次的法治宣讲课堂今天开始。今天我们首先讲的是宪法。
8: 通过这几次普法宣传，我懂得了我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学习法律，去遵守法律，去懂得保护自己，从身边小事做起，做一位普法小卫士。
4: 经过日积月累的普法宣讲，村民遇到地界、借贷这类烦心事，不再盲目争执，常会先来问问法律建议。校园里的青少年也能分清是非边界，懂得约束自身行为。法治不再是遥远的专业词汇，慢慢成了乡间大家处理问题的靠谱参照。
0: 正是因为日积月累扎实的普法宣传，让群众不仅知法懂法，在遇到问题时更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前不久，村民李某便来到司法所寻求帮助，他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
6: 利某过来是说他地里边那个

0: 苗子被毁一事嘛，杨某他放牛放养之后没管理到位，然后那个牛直接跑到人家地里边，把人家的育的苗损坏了，有六分地左右。
1: 事情刚发生时，村委会组织了调解，可是双方因为赔偿事宜始终谈不拢，这才有了立某找到司法所的一幕。
2: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到村委会详细咨询这些，他给我们答复就是第一次杨某和立某到村委会调解的事情，就是因为赔偿的金额太大，达不成调解，矛盾进一步加深，出现了口头辱骂的场景，然后他就建议到司法所申请我们来调解一下。
1: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党委和同事一刻不敢耽误，立即前往事发地现场进行勘查。
3: 他的牛就把我的这只片子全部就吃了，
4: 损失大概有2万多块钱。第二天追我说2万块钱就成了，他再不赔的话，我说把他的牛我就拿着吃。
5: 那是牛吃啊，我那不赔，我十块钱都
4: 不
5: 赔。
6: 不是，
4: 这个
6: 在你不是说你不赔，因为那你是作为牛的所有人和管的人，你要都把信息要批复个，咱们都换位思考哈。
1: 通过现场沟通，党委也知道了厉某和杨某的真实想法。为了将这起矛盾化解在萌芽中，他邀请了法庭和派出所共同参与调解。
7: 我们在调解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杨某情绪还是比较激动的，自己变成动物他就不可控性，他也不是故意说要造成这个损害，但是根据我们的给他进行了这个相关的解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关于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规定，作为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他对动物造成他人的这个损害应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听了调解员的法律解释，杨某明白了自己该承担的侵权责任，可是对于2万元的赔偿金额，他是说什么都不接受的。
2: 总共要价2万块钱的主要是青苗的价格，还有人工，还有就是他想着是这个青苗生长成功了以后预期能卖2万多块钱，他把这个预期利益加到里面了，所以我当时给他答复就是你的预期利益不能算实际利益，你的预期利益大大超过实际损失。
1: 即使这样，厉某还是觉得自己损失很大，对于赔偿金额始终不肯松口。
2: 我们首先是到受损地块现场去勘察一下，厉某口述的是六分地，但实际没有那么多。我们还邀请了种植农作物那个大户，他们知道这个市场价值到底能值多少钱。通过我们问询了好多专业种植的人，他们说加上人工成本和时间的话，最多30000块钱左右。
1: 当厉某获知这个调查结果之后，他的情绪明显有了缓和，态度也不如最初那般强硬了。
2: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个预期，我确实我的这段损失持有这点钱，他真的有这个预期的。然后鉴于杨某的话虽然是个喂牛人，但是家庭情况确实一般，我们鉴于就是邻里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让厉某再绕一步。
8: 我们通过联合平亚法庭派出所多次调解后，双方达成统一意见，由杨某向厉某赔偿3000元，目前已经全部完结，双方也承诺不再为此事发生纠葛。
1: 一件件矛盾纠纷顺利调处，守护着乡村和谐。在化解纷争之外，平亚司法所也在有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将教育和管控推进深化。
9: 王某犯聚众斗殴罪，被五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经过调查评估后，王某符合实行社区矫正的要求。
1: 然而，当王某第一次来到司法所报到时，工作人员发现他的整体状态令人担忧。
9: 王某刚来时心态特别不稳，他内心焦虑自卑，思想包袱很重，对矫正工作存有抵触情绪。同时他没有固定工作，缺少经济来源，生活压力极大，整个人十分迷茫消极，格外在意旁人眼光，根本没法正视自身的问题。
1: 20岁出头的王某，他未来的路还很长。鉴于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并没有教条式的监督管理，而是主动走进王某家中，以谈心的方式对他进行心理疏导。
9: 我们针对性给王某做了思想引导，耐心给他讲解法律法规和日常矫正要求，帮他认清自身行为的错误和危害，扭转他消极颓废的心态，同时不断鼓励他振作起来，摆正生活态度，积极面对矫正生活，努力靠自己踏实挣钱，好好生活。
1: 经过工作人员多次入户进行心理疏导，王某的

0: 社恐心理明显得到了改善，生活态度也变得积极了起来。
1: 能够主动去寻找工作，薪资也从刚开始的底薪增加到每个月至少5000余元，使他对生活。

0: 很长，自己以后人家都可以的事情，我感觉我也可以。
1: 正是有了平亚司法所的教育引导，王某才能重拾生活的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平亚司法所用法治的力量拉回了迷途之人，用心守护基层平安稳定。
2: 化解矛盾，社区矫正，普及法律，一桩桩小事落地见效，大大小小的基层民生事务都有平亚司法所参与其中。他们扎根乡间，以法理为依据，以温情为纽带，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稳稳守护着乡村的平安与祥和。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张先生每天开车上下班，经常顺路免费搭载同事王女士。有一天下雨路滑，张先生追尾前车，交警认定张先生未保持安全车距，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导致王女士肋骨骨折，花费医疗费30000余元。王女士要求张先生全额赔偿医疗费，张先生觉得委屈，两人争执不下。那么这种好意同城情形下，责任到底该怎么算呢？让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牛小阳来回答。
3: 张先生的问题非常典型，也是很多司机朋友们关心的问题。过去司法实践中，各地的裁判尺度不一，但2026年6月30日起实施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对此做出了明确统一的规定。该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机动车使用人可以主张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具体到本案中，张先生免费搭载王女士属于典型的好意同城，事故原因是雨天未保持安全车距，属于一般过失，不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张先生可以向法院主张减轻赔偿责任，法院应当支持其主张。当然，减轻不等于免除，张先生仍需在合理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具体比例由法院根据事故的原因、过错程度及因素综合确定。
2: 没错，好意载客呢，并不等于免责，但法律确实鼓励善行。那么，如果王女士主动提出要分摊油费，还算不算好意同城呢？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司法解释明确限定了无偿搭乘人这一情形，如果王女士分摊了油费或车费，就不属于好意同城，不能适用减轻责任的规定，张先生可能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所以无偿是减轻责任的前提。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免费搭乘是好意，但安全驾驶是底线，切勿因为免费就放松警惕，一旦存在酒驾、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好意就成了重大过失，勿因一时侥幸酿成大祸。
2: 好的，非常感谢牛律师的分析。
4: 8月12号，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马西五审判方式创新性发展座谈会暨第二届马西五人民司法优秀成果颁奖活动在甘肃青阳召开。来自上海、陕西、河北、浙江、江西、河南等省内外法学专家、法院、检察院、公安等政法单位基层代表齐聚陇东，共同探讨红色司法在新时代发展路径。专家学者围绕马西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内核、当代实践展开深入交流，基层代表分享各地践行司法为民、积极实践的创新举措。此次座谈会旨在推动将马西五审判方式融入多元解分、基层法治建设等重点工作，凝聚法律共识，从党史源头汲取协同奋进、共治新法的精神力量，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提供坚实司法保障。暑期，玉门市赤金峡、水上世界、玉泽湖等景区公园迎来了客流高峰。玉门公安对景区漂流设施、水域救生设备及警示标志展开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清零。在重点时段，巡逻警力采取车巡加步巡模式，对涉水区域高频次巡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实现安全守护零死角。同时，民警辅警深入景区一线，向游客面对面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与自救技能。进入八月， 弥勒县胡麻

0: 麦等农作物相继成熟，陆续开镰收割，为护航秋收生产平安有序，民乐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秋收专项警务服务。民警辅警现场排查化解涉农矛盾纠纷，向农户普及安全防范知识，做好乡村道路交通疏导保障，走访了解群众实际需求，把便民服务送到农田一线，全力守护秋收时节乡村平安稳定。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193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恐怖的阴霾。我叫严韵瑶，是公共租界图书馆的馆员。本来我很庆幸自己躲在租界这片所谓的净土中，能够逃避令人恐惧的兵凶战祸。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将我推进了惊涛骇浪中。他叫燕双英，在图书馆认识的，算上这次应该见过三次面了。
1: 你
2: 是你？
0: 前两次见面都很平淡，可这次却令我永生难忘，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

他劫持的是日本人押运黄金的铁甲车。我从没想到过，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猎鹰暗杀队的领袖。他领导的这支秘密地下抗日力量潜伏在租界中，以开办歌舞厅为掩护，利用日寇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态势，往返于占领区和租界之间，刺杀落水的大汉奸，破坏侵略者的统治，在当时可以说威震上海滩。只要提起这个名字，日寇和汉奸无不谈虎色变。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带回来。
1: 好，都准备好了，伯爵。
2: 卡车、钳子、护身符，12点整到乐操会歌舞厅门前接应郑雅淑和林小将。明白。
3: 这边，嗯，您请。

0: 请坐。来，
1: 你从重庆前来投奔维新政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弃暗投明。
0: 是是是，弃暗投明。
1: 我已向我的上级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力荐了你，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
0: 哦，多谢小林科长栽培。来，请。
1: 嗯，
0: 来。
1: 团长，
2: 小林科长点了我的牌，他是这儿的常客，我们是老熟人。
1: 去。
3: 是。
0: 小林科长，请你相信。
3: 科长，后有个舞女在门外说你点了他的牌。
1: 请他进来。
3: 是。进去吧。
2: 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跳。

0: 哎，村上君，听说这次来华的天皇特使是陆军上将金井武夫阁下。正是。金井阁下到沪后，与维新政府的一切联络事宜，都由陈阁下以及社会联络部负责。
1: 有个问题能不能请教村上君？是什么？特使阁下此行的目的，能否提前透露一下？ 让文翰也好有所准备。
0: 金百合计划是什么？陈阁下一定知道，70年前的太平天国。
1: 哦，那是当然。太平天国首领是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据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 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藏，埋藏于深山之中。金井阁下此来目的，便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寻找这笔宝藏。此事绝密，本不应该泄露。但寻找宝藏，不仅需要日本军方的配合，更需贵政府大力协助，因此才与陈阁下事先透个气。
2: 原来如此啊！
1: 陈阁下一定要保密。